0: 惩治。
1: 2018年以来，检察机关共起诉34.9万人。2025年，最高检依法核准追诉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未成年人严重暴力犯罪24人。对于犯罪情节较轻、社会危害性较小的未成年人犯罪，依法从宽，附条件不起诉14.4万人。95%以上的未成年人没有再犯。近五年来，7100多名涉罪未成年人经检察机关帮教考上大学。
0: 省内方面新闻资讯，我们再来一起关注。省人民检察院消息，2025年以来，全省检察机关依法严厉打击包括新型毒品犯罪在内的各类毒品违法犯罪，积极参与禁毒综合治理，持续开展禁毒宣传教育活动，各项工作取得积极成效。全省检察机关共受理、审查、逮捕毒品犯罪案件374件，698人，依法批准逮捕292件，524人，受理审查起诉549件，903人，依法提起公诉404件，719人。
1: 日前，安徽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安徽省低空加应用场景拓展工程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明确未来3年全省低空经济发展路线图。到2028年，全省年度低空飞行时长达500万小时。集聚低空运营类企业超300家，累计建成低空应用示范场景100个，形成安全有保障、商业可持续、群众易接受的发展模式。
0: 一起来关注本市方面的新闻资讯。当前，博州市2026年度夏粮收购工作全面启动，为切实保障种粮农户利益，稳住粮食收购市场秩序，我市提前部署，在仓容储备、资金保障、服务优化、市场监管等多方面做好充足准备，全力护航夏粮收购工作平稳有序推进，让农户卖粮省心、收益安心。
1: 据了解，今年亳州小麦收购市场运行平稳。亳州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储备管理科科长王永红介绍，目前全市粮食经纪人市场化收购均价维持在每市斤1.1元至1.18元，其中地方粮食储备企业分级定价收购，国标三等小麦每市斤1.2元，二等小麦每市斤1.22元，一等小麦每市斤1.24元。中央储备粮亳州直属库对三等及以上的小麦统一执行每市斤1.24元的收购价格。
0: 更多本地新闻资讯，您可以点击掌上亳州客户端浏览查看。
2: 在车上，离您最近的声音，谈交通，感受魅力亳州跳跃的脉搏，帮助别人快乐自己，360度覆盖有车生活的各个细节。每天锁定 FM107.2亳州交通音乐广播，享受有品质的精致生活。

好，8:09关注到时间也要结束今天的节目了。再一次温馨提醒大家，开车路上注意到交通安全。结束今天的节目，明天的节目时间我们再见了，拜拜。

0: 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2: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3: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2: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3: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2: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3: 中国移动，
4: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
5: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6: 出游用电信 5G A 享极速网络，
5: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6: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5: 中国电信。
4: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

0: 服务地方经济，要多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1: 联通三千兆，智享完美生活。千兆 5G 网速随时拉满，游戏娱乐不卡断。千兆宽带2000兆高速率 ，AI 看家智慧安防，千兆 WiFi 热门好剧随心看，全家畅享完美生活。联通之家，幸福到家。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3: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4: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0: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 起火啦、
2: 啊、救命啊，
1: 着火了，
3: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4: 灭火器呢？
0: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5: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4: 啊，这么严重啊。
6: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3: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5: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7: 刘翔科普时间到，
5: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8: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3: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8: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7: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0: 在奇民要术中输入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九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古知识技艺，新政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饮流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聚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3: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4: 北京时间9点整，
5: 高效维权，权威解读，每周一到周五9点整，交通热线等您参与，维权热线506-1072，维权热线506-1072。

上午的9:01，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交通热线周四特别节目交通红绿灯。

暑假啊即将来临，孩子们呢终于可以放下书包，尽情地享受假期时光了。但与此同时啊，孩子们的出行频率也在大大增加，走亲访友，外出游玩，参加各

0: 党责任和交警护航等角度，为大家送上一份暑期的安全出行指南。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做客嘉宾，也是我们的老朋友啊，亳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周毅警官，欢迎您，周警官。
1: 大家好，主持人好。
0: 周警官，不同年龄段的孩子啊，他的认知能力、行为习惯或者说出行方式呢都不一样，而且暑期交通安全的风险点呢也是各不相同。我们按照这个年龄来分层分析啊，我们先来说一说学龄前的儿童和小学低年龄段的这个孩子。像学龄前的儿童和小学低年级的孩子呢，他们的身高呢普遍可能在1.2米以下，在车辆的周围啊，那驾驶员呢很难从后视镜或者说车窗呢去看到他们。那这种身高上的影响，在孩子们出行当中，有可能啊，会让他处于哪些特别危险的场景当中？比如说，在这个停车场啊、小区道路上啊，那驾驶员最容易在哪些情况下忽视孩子的存在？
1: 像低龄儿童呢，他们就是存在一个我们通常说是身高盲区，也就是说由于身高比较矮，导致呢驾驶员看不到他们。像刚刚主持人介绍到的，比如说像停车场的盲区啊，就是说在这个车辆的车头、车尾还有两侧的这个车轮旁边，以及这个就是像 SUV 这种车身比较高的副驾驶的这个旁边的这个盲区。如果说这时候孩子他本身身高就不高，同时呢又在蹲在那里就是玩耍呀，或者是在捡拾玩具呀，或者是和别的小朋友一起蹲在车旁边玩呀，这种呢都是特别容易处于驾驶员的视角盲区的。另外呢，像在就是车辆倒车出库的时候呢，也是比较容易发生这个碾压事故的。另外就是在这个小区的道路里面，小区道路像车辆的转弯的地方，还有就是靠边停车的区域，以及在起步的时候都是比较容易就是碰到旁边这些身高比较矮的孩子们的。再有呢，就是在这个车辆静止的一个间隙，就比如说在两个车辆的一个夹缝中间，或者是车辆与这个小区围墙之间，孩子呢容易在这些区域就是比如说捉迷藏呀，或者跑来跑去啊，去玩耍的时候也是让驾驶员就是容易看不到的一些时间。再有就是在马路旁边，就是路边临时停车的时候，如果这个时候大人他下车去买东西了，那么留这个小孩呢他独自在这个车的旁边跑来跑去，在车辆启动的时候也是会容易造成就是比如说驾驶员他没有绕一车进行检查，那这个车辆启动的时候呢也是容易造成碰到这些低龄的儿童。因为像我们成年人的视线高度，就是坐在车子里面的视线高度呢普遍也是能达到这个1.5米以上的，所以说对于1.2米以下身高的儿童，他就刚好是在我们的就是视线盲区里面，是完全看不到的。所以说这个一定是引起家长和驾驶员的注意。
0: 也就是说其实我们在那个考科三的时候第一个项目其实是绕车一周，我觉得还是很有必要的。就很多人在这个成为老司机之后呢，可能会对这个动作有这个忽视，
1: 不以为然，
0: 不以为然，觉得没什么用哈。其实我觉得比如说我们在停车场啊，哪怕是我们这个小区里边去停车的时候，你就绕车一周看一下，我觉得还是更安全哈。那另外呢，很多家长带孩子过马路的时候呢，这个习惯牵着孩子的手掌，之前我们节目当中也聊过啊，就是说正确的做法呢其实是抓住孩子的手腕而不是手掌。就周警官，为什么说这个手腕它比这个手掌会更安全一些？就这个细节在我们暑假出行当中为什么特别重要？比如说和孩子外出旅游啊，到了一个陌生的城市啊，过马路的时候，又或者说其他的一些场景下。
1: 因为就是孩子他的手掌本身就比较小，然后受力面积也是比较小的，那孩子在这个就是看到什么 好玩的东西啊，或者是受到惊吓的时候呀，或者是追逐的时候，他可能一下子就可以把手从这个家长的手掌里面挣脱出来，就拉出来了。手腕呢，就是因为骨骼比较相对手掌来说就比较粗壮一些，然后受力也更加的稳定。那家长牢牢地抓住孩子的手腕，无论是孩子突然想奔跑或者是躲闪，

0: 这个时候都更不容易被挣脱。在暑假期间呢，孩子们可能户外活动量也会大大的增加。那么如果就是看到像他的玩伴呀、或者是一些能吸引到的他的东西啊，以及一些小动物啊，他可能都会就是受到这个影响，出现这种突然的猛冲这种动作。像在马路上和停车场一些这种场景里面呢，车流又比较密集，一旦孩子冲脱家长的这个就是束缚吧，就是跑到其他地方去，突然有这种动作的话，可能在短短的时间里面，像一两秒钟都有可能会引发这个交通事故。所以说呢，就是这虽然是一个很小的一个细节，但是呢可能关键的时候他确实是可以保护到孩子安全的。
1: 其实说到了这儿，我觉得我刚刚也想到了一个细节的问题啊，就是比如说孩子在这个马路对面啊，这个家长在这儿，我觉得这个时候最好是家长过去，不要喊他。
0: 对对对，这是很有必要的。
1: 对，不要喊他，就其实包括我们的这个，就碰到了，就比如说亲戚家的小孩，你离老远你喊他，他可能会冲过来。
0: 对，
1: 还有就是在大街上碰到这个朋友，遇到了朋友啊，就是他比如说骑了电动车呢，然后你叫他，他突然停下，后面的车可能这个来不及刹车，所以说一定要注意啊这些细节的问题。交管部门之前呢也特别强调说，这个小学生呢不要在这个车前跑，不在车后留。我们说这个车辆的前方和后方其实和我们回答的这个第一个问题差不多，它都是有盲区的。就如果说在孩子在这个路边玩耍的时候，一辆车要起步或者说倒车，那驾驶员我们坐在车里边，他能看到这个蹲在地上的孩子吗？应该很多人都有这个体会，应该是大部分是看不到的。
0: 看不到的，是的。因为这个车辆车头以及车尾的部分呢，它其实是存在视线盲区的。然后低矮的物体，包括就是身高比较矮的小孩子，如果在这些区域尤其有时候蹲在地上玩的时候，真的是完全看不到。所以说呢，就是孩子尤其是就是身高不足1.2米的孩童，那么家长一定是要看护好。否则的话，就是一旦车辆移动，然后驾驶员又没有看到这些孩子的话，那造成的这个伤害呢也是不可逆转的。
1: 是的。法律当中也规定了骑行自行车呢必须年满12周岁啊，小学当中高年级的孩子，有的呢可能到了这个6年级啊，他已经满了12周岁了，有的还没有。我们说以12周岁为界限去划定能不能骑自行车啊，又或者说以16周岁啊来这个划定能不能骑电动车，是不是主要还是考虑到这个孩子的一个身心发展的问题？
0: 对，是这样的。因为你像12周岁呢，他其实在孩子的生理和心理以及这个应急处置能力方面呢，他可能都是相对来讲哈，达到了就是比幼儿时期呢要就是完善一些。你比如说12周岁以下的儿童，他可能由于身高不足、力量不足，无法去稳定的操控自行车。在紧急刹车或者是避让的时候呢，也会控制不住车身或者自己的身体。从心理上来讲呢，低龄的孩子他判断力以及安全意识都更加的薄弱，对于车速和车辆的这个距离呢没有很明确的一个概念，容易出现这种突然变道呀、横穿马路呀这种情况。那在应急处置能力上呢，如果说遇到机动车抢行或者是一些其他的突发状况，也是没有办法很快的做出一个应急避险的反应。所以说未满12周岁的儿童呢，他无论是从认知身体的这种情况，或者是意识方面的应变能力，都是达不到这个上路骑车的一个标准的。所以说我们国家的法律呢也是明确禁止了就是12周岁以下的儿童是不允许骑自行车上道路行驶的。
1: 其实说到这个骑自行车啊，在我小的时候啊，家长都会买自行车给孩子，就是大概到了这个那个时候，好像很多人对这个意识就不是特别强烈，可能到了孩子8、9岁的时候就会买那种小孩骑的自行车，同时两边有两个这个辅助轮。就孩子呢会骑自行车呢，也可以说是一个孩子从小孩子变成大孩子的一个标志。那么对于年满12周岁的孩子首次独自骑车上路，就我们的家长在选择车辆啊，又或者说以及交通安全知识传递方面，我们应该提前做哪些准备，或者说怎么样传递给孩子一些交通安全知识？
0: 首先呢，我们讲这个车辆的选择方面，一定是优先选购尺寸和孩子的这个体型相匹配的，然后刹车一定是要就是灵敏，没有尖锐的边角的儿童专用自行车，不要上来就给孩子准备像大人的那种大型的单车或者是改装的车辆，那必须就是配齐前后的反光片，然后车铃。如果是夜间骑行的话呢，还要去给它加装这个前后的车灯，不要去使用那种没有制动的或者是劣质的二手车辆去给孩子去觉得啊，反正就是给他练练手嘛什么的，千万不要有这种思想，孩子他更加需要一个就是安全性能比较稳定比较优越的车辆。那在日常的骑车宣传教育方面呢，就是家长也要告诉孩子交通安全知识，另外呢还要去实地的带孩子在这个封闭的场所里面先去进行练习，等到他的技术已经足以上路这个骑行的时候呢，再去让孩子去上路骑行，并且刚开始的时候家长还是建议要陪同，然后就是随时去跟孩子讲解这些就是安全的注意事项。另外呢就是一定要告知孩子的是，除了遵守这个就是一些交通规则之外，千万不要跟其他的就是同龄的小伙伴们一起在马路上去这种追逐呀去打闹呀，也是禁止的。再有呢就是避免孩子就是在夜间的时候去单独骑行，或者是独自的去到这种就是车速比较快的像国省道啊一些主干道上面去骑行。另外就是如果家长就是建议开始还是说啊一定要全程的陪同上路，不要刚开始就让孩子去独自的道路上去骑行。
1: 另外我们也知道啊，法律规定呢，驾驶电动自行车呢是需要年满16周岁的。那很多初中生啊，正好处于这个年龄段的上下啊。那暑假期间呢，初中生骑电动车，比如说外出聚会啊，这个中考结束了哈，那游玩的频率呢也会增加。那没有满16周岁的孩子骑电动车上路，我们说，如果说啊发生了这个事故，在法律当中，家长他需要承担什么样的后果？
0: 我们国家的这个法律呢也是明确规定了骑行电动自行车上路的最低年龄呢是16周岁。那么在事故责任的层面呢，交警他首先会根据就是当时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双方一个通行的过错来划分就是彼此的责任。对于未成年人违法骑行，那么也是要承担相应的这个交通事故的责任的，不能说因为他的年龄是未成年，就是没有到18周岁就可以去免除这个就是负责，是不可以的。那么对于家长来说呢，如果说就是孩子需要承担这个事故责任的话，对于这个一些就是像经济方面的责任吧，赔偿的责任呢，那么作为监护人，家长是要就是要进行一个理赔的。如果是造成了其他更严重的后果，比如说对方可能身体上一些伤害的话，那么家长还需要去承担这个医疗费用呀赔偿费用呀，那这些呢都是要作为监护人的家长去承担的。
1: 孩子到了16周岁啊，确实呢是可以合法骑电动车了。那我们这个交警啊，在实际工作当中有没有发现，就是刚满16周岁的孩子，他去骑这个电动车的时候，他和成人去相比的话，他有哪些这个隐形的这个风险？又或者说，他会不会存在一些，比如说驾驶经验不足啊，或者说应急的这个能力不足的这些问题？
0: 这些是有的，因为首先从年龄上来说呢，他的这个就是性格是属于比如说还不太稳定呀，然后比较贪玩呀，也比较活泼呀，或者是经常可能会出现和他同龄的人一起去骑行啊这种情况，那么这本身就是一种隐患。另外呢就是孩子他可能刚学会这个驾驶电动自行车的情况下，也是操控经验会有所不足，对车辆的把控呢也没有那么的稳定，遇到紧急情况的时候应急避险能力会比较差一些。 第三个呢，就是他的这个交通安全意识方面也会相较于成人比较薄弱。嗯，我们说实话也经常会看到一些孩子可能他骑电动车的时候没有佩戴安全头盔啊，
1: 嗯，
0: 或者是这个过马路过路口的时候车速比较快呀，然后不知道观察就是前后左右的这些车辆呀，这种情况，嗯，这也是一个很大的安全隐患。那么第四点呢，就是你像这个年龄的孩子，他们很多还是学生，有时候会存在就是可能捎带一下同学，或者是书包比较重，然后去放到去遮挡自己视线的地方，就是背在前面的话，有可能会挡住自己的身体或者是视线。再有呢，就是像下了晚自习，有些学生呢，他会骑电动自行车，这个时候呢，还会有一种情况，就是他不去开启车灯，因为像在尤其在城区里面，可能就是灯光也还能看到道路，但这个时候呢，我们说你能看到路，不代表别的车子也能看到你，所以说夜晚的时候一定是要把自己的这个车灯一定是要打开，然后。就是让别的车辆也可以看到自己，从而避免别的车辆去碰撞到自己。再有呢，就是这个年龄的孩子他也容易出现这种分心驾驶的情况。比如说手里面边玩手机然后边骑行，
1: 或者听着音乐啊，戴着耳机什么的哈。
0: 是的是的。
1: 那另外呢，我们说了这个高中生相对来说呢是比较成熟一些，骑电动车呢可能在这个熟练程度上要比刚满16周岁的这个初中生要好一点，比如说高中生他17、18大个1、2岁就是不一样。但是这个暑假期间呢，我们说同学之间相约出去玩，电动车载人的现象呢非常普遍，我们在街上也会看到过。那在这个载人的过程当中要注意什么？
0: 首先呢，就是像高中生他这个年龄骑电动自行车是严禁载人的。然后第二点呢，就是如果是结伴骑行的时候一定要保持安全的间距，不要并排占道，不要追逐竞速，也不要突然的去变道超车。那第三点呢，就是过路口的时候要注意减速观察，不要去闯红灯抢红灯通过路口，更不能去横穿车流。第四点呢，就是不要携带大件的这种物品去遮挡到自己的视线。也不要就是边骑行边听音乐玩手机。再有呢，就是最后一点，不能说是最后一点吧，就是拒绝改装这个电动车。比如说有些孩子他就是性格的这种活泼好动嘛，然后就是又比较就是这个年龄比较逞强好胜的性格，然后他们就会私下呢去改装自己的电动自行车，让自己的车速更快，然后可能骑起来自己觉得更酷帅一些，但是这样的话是违法的，也是不安全的。那最后呢，就讲到一定是要切记要规范佩戴安全头盔。
1: 其实说到了这个车辆的改装啊，前段时间呢，亳州交警也开展了这个电摩的这个查处的这个行动啊。当然这个查处主要针对电摩的，比如说非法改装。那有的这个电摩它速度，我之前看过报道说能够改装到100多啊，这个速度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啊，这样的一个速度真的是特别吓人。一般来说呢，我觉得它达到这个70-80，改装之后达到这个70-80，都不是事儿啊。那周警官，我们说对电动车或者说电摩车它进行改装之后，那这个改装车它有哪些安全隐患？
0: 电动车解除这个限速以后呢，车速可以高达60到80公里每小时。如果他再去就是拆除去更换别的这种就是加速的配件的情况下呢，就像刚刚讲到的，甚至可以车速可以高达到100多。
1: 对。
0: 那这种情况可以说是非常的危险，而且制动距离也会大幅的拉长，刹车的时候可能根本就在这个就是可控的距离里面它是刹不住车的。另外呢，就是如果经过改装的车辆它的这个大功率的电池以及电机的线路都超过了这种防护的标准，也是比较容易造成短路自燃起火这种现象的。然后车身结构呢它和这个就是电路不匹配，那么高速度驾驶的时候会遇到颠簸或者是急刹，车身也更加的容易失控，造成侧翻。撞击后它的防护 说实话就真的是几乎为零，不像是不像是机动车或者就是那种就是车，它外面至少还有一层铁可以抱着保护人的身体，但是像电动车就真的是几乎为零。再加上有些孩子可能这个头盔都没有戴的话，
1: 哎对
0: 啊，那真的是就是太可怕了，
1: 这个后果比较严重啊。
0: 嗯，
1: 所以说呢也提醒我们的这个家长朋友哈，我们也要去多加的注意啊，这个针对孩子的一些平时的关心还有管理啊。
2: 交通热线，一本常听常新的交通服务类广播杂志，倾力为您展现电波中的城市生活画卷。107.2亳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参与。参与热线：85581368551116。85581166。
3: 小张，擦车呢？
4: 早上好，赵大爷。
3: 早上好，早上好。你这刚买的电动车？
4: 是呀。
3: 看着不错呀，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4: 几十公里？别人的我不知道，我这电动车跑个300公里跟玩似的。
3: 300公里？
4: 厉害吧？全靠这个。
3: 这啥？
4: 这里面是电池包，加装了2块电池，可以轮着用。300公里，全靠它。
3: 这安全吗？
4: 安全，而且跑得又远又快。
5: 深夜，小张停在院里的电动车自燃了。其实这件事儿原本可以这样。
4: 早上好，赵大爷。
3: 小张好，刚买的电动车。
4: 是呀。
3: 看着不错，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4: 新国标能跑20公里左右，最高车速每小时不超过25公里。
3: 才20公里，够用吗？
4: 买个菜送个娃啥的，足够了。电动车嘛，带个步而已，咱又不能把它当飞机开，关键得安全。
5: 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11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拼装电动自行车，不得加装、改装或者更换电动机、蓄电池等动力装置，不得拆除或者改换限速装置，导致最高时速超过强制性国家标准。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提醒您：电动车加装改装有隐患，及时拆除保安全。交通热线，一本常听常新的交通服务类广播杂志，倾力为您展现电波中的城市生活画卷。107.2亳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参与。参与热线：85581368551116。

0: 好，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接下来呢，我们再把视线转向农村。农村地区道路条件呢和这个城市道路条件呢是存在一些区别的。比如说路面窄啊，弯道多，照明不足。那暑期呢又是下昼的农忙时节，那车辆呢往来频繁。那这些因素叠加也会带来一些这个特殊的风险。那很多孩子呢在这个国省道沿线生活或者说玩耍，经常呢可能有这个横穿公路的这个需要。那国省道和城市道路相比，周警官，对行人来说有哪些特殊的危险？那这些孩子我们需要关注哪些？
1: 国省道呢可以说真的是在暑期里面安全隐患非常大的一条道路吧。因为它这个国省道上面车辆比较多，然后车速呢又普遍较快，就是车辆制动的这个缓冲的空间就需要更大。那么另外呢，就是国省道上面它可能大型车辆也比较多，你像大型货车呀，包括这个重型半挂车呀都比较多。那这种车辆呢，首先它就是制动距离会更加的长，然后它们本身的车速又比较快。如果说碰到了这种比如说需要突然刹车的情况，他可能就没有办法紧急的采取到这种有效的措施。另外呢，就是国省道沿线它很多地方是没有这个隔离护栏的，也没有这个交通信号灯、斑马线等等这些就是道路设施。刚刚主持人说到的，就是孩子很可能很多时候都需要就是穿过这个横穿这条道路。尤其是在夜间的时候，那么像大型车辆，很多车辆它是看不到就是在道路上行驶的行人的，因为他们可能这条道路上面也不一定全部都有这个路灯。另外呢，就是车辆本身它的灯光是很明亮很刺眼的，
0: 就有可能看不到这个行人。如果对面的再打个远光灯的话，就完全看不到了哈。
1: 是的，所以说这个时候如果说行人在马路上面的话，那么等于是完全在这个驾驶员的视线之外的。所以说就是提醒这个暑期的时候吧，提醒这个孩子一定是不要在国省道沿线去玩耍。如果说必须要横穿这个公路的话呢，一定是要提前确认安全，确认过之后这个近距离是没有车辆的才去就是安全的过马路，千万不要在这个马路上面去追逐然后去奔跑。另外呢，对于大型车辆我们也不要和它就是长时间的去并行，一定是要远离大型车辆。
0: 是的啊，所以说还是要注意这些细节的问题啊。那另外呢，我们再来说一说哈，这个可能对于很多的这个孩子来说呢，暑期是最放松的时候了。那节目最后我们这个交警啊，想要和这个即将放暑假或者说已经放暑假的孩子们来说一说，假期当中需要我们注意哪些方面的交通安全。
1: 各位同学们，就是包括各位大学生们，就是大学生很快也是要放假了嘛。
0: 是的。
1: 然后快乐的暑假呢已经到来了。玩耍出游的前提一定是要保证自己的安全。那在这里呢，交警也给大家提出几点算是小要求吧。一个是要自觉遵守这个各年龄的规定，不到这个12周岁不要去骑行自行车，不到16周岁呢不要驾驶电动自行车。第二就是过马路的时候要不闯红灯，然后不要去追逐，不猛跑，要远离路边的遮挡物，拒绝出现这种鬼探头的交通事故。第三呢，就是不乘坐这个农用车，电动三轮车出行，也不要坐在这个货车的车厢里面出行。乘车的时候要规范系好安全带。那第四点呢，就是在骑行的时候，一定是要戴好安全头盔，不要去违法载人，不要去竞速骑行。第五就是滑板车和平衡车，它是在这个封闭的场地进行玩耍的车辆，不能驾驶到这个公共的道路上面去。第六点呢，就是在傍晚夜间出行的时候要穿戴亮色的具有这个反光功能的衣服，尽量要有家长的一个陪同。第七点呢，是要远离大型车辆的盲区，不要在停车场小区车辆的周边去玩耍。那 就是最后再提醒大学生这个同学们啊，暑期出游的时候，如果是没有取得机动车驾驶证的话，千万不要无证驾驶机动车。对于刚刚取得驾驶证的新手驾驶人们，要做到更加的谨慎驾驶，拒绝酒驾、醉驾，拒绝超员、超速、疲劳驾驶等等违法行为。那么在道路上呢，我们经常说安全无小事，那每一次的小心避让，每一次的规范防护，其实都是在保护我们自己。也希望大家把交通安全时时记在心里，开心平安地度过整个暑假。
0: 感谢朱毅警官啊，今天带来的全面细致的暑期交通安全指南，从学龄前的儿童到高中生，从城市道路到农村乡间，不同年龄段、不同地区的孩子面临着不同的风险，但守护他们安全的道理呢是相通的。家长呢多一份用心，孩子就少一份危险；交警多一份坚守，道路呢就多一份平安。暑假呢是孩子们的快乐时光，但是安全呢永远是快乐的前提。我们也希望每一位家长都能够成为孩子的安全引路人，每一位孩子都能够把交通安全记在心间。感谢朱毅警官的上线解答，也感谢每一位听众朋友们的陪伴，也祝全市中小学生度过一个平安快乐的暑假。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再见。
2: 源自国宝教室，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3: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部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4: 各就位，预备。
5: 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6: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0: 老师哥给我这个歌词。
1: 座右铭，怎么断句呢？严格定义，散漫。
0: 这个歌词把我吓了一跳。
1: 严格定义，散漫奉行一些未必重要的约定，像是传统。
0: 头发都竖起来了。
1: 不计较。
0: 后来我静下心来一想，不对呀、啊，我找大春老师的目的就是要找一些不一样的歌词。
1: 这是未必重要的，可不列入。自己整理房间也算，或者有时图像
2: 怎么断？
1: 像是转诊通知，随便爱人做什么，告诉你别处有生命。

0: 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0点整。
2: 楼房起火如何选择？是立即逃生还是固守待援？首先，切不可冒险穿越，谨防误入火海。用手背轻触门把手，判断热烟气或火是否逼近户门。如果触感很烫，切勿开门。如果温度正常，可以打开门缝，观察楼梯间有无大量烟气。如果没有，就迅速从楼梯间逃生。如果有，就退回，固守待援。用湿浴巾、湿床单等把门缝塞严，防止有毒烟气从户门进入。持续为户门泼水降温，延长其耐火时间。最重要的是拨打119，报告自己被困的准确位置，等待救援。楼房起火，切勿慌乱逃生，固守待援，谨记科学自救。

0: 偷猎情。
1: 小爱同学，
2: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1: 小度，小度
3: 在呢。
1: Hey Siri，
3: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1: 儿子啊，儿子啊，
4: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1: 儿子，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5: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他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0: 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1点整。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冬天，韶关梅岭，听鸟声惊落了古梅上的寒霜。春天，茂名根子镇，听蜜蜂在荔枝花海中穿梭。夏天，增城正午镇，听雨滴溅起早稻的清香。秋天，深圳福田湿地，听海桑种子从枝头落下，扎进泥里。绿梅广东，让我们看到山水，听见四季，记住乡愁。

0: 时间都去哪儿了？
1: 都去一路相随了。
0: 汽车和音乐的组合，
1: 我和你每天的相伴。
0: 亳州交通音乐广播107.2，与您一路相随。
1: 有车行天下，
0: 有事儿您说话。

0: 11:30，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一路相随》，我是远航，
1: 我是蒙娜。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1:30到12:00，我们为您解读全新的车市信息，为您介绍爱车保养知识。这里呢是车友朋友交流的平台，在这半个小时的汽车音乐时间里，我们将与您一路相随。
0: 您可以通过下载掌上亳州客户端，通过直播或点播板块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好的意见或者说建议的话呢，可以在客户端上给我们留言，还可以添加我们的 QQ 群55728540126281558，或者微信群呢和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交流。
1: 嗯，好，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说车哈。其实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你坐了那么多年的油车从来没晕过车，然后一上
0: 电车，有的人哈，
1: 对，有好多人，我就是这种
0: 啊。你是吗？
1: 对，
0: 那你自己开车不应该不晕？
1: 我自己开车不会想吐、
0: 开了开着远了
1: 但是我一坐这个电车，比如打滴滴的时候坐在后排，坐前排就稍微会好一点点，然后坐后排的话就真的就特别想吐，就甚至都十分钟都不到。我当时以为这是错觉，
0: 开车的人一般不晕、
1: 对，然后我问了好多人，大家竟然都有这样的一个同感。
0: 对，就是电车其实它的坐感我觉得和汽油车还不太一样。
1: 不一样，不一样。
0: 电车就是感觉像就很轻，你好像踏在一块非常薄的这个板子上坐着。
1: 对。
0: 然后它开的是那种轻飘飘的感觉。
1: 对。
0: 就没有那种比如说什么推背感呐、或者说这样的一个晃动的过程。
1: 所以接下来我们都会说到。但是这个晕车的本质是啥呢、就是你的身体感官在打架，你知道吗？就眼睛你看到的是静止的一个手机的屏幕啊、然后前庭系统感受到的却是车辆在加速、减速、转弯，然后大脑收到了两份很矛盾的一个报告，就逻辑崩溃了，直接死机了，晕车感所以说随之就来了哈。
0: 电车呢更容易让人晕车啊，主要是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呢，电车太快了，油车踩油门，动力呢是线性输出，像推秋千一样循序渐进，电车踩电门，瞬间输出最大扭矩，像被人从背后踹了一脚。很多网约车司机啊频繁的踩松踩松，后排乘客呢就像被反复摇匀，
1: 对，
0: 眩晕感呢是直线上升了。
1: 第二点就是电车啊有动能回收啊，这个油车松油门之后可能还会继续滑行，而电车一松开这个电门，它就开始减速了。然后就是可能司机以为自己哈只是松了脚，但是后排的乘客他的体感就已经经历了一次刹车了。这种隐形刹车反复出现，所以身体就来不及适应，自然就晕了。
0: 哎，第三呢就是电车太安静了，油车发动机一响，大脑提前知道要动了，电车呢没有声音做预告，身体呢已经甩出去了，耳朵呢还没有收到通知，油车呢就像电视剧先放预告，电车呢像短剧直接进入高潮啊，这个脑子啊根本上就跟不上节奏了。
1: 对，那为啥司机没事呢啊，就像你刚才问我哈，我开车的时候会不会想晕、
0: 对，因为他手里有个东西方向盘、他知道我下一秒是往左往右啊，或者说有一个轻微的微调啊什么的啊，
1: 就心里有数。
0: 心里有数、
1: 对，然后加速刹车啥的都在我的预期当中。所以说我身体是提早就准备好的。而坐在后排的乘客呢是被动的甩来甩去的，
0: 还不知道往哪走。
1: 对，尤其是坐后排看手机的时候，视觉它真的没动，身体说动就动了，不晕才怪呢。
0: 对，其实你看马上暑假到了对吧，很多人可能要自驾游出去玩，带着孩子，那如果说晕车的话，我觉得你可以从网上买一个那个有没有塑料方向盘啊，几块钱一个，你从拼多多看一下。然后比如说啊，就是他晕车，你可以让他手里拿着这个方向盘。
1: 真的可以吗？
0: 可以。我之前看过这样的一条新闻，说他母亲晕车、然后他就给他准备了一个，是个棍儿好像还是一个什么东西、就让他在手里拿着啊，然后就不晕了。
1: 模仿开车是吗？
0: 就模仿开车的这样一个过程、就有可能啊什么晕车药啊什么的都没有什么作用对你来说、但是我觉得这个可以尝试一下啊。
1: 对，
0: 再放一个这个塑料的方向盘哈、也不贵啊。
1: 对，
0: 另外呢要记住几条哈、尽量的坐前排，多看窗外，不要低头玩手机，开点窗呢去透气，如果说实在不行的话呢闭眼听音乐，减少视觉的干扰。如果是自己开车啊，把动能回收调低，开启舒适模式，电门呢踩温柔一点，不要把这个家用车啊开得像这个什么 像这个过山车一样哈。
1: 对，是的。
0: 其实关于电车的这个话题呢还有很多，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一首歌曲了，歌曲之后呢我们再回来继续和大家来说到电车啊，关于满充满放的问题，那我们也给大家支个招，能够让您的电池啊多用几年。Yeah, no more

0: 每天我们为了各自的目的地，在各种各样的路上穿行，
1: 上班途中我陪你，
0: 下班路上还有我，
1: 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0: 畅听107，快乐与您一路相随。
2: We used to run red lights and never look back。
3: 好，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和大家聊一聊电车啊。其实说到了电车呢，现在很多朋友都喜欢这个电车。
4: 对，是的，因为它特别的方便。但是哈，就是因为我自己也是开的电车，所以就
3: 感受怎么样？
4: 感受挺好的，就是
3: 应该挺省钱的，我觉得
4: 适合我这种比较就是笨的。
3: 你那个续航大概是多少的？
4: 我大概是300多。我大概就因为我平常日常就上班嘛，
3: 上班
4: 对
3: 两点一线啊。
4: 就是我如果不开空调的话，就是春秋天的话，可能就是两个星期。对，然后如果要是冬天或者夏天需要开空调的话，就大概10天左右的时间。
3: 就一次大概就几十块钱。
4: 一次，对，一次，因为它每个这个就是充电桩的它。
3: 定价不一样。
4: 对，有时候基本上就是自己在家充的话就是30左右。
3: 其实我们说到这儿，这个电车之所以说大家欢迎，第一不光是它的这个现在的这个外观，包括里边的这个装饰啊非常吸引大家，同样的它的这个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售价方面，还有我们日常使用的这个费用都是挺划算的哈。
4: 对，是的。
3: 但是很多人呢对于这个电车呢都会有自己的这个疑惑啊，说我这个充电啊该怎么充啊，这个像这个手机充电，我必须要充到。

0: 啊，100%吗？啊，又或者说怎么样啊？是不是和其他的这个充电类型都是一样的呢？我们先来说一说每次充到100%，我们可以把这个电池呢理解成一块海绵，锂离子呢就像海绵里边的水，刚开始呢吸水很轻松，但是海绵呢接近饱和之后呢，继续往里塞水呢就越来越困难了。
1: 是的，你像因为它电池也是一样的，长期保持高电量的一个状态，部分的这个锂离子可能就无法进入到就是稳定的进入到它的这个材料的内部，所以说时间久了它就会形成什么呢？树枝状的一个结构，也就是所谓的死锂。
0: 死锂呢一旦形成就不可逆了，不仅会让电池可用容量越来越少，严重的时候呢还可能会刺破电池内部，引发安全隐患。这就是为什么很多车呢充到80%以后充电的速度会明显变慢了。不是这个充电桩偷懒，而是车企呢为了保护电池特意设定的。其实好像很多手机也是啊，就是你充80%之后它好像会稍微停一下，然后给你什么修复电池啊。我手机电池经常会提醒，
1: 对吧，
0: 到80%之后停了。
1: 对，是的，就充不进去了。咱再说一说这个总跑到这个个位数才充电啊，是个啥？就是电池哈，放电它其实就像挤海绵。刚才我们说吸水哈，就正常挤压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你每次都拧到一滴不剩，海绵的这个孔洞结构是不是就会受损？然后塌陷。
0: 是的。
1: 所以说长期哈接近就是零的这个电量运行，电池内部储存锂离子的空间它就会逐渐的减少。
0: 是的。
1: 以后你即使再充满也存不回原来的电量，
0: 回不去了。
1: 对，不是电没了，而是装电的空间呀它小了。
0: 那么电池到底喜欢什么样的状态呢？答案就是啊，不要长期吃太饱，也不要经常饿过头。我们经常会听到，就是之前我小时候就是说充什么手电筒啊，说这个好长时间没充，你再充电就充不进去了，坏了，饿死了，说他
1: 饿死了。
0: 就像人一样，偶尔吃撑或者说饿一顿的没有关系，但是天天这样就容易出问题了。
1: 是的。
0: 日常使用过程当中让电量保持在合理的区间，通常呢在20%到80%之间是对电池最友好的方式。当然如果说您的车是磷酸铁锂电池，那厂家呢会建议您定期充满一次，但是主要是为了校准电量来显示的，不代表呢要长期保持100%的满电。
1: 对，是的。那么大家是不是平常也会把这个您的电车充到100%的电量呢？会不会经常开到只剩个位数的一个电量呢？大家就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哈，看你的充电习惯能打几分。
0: 是的。好的，稍事休息一下，稍后呢继续和大家介绍口碑最好的三款 SUV， 稍后继续回来。

0: 每天，我们为了各自的目的地，在各种各样的路上穿行。
1: 上班途中我陪你，
0: 下班路上还有我。
1: 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0: 畅听107，快乐与您一路相随。
2: We used to run red lights and never look back. We used to chase long nights, nothing wrong with that.
3: 好，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说车。那最近呢，也有朋友问啊，10到20万这个区间，想买一台口碑好、省心耐用的 SUV， 到底该怎么选呢？今天我们就给大家盘点一下10到20万的口碑比较不错的几款 SUV。
4: 第一款就是博越 L 2026款第四代的 1.5TDDCT 的一个小蓝灯版。先说价格哈，这款车它的官方指导价是12.99万。目前呢有10000元的一个现金补贴优惠之后哈、裸车是11.99万，算上这个购置税、保险和上牌的费用，落地基本是13到14万之间。
3: 外观用的是吉利家族山河气韵设计语言，前脸呢是16道的竖条镀铬的直瀑式进气格栅，搭配2.4米贯穿式灯带和犀利的 LED 大灯，晚上点亮辨识度非常高。车身侧面线条流畅，外后视镜上有个标志性的小蓝灯，开启智驾的时候呢会自动亮起。新增的晴山蓝车色低调耐看，车身尺寸长宽高呢分别是4730毫米、1910毫米、1710毫米，轴距呢是2785毫米，在紧凑型的 SUV 里呢属于偏大的尺寸了。
4: 内饰的话呢用了琥珀金的配色，常接触的区域哈都是软性的一个材质包裹，副仪表台呢也是配了 3D 的一个这个水晶挡把，手感很精致。中控配备了10.2英寸的一个全液晶仪表，加上15.4英寸的 2.5K 的一个悬浮的中控屏，还有25.6英寸的一个抬头显示，包括车机搭载座舱系统和这个车规级的这个龙鹰一号的芯片，车内还配备有16扬声器音响和50瓦的无线快充面板。
3: 配置方面，搭载千里浩瀚 H3 高阶智驾方案，硬件呢配了地平线征程J6M 芯片。128 TOPS 的算力，加上3颗毫米波雷达和11颗高感知摄像头，支持高速高架领航辅助、城市 ICC 智能巡航，还有 APA 泊车辅助、RPA 遥控泊车、FTP 指尖泊车等。AB 自动紧急制动，最高支持120公里每小时的刹停，还有这个 AES 的主动紧急避让系统。舒适配置上，主驾和副驾呢都支持电动调节、加热、通风，还有6种模式的按摩功能，和3档记忆。其他像电动尾门呢，还有前排的双层夹胶隔音玻璃、自动驻车、上坡辅助这些配置呢，也都是有的。
4: 是的。那么动力搭载 1.5TD 的涡轮增压发动机，最大功率133千瓦，混合下来181马力，最大扭矩是290牛米，匹配的是7速湿式双离合变速箱。WLTC 综合油耗是6.85升每公里，加92号汽油就可以的，日常用车成本不高。底盘呢基于 CMA 的架构打造的，前麦弗逊式独立悬架加后多连杆式的一个独立悬架，调校呢偏向家用舒适，过减速带不会生硬，同时呢车身的支撑性也是不错的。
3: 第二款车呢是皓影2026款，两驱豪华版。皓影2026款燃油版呢一共有3款配置，分别是精英版、豪华版和尊贵版。今天我们说到两驱豪华版官方指导价14.99万，目前终端优惠之后呢算下来裸车大概14万以内，落地呢在15万左右。
4: 是的。外观呢是典型的本田的一个风格哈，前脸大尺寸的一个熏黑进气格栅和 LED 大灯连为一体，灯带呢它是带透镜的，照明效果还是不错的。下包围呢用了银色饰条去增加点缀，侧面线条平直，显得车身修长，还有车尾贯穿式的 LED 尾灯做了熏黑的处理，搭配双边共两出排气的装饰，稳重呢又不失 动感。车身尺寸长宽高为4716/1866/1681，轴距是2701毫米。
3: 内饰采用对称式的布局，大面积软性材质搭配木纹装饰条，还新增了灰色内饰可以选择，全系标配12.3英寸悬浮式中控屏。接下来我们再来说第三款车，途观 L2026 款。
4: 这款车它一共有三款配置哈，然后就是有两驱的领航版的官方指导价是25.18万元，目前终端的优惠裸车价能够到20万元以内，是三款车里唯一的中型 SUV。
3: 今天介绍的这几款车，您最喜欢哪款呢？也可以在微信群当中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加入到微信群的方式，打开手机 QQ 搜索我们的群号55728541，55728541。

0: 好的，关注到时间结束今天的节目，明天的节目时间我们再见了，拜拜。
1: 北京时间12:00。

0: 是我们的地球，生活在这里的动物超过150万种。最大的哺乳动物蓝鲸，比最小的哺乳动物鼩鲸重1亿倍。飞得最高的黑白兀鹫，能飞到1.1万米。与此同时，地面还有40种不会飞的鸟类，在悠然步行。猎豹跑完10公里的时候，树懒只移动了70米。如今，地球所有鸟类中，只有30%是野生鸟类。在所有哺乳动物中，36%是人类，60%是家畜，野生动物仅占4%。
1: 改造自然是人类的梦想。当我们真正拥有了这种能力，我们却把地球变成了荒原。我们都做了些什么？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5: 当你见过了世界上最美丽的风景，你的内心被抵挡成一片空白，自由而宁静。

抚平了你心里的不安。当你尝到了极品的美食，会得到最大的满足，因为它填补了你的空虚。而当你在辽阔的草原，抛开尘世的纷扰，远离城市的喧嚣，寻找到一份宁静，你才会突然明白为什么要活着，才会懂得如何让生命过得更加真实而充满激情。这就是旅行的意义。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小麦偶然间在吉米·哈利的《万物有灵且美》一书中读到了这样一段话：我躺在青青的草原上，懒洋洋地半合着双眼，偷偷地打量着蔚蓝的苍穹。我觉得这是恣意浪费你的感触的最好时刻。这种自我享受的方式一直都是我生活的一部分。这时我暂时步出了生命的洪流，像一艘偷偷靠岸游玩的小船，让自己与那滚滚的世俗之流完全脱离了干系。这种与广阔无垠的草原之上，超脱于世俗之外的感觉，让小麦深深着迷。于是这一阵，小麦就带领大家来到新疆的那拉提草原，感受它那摄人心魄的美。那拉提草原位于新疆天山腹地的伊犁河谷中，是新疆最著名的草原之一，总面积大约400平方公里，平均海拔1800米，气候宜人，三面环山，又有拱乃斯河蜿蜒流过，因此有一句非常贴切的话来称赞它：三面青山列翠屏，腰围玉带河纵横。2005年10月份，它更被中国国家地理杂志评为全国最美的六大草原之一，长久以来吸引着世界各地喜爱草原、喜爱摄影的人士来到这里驻足流连。当地的朋友告诉小麦说，那拉提是蒙古语太阳的意思。据说当年成吉思汗西征的时候，有一支蒙古军队由天山深处向伊犁进发了3天2夜，时值春日，山中却是风雪弥漫，饥饿和寒冷使得这支军队疲惫不堪。可是当他们翻过了山岭，眼前却陡然出现了一片繁花织锦的茫茫草原。只见草原之上泉眼密布，流水淙淙，犹如进入了另一个世界。这时云开日出，夕阳如雪，人们不由得大叫：那拉特，那拉特，意思就是有太阳了，有太阳了。后来那拉特逐渐变成了那拉提，于是这片丰饶的草原也就有了那拉提的美称。当夏天悄悄来临，小麦选择离开繁华的都市，让自己如同一匹撒开缰绳的欢快的小马，来到那拉提寻找久违的感动。此时的新疆已经到处可以看到绿色了，姹紫嫣红的花卉也开始相继盛开。当小麦终于踏足这片辽阔的草原之上，极目望去，远处是成群结队或低头吃草或安然小憩的牛羊，头顶是苍茫的云海，如波似浪，在湛蓝的天空中追逐着，变换着形状。有放牧的孩子百无聊赖地吹起牧笛，将这一份苍凉、悠远和自由洒脱传到天山那边去。小麦来到这里，尽情地敞开心扉，把灵魂托付给蓝天，呼出心中机遇的浊气，迎着高原的风，在草原的沙丘上和朋友追逐嬉戏，在碧罗玉带一般的小河边揽镜自照，身心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放松，整个人像自由的风，像盘旋的鹰，像奔驰的骏马。在这里，小麦可以是任何一种姿态，所有的感官都在充斥叫嚣着，这才是生命本该有的辽阔和恣意。热情的牧民告诉小麦，
那拉提草原又叫拱乃斯草原，意思是白羊坡。这里是哈萨克人口最多的草原，也被叫做哈萨克族的摇篮。当小麦看到漂亮的让人情不自禁的想亲近的哈萨克族小朋友嘻嘻哈哈的出现在自己面前，送给小麦一束五颜六色的野花的时候，那颗在快节奏的都市生活里日渐冻结的心瞬间就融化了。他们黑色的大眼睛忽闪忽闪地看着你，瞳孔纯净如一汪清水，他们弯起嘴角笑着，笑容如同此刻那拉提草原上的阳光，那么耀眼又是那么温暖人心。在牧民的带领下骑一匹骏马在草原上游弋，山峦起伏，绿草如茵，那拉提草原以特有的原始的自然风貌向我们展示着天山深处这一道宛如立体画卷般的风景长廊。它带着草原天生的辽阔，伴着溪水纯澈的柔美，携着群山峻峰的灵秀，也拥抱着松林如涛的壮丽。它充满着乡村的宁静与祥和，却又带着空中草原的峻丽和孤傲。他袖手一挥，将草原洒满鸢尾花、薰衣草、百里香，还有许许多多叫不出名字的珍奇。他饱蘸笔墨，将红、黄、蓝、紫挥毫的不露声色又震撼人心。在新疆这片浩瀚的大漠中，那拉提有着一块镶嵌在黄绸缎上的翡翠，显得格外耀眼。小麦到来的时候正赶上当地的赛马大会，这里居住着全国十分之一的以热情好客、能歌善舞而著称的天山儿女哈萨克族，至今仍然保留着浓郁古朴的民族风情和丰富的草原文化。赛马大会就是最具有民族特色的活动之一。小麦站在赛马场外，看着英勇的草原勇士们策马奔腾，引来阵阵欢呼和喝彩。那神气骄傲的模样，是小麦在喧闹熙攘的都市里极久未见的。除了久负盛名的赛马、有趣的雕羊、姑娘追、摔跤等极富民族情趣的文化活动，也让小麦感觉颇为新奇。聆听着哈萨克族特有的阿肯弹唱，喝一杯草原人自酿的酒，大口吃着哈萨克人为远道而来的我们送来的烤肉，一切都是如此的自然而然，如此的妥帖舒适。朋友说，如果幸运的话，还有机会一睹马背新娘的迷人风采。但是小麦却觉得，此刻的碧绿无涯、鲜花盛开、欢声笑语，已经足以让小麦觉得此行是最大的幸运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拉提草原是世界著名的四大河谷草原之一，长久以来它用辽阔的胸怀拥抱着原野上密布的山泉、如网的溪流、繁茂的森林，还有热情温暖的哈萨克族人民，为我们描绘出一幅由悠久的历史文化和浓郁的民族风情构成的独具特色的边塞风光图，吸引着无数心怀赤诚的人来到这里。接下来我们继续驰骋在那拉提草原，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如果说草原是一块绿色的锦缎，那么那拉提草原就是镶嵌在这块锦缎上的祖母绿宝石。据说那拉提草原还是天然的避暑胜地，即使在最热的三伏天，晚上也还得盖上厚厚的棉被。所谓早穿棉袄午穿纱，围着火炉吃西瓜，就是如此了。小麦想来觉得颇为神奇，那拉提草原这样一个由草原、森林、河谷、山峰组成的壮阔风景区，你置身于它的怀抱，一眼可望尽春光冰雪，一日可走进春夏秋冬，热有泉水，凉有雪溪，绿有草原，荒有大漠，让生命的大美尽显于此，实在是一个神奇的所在。当黄昏渐渐降临，那起伏的苍茫原野、纵横交错的小溪、茂密的森林，还有毡房点点，开始淹没在灿烂的晚霞里。牛羊随着移动的云霞缓慢地归家，让小麦觉得安宁、静好，生命温柔。一夜好眠过后，小麦在浓烈的青草露水气息之中醒来，阳光再一次将金色洒满这片土地。主人送来一小篮刚摘下来还带着露珠的新鲜草莓，小麦惊讶于在这样一望无垠的地方如何会出现草莓，但是细想，在这片神奇的热土上确实是什么都有可能发生的。主人告诉小麦，这是在河谷中饱饮溪水长大的草莓，新鲜甘甜，跟人工种植的有天壤之别。小麦忍不住一尝再尝，那一刻感觉味蕾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满足。在来到大拉提草原之前，小麦对它的向往来源于对自由本真的渴望，还有那一片苍翠和紫蓝色交织的梦。此刻小麦就在这里，在大西洋和地中海暖湿气流到达的最远的地方，在中亚的世岛中心，新疆的天山北路，在古丝绸之路上，在那听了数百遍的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原产地，对小麦来说，它就是一个生动现实美丽的童话世界，一个可以让心灵栖息的地方。吃罢饭，小麦选择躺在草原上小憩一会儿。 此刻的那拉提草原是一年当中最灿烂的季节，鲜花如锦，绿草如茵，到处是鸟语花香，一派勃勃生机的景象。湛蓝的天空中悠悠升起一朵朵洁白素雅的云，俯瞰着大地，对着青山绿水笑逐开颜。乱花早已迷人眼，小草依依到天边，苍绿的树木在阳光下显得神清气爽，牛羊成群点缀着漫山遍野，催出五月的热情。微风吹过，小麦感觉自己就像漂浮在大海之上，伸出双臂仿佛就可以触摸到蓝天和白云，还有近在咫尺的鸟语花香。这一刻突然觉得人间胜似天堂，灵魂的自由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境地，对生命对自然都有了全新的感受。有人说人的一辈子是场修行，短的是旅行，长的是人生。旅行能让我们遇到那个更好的自己，而目的地永远不会是一个地点，而是一个全新的视角。那拉提草原就是这样一个地方，小麦在这里遇见了每一处风景，邂逅的每一个人，都让小麦学会一直心怀赤诚，享受在路上的乐趣。也有人说，旅行其实是需要具有一些流浪精神的，这种精神使我们能在旅行中和大自然更加接近，悠然享受和大自然的融情之乐。这是一种苍凉，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孑然一身引入苍茫自然，自有一种孤独的意味，更是一种逍遥，浑然忘我，与大自然交融为一体，对生

你会有一种全新的感悟。无论是哪一种情绪，小麦觉得都是我们对美好的感知和对生命的热爱，不是吗？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下期节目再见。

0: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1: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0: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2: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0: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3: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4: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5: 别拍了，别拍了。
0: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6: 堵车不堵心，加嗨不加量，悦动全程，全力搜索博主最欢乐的声音。嘘，雨侠来了。
7: 好的，报案的17:30，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8: 悦动全程。
7: 大家好，我是永杰。
8: 大家好，我是李科，
7: 欢迎大家。
8: 欢迎我们抖音上第一位留言的朋友，
7: 天道酬勤。
8: 二位主持人好。
7: 你好，你好啊。好，来说一下我们节目参与方式啊。
8: 是的，您可以通过我们的 FM 107.2调频，以及掌上博州客户端，还有抖音搜索博州广播电视台，以及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7: 非常感谢大家啊。那还有 HGC， 好好好，你好你好。啊，这有一种见面会的感觉，真棒、
8: 啊！是的，然后所有人在说啊，你好，你好，我们俩在握手。哎，
7: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啊！就爱这种感觉，是不是啊？
8: 对。
7: 好了，这个
8: 幻想，
7: 这个天道酬勤和 HGC 呢，都已经通过很多方式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了。大家可以通过调频 FM 107.2收听节目直播，掌上博州新闻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啊，以及抖音搜索博州广播电视台，还有那个耀都时空的视频号啊，这刚刚李科说过了啊，
8: 又强调一遍。
7: 对，那大家也可以通过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5728540，进群之后呢，只要艾特我们的管理员啊，把您的微信号呢私发给他。加上您的微信，把你拉进微信去，每天开心的聊一下啊。
8: 小土豆说：“天道酬勤厉害了，我是花开富贵，他是海阔天空，他是笑对人生，他是什么、好人一生平安。
7: 我”我叫国泰民安，
8: 对，还有国泰民安，我身边就有国泰民安。
7: 这名字真的很好，真的是。
8: 嗯。
7: 就是人一老啊，就容易就希望点好的啊。
8: 啊。
7: 就是
8: 都是老年名字梗。哎，我记得就是有很多，比如说像老板，他们就是背后那个贴的那个字，就挂的那个字符，
7: 就是那个
8: 经常会有什么
7: 天道酬勤，
8: 是吧？是这个几个字吧？
7: 对对对对，肯定会有
8: 比较多。然后家里面就经常会有家和万事兴，
7: 对对对对对对
8: 对，
7: 还有一帆风顺
8: 啊，是的是的是的，
7: 哦，特别多。
8: 还有一帆风顺上面还得带个金元宝
7: 啊，对对对，还得画个叉什么类似的。
8: 的
7: 特别多，这种啊，就是俗说啊，这个老古法说叫避衬。
8: 嗯，对，
7: 就把这些好的东西就给你引进来，是吧？
8: 我前段时间就一直在说什么烦死了，饿死了啊，这热死了。
7: 嗯，
8: 然后身边人老是打我，突然间啪一打了一下。
7: 嗯，
8: 他说现在不仅要嘴上避衬，假如说了赶紧打你一下就好了。
7: 哦，就是摸摸，以前摸摸
8: 上手法，
7: 现在是摸摸木头，以前是摸摸木头啊，真是
8: 先啪击一下。
7: 对对对对对对，哎，我还听别人说过这个问题来着。
8: 嗯，
7: 为什么要摸木头不摸其他的？金木水火土四项，然后五项，然后呢每一项都有不同的寓意。
8: 这是不是易经里面的那个？
7: 那这个我不知道，
8: 应该是易经里面的。
7: 那个不是太清楚。
8: 易经里面会讲那个什么金木水火土。
7: 嗯。
8: 哎，你别说，我这几天就有一个就是方法，我干嘛就是每天听易经睡觉，也不知道我听的啥，你知道吗？
7: 哦，
8: 就是那个人讲的，就感觉有点在讲那种故事的感觉，然后我就刚听几句就入睡了，特别好的一个方法，和你听相声应该一样。
7: 你现在已经开始步入到这个年龄段了，就有这种感觉了。你以前我们都听什么？以前有的时候晚上呢也不听什么，就听歌睡觉，起开始是听歌。刚刚接触到这个网络时代的时候，就是听歌。
8: 哎，对对对，是的，还有听单词。
7: 对对对，听各种各样的歌，听单词我从来没听过。
8: 你不会困吗？
7: 不会困啊，真是。
8: 我前两天我就说这个易经我应该是喜欢听的，然后就问我为啥呢？我说我都听睡着了，说明我认真听了。
7: 对，
8: 是吧？
7: 而且呢，有一段时间我是因为学这个音乐的嘛，我就会听那个工商角徵羽几个大调的歌。
8: 它
7: 对应着心肝脾肺肾。
8: 嗯，
7: 然后你听那歌就特别舒服。我记得好像我这里面还有来着。
8: 所以你刚刚说那个木，为啥要摸木头？
7: 嗯，
8: 为啥？
7: 我不知道啊，就是我
8: 你是不知道，想听一下是吧？
7: 对，
8: 就是避身的时候为啥要摸木头是吗？
7: 嗯，
8: 我看一下啊，我不知道，我以为你知道呢，我还说。
7: 但是这个工商角徵羽这有，你看我的收藏夹里面，就是古琴、工商角徵羽这几大调，给大家放下我晚上听的歌哈。
8: 是啊，
7: 你听是不是感觉猛一舒服？
8: 有山居吟。
7: 对，你先不说话，你听这个啊。你是不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听这个就感觉特好？
8: 对，今天晚上试一下。
7: 对，
8: 叫山居吟，分享给大家。还有一首叫啥？
7: 就古琴《工商角徵羽》五音。这个是胡琴十八拍啊！
8: 啊，就这个。
7: 余秋万达，这个大家熟悉，你听一下。
8: 我还是喜欢你放第一个。
7: 对，好，对吧？别把大家听睡着了。
8: 就本来大家开着车，然后集体停在大马路上开始睡觉。
7: 哦，他说他都听诸子百家
8: 的啊，
7: 增广贤文
8: 也可以试一下。我刚刚看了，为什么会说这个要摸木头呢？
7: 嗯，
8: 就是摸木头有两个目的，首先就是唤醒树木的这个灵性来护体。
7: 哦，
8: 就是请木头里面的这个守护灵挡住厄运，就是这种说法啊。
7: 嗯，
8: 还有就是制造一些声响，掩盖话语，就不让坏东西听到我们刚刚说的不好的话，
7: 对，
8: 就可以抵消这个不祥的预兆了。
7: 哎，这都是这个大家那听听啊，
8: 这听一听，就有一个这样的说法嘛。
7: 对，就是出门也得迈左脚啊，不像单位，因为今天迈右脚进单位被开除了。这纯纯的就是您现在就是不适合这个工作啊。
8: 对，我们今天话题呢就是和吃有关，因为周三了嘛。我们今天话题关于美食的，就比如说，尤其是夏天，就经常很多人说没有胃口，不想吃饭，但是这个话题从来没有在我的生活中，应该也没在你的生活中出现过。
7: 有，
8: 你也会有没胃口的时候。
7: 有，我真的是有一段时间没有胃口，那就也就是三小时就过去了。
8: 就没胃口的时候来点什么开开胃啊，给自己。没胃口的时候想吃一些什么。但是其实我真的特别好奇，就是我发现有些人就是对这个饭欲特别低。
7: 哦，
8: 就是你问他吃啥，什么都不想吃，然后他吃饭的时候，比如说你吃到你特别好吃的东西，比如说哇太好吃了，就感慨嘛，就是开心死了，哇怎么这么好吃，可以跳起来那种。那有的人就是吃啥都一样，只要是个饭，就是饭对他来说，美食对于他来说就是，怎么不吃不行，吃了也就是为了让自己活着那种。
7: 哎，这个事儿我真给大家讲一讲、
8: 是吧？有这种人？
7: 对，有很多这样的人。但是呢，这个人啊，人从出生到现在，第一个产生的欲望就是吃这个欲望，口欲，真的就是这种情况。你看，小朋友出生的时候就什么东西都得教，但是呢，吃奶不用教
8: ，
7: 对，他自己就会，他与生俱来就会吮吸，因为在母体当中用脐带嘛。然后他没事就喝羊水嘛，啊，这些。但是出生之后呢，他开始接触到大千世界之后，
8: 对，
7: 就不用教他这个他都会。
8: 是的，就与生俱来的一些。
7: 对，然后呢，很多时候你会慢慢的发现啊，吃喝拉撒，吃和撒这两个之间啊，你会发现这个小朋友从很小很小的时候，他就喜欢捡路上的东西往嘴里塞。
8: 啊，会，因为他不知道那是啥，就往嘴里吃。
7: 但是你这个也会见有些小朋友啊，就是比如说他拉肚子的时候特别安静，就拉臭臭的时候特别安静
8: 哦，
7: 就是他的身体器官开始逐渐的在成熟在形成，他就觉得就是触感嗅觉，你比如说他在拉臭臭的时候，他也觉得哎这很奇妙，他就非常非常安静，就是他会通过很多不同的方式，然后呢你没看网上会有一些这个小牛啊小狗啊这些小猫啊。然后呢，小牛、小猫、小狗，它不会拉臭臭的时候呢，这个牛爸爸、牛妈妈呀，或者是猫宝宝呀、狗妈妈呀，就会刺激。
8: 啊，是这样的。你说这个，我就觉得，就是我想到你说小朋友拉屎，就想到小狗拉屎，就每次要天时地利人和的那种感觉。 就是准备拉屎的时候，他不会说啊，我直接在哪个地方拉了，小狗要闻这里闻那里，然后跑这里转几圈，跑那也转几圈，然后这时候找到一个合适的点位。
7: 啊，
8: 注意了，注意了，各方请注意。
7: 对，他有自己的领域。
8: 对，
7: 就那一块他有自己的领域啊。
8: 是的。
7: 还有一个说谎不用教，自学成才。
8: 所以说要从小就给个引导，就是千万不要就是说谎成章啊这些，对吧？
7: 出口成脏啊，说谎成章。
8: 对，是，但有的时候不可避免，有的时候人真的会不可避免一些善意的谎言。
7: 啊，
8: 对吧？
7: 那些这是你情商的表现。
8: 嗯，
7: 那个不是说你这个心里坏，
8: 嗯，
7: 那是情商的表现。
8: 是的。
7: 还有一种就是。你发现哈，你要说一个谎言，你就会用无数个谎言去圆这个谎言，
8: 对，就很痛苦了。其实你刚开始说第一个谎的时候不太痛苦，
7: 嗯
8: 嗯，然后你后来在圆谎的时候就很痛苦了。
7: 哎，对，是的。然后你就会慢慢去找补，你看这、这不行，那不行，
8: 找补，各种找补。
7: 嗯，然后我告诉大家，就是我曾经啊，就是听过一个老师讲过一个那个叫做心理课
8: 啊，
7: 就是那个微表情的一个课程。
8: 嗯，人说谎的时候什么样是吗？
7: 人在说谎的时候，他在想这个谎话的时候，他的眼球是往左上方看的。你想一想是不是？在说谎，在找补，然后呢，他在回想的时候，他一般会为右上角看。哦，今天早上我有什么事儿来着？一般就是往右看。
8: 啊，我，你这样一说，我
7: 是吧？
8: 好像是不一样的
7: 啊。
8: 那我以后就注意一下，看别人是往左看还是往右看。那如果说还有的人是这样的，他眼睛就一不停的眨，
7: 不停的眨，那就是说谎的，
8: 是吧？就是说谎。
7: 还有一种哈，我给大家表现一下，大家有没有看到过哈？就是有一种有这种人呢，就是你看上就像那种社会大哥，
8: 嗯，
7: 他往那儿一坐的时候，他老是这样。他老是
8: 啊，对，这是干嘛？这是干嘛？
7: 我有
8: 这种印
7: 象。对，有这种，你感觉他挺
8: 在活动筋骨一样。
7: 对，这个活动筋骨啊，不是因为
8: 就给别人吓，
7: 不是
8: 吓一下，
7: 他不是给你那个，他是不是给你心理压力？
8: 嗯，
7: 是因为他有心理压力。
8: 哦，他要舒展一下身体。
7: 就是人一旦紧张的时候，心理的这个因素，他如果说能压住表面的表情的时候，他心理肌肉上的他会缓解不了，他这个动作，就是来。放松他的肌肉，他的肌肉就紧张了。
8: 但是给别人会有一种震慑感。
7: 对，这个叫启动式。
8: 嗯，
7: 对，然后呢就非常明显。
8: 嗯，
7: 你包括很多影视剧上面就老是抻脖，就是因为这个。
8: 哦，
7: 懂了吧？
8: 哎，我刚刚看了你说这个眼神，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比较明显的啊，就是这个语言上的一个漏洞，就是重复的提问。
7: 嗯，
8: 就是你问他，比如说我问你，你昨天去哪儿了？其实你是去喝八加一了，你又开始
7: 我往在这看了，这是我没变啊，我开始想，我
8: 第一反应人的就是反馈，身体反馈
7: 啊，
8: 然后你给自己一个缓冲的时间，比如说你想怎么编呢？编比较好，
7: 编的时候就看，
8: 然后你开始对，然后你再问我，你会再问我一句，你问我昨天去哪儿了？
7: 哦，对对，哦，找我，
8: 哎，有没有就是给自己一个缓冲，然后再问我一遍？我说对呀。
7: 哦，
8: 然后你这个时间又拉长了，你开始思考了，
7: 就开始想是吧？
8: 对，有这个时间了，
7: 有一万个念头就出现了啊！
8: 我在看这个，但这个情侣比较多，我觉得就会，比如说人在说谎的时候，我觉得还有一种比较明显的，就是哪怕他没有说谎，他只要说了一句话，你就会觉得他在说谎，就是，你怎么不信我呢？
7: 过分强调，
8: 而且就是反应特别激烈，你怎么不信呢？
7: 这个就是这个冲突。这个这在心理学上也有，我好像看到过这个啊。然后我要出家只为偷袈裟。柯姐杰哥，哎黑儿好啊，
8: 这个词儿我已经很久没听了。
7: 哎黑儿了
8: 没
7: 反应过来。
8: 对，
7: 您是熊大还是熊二？还是卖煤炭的那位。
8: 哎，这香菜说啊，你用谎言去验证谎言，找补谎言，得到的一定还是谎言，这是100%的，因为一开始就错了。所以说，就是人不要给自己找一些不愉快，
7: 这就是
8: 给自己找不愉快，找不舒服。
7: 对，就像数学方程式一样，
8: 对，就是，
7: 一开始你解错了，怎么解都解不了正确的答案。
8: 对，因为一开始就是错的。
7: 嗯，有的时候啊，就是有些东西你得骗自己。我后来就学会了骗自己，
8: 骗自己怎么说？
7: 就比如说有些事情啊，我要说一件谎话，我就要骗自己，让骗到自己都相信。然后我会给自己一个预示。
8: 你特别像那种忽悠大师，你知道吗？
7: 还真是，我告诉你，真的有一次是这种情况，就是我下意识会回答那些问题。有一次呢，我的朋友找我帮忙
8: 啊，
7: 然后呢，他说你一定要告诉我的妻子说你是开车来的。然后我就在脑当中过了一遍，你想咱这种人就是这个思想就非常丰富嘛，
8: 嗯，
7: 我就
8: 怎么开的，
7: 我就在设想我从哪儿开到了哪儿。
8: 我也会这样。
7: 对，我开到了哪儿，然后停在了哪儿，现在那个车还在哪个地方停着。他媳妇说你怎么来，我说开车来的，从哪儿来，我
8: 从家。你这个朋友的媳妇不会在听广播吧？
7: 不会不会不会。然后为什么是因为这情况呢？是因为他呢，他自己开车，把车油给开没了。然后呢，就说是我开的嘛。
8: 嗯，你让我想起了，就网上有很多段子，就是还原现实中男生的这个朋友这个谎言，谎言圈，就是你说你和哪个朋友在一起，昨天晚上和哪个朋友一起喝酒呢？好了，
7: 了，
8: 你不用联系你这位兄弟。只要你的媳妇儿和这个兄弟打电话，你昨天晚上是不是一起呢？哎，是的，是的，是的，这样。
7: 这以前倒是有，现在倒是没了。
8: 对，就是网上尤其经常拍这种段子嘛，就是不用提前安排，就是配打配合打得特别好。
7: 对，八个人就是啊，你要接电话，上厕所去了，慢慢来。
8: 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我而且还会说我们一起呢，我们一起，你放心，你放心。
7: 嗯。就是爷，兄弟，你又去干嘛了？你媳妇电话都打我这儿来了。
8: 对，赶紧趁机联系一下这位。
7: 我有的时候好接到这样的信息，特别多。
8: 因为你们就是八加一的这个场子比较多，就会有这种情况发生。
7: 你知道吗？当一个人，你去到朋友家，你坐在那儿的时候，就是他媳妇看你的眼光像看一个智障，像看一个傻子。
8: 啊，难道不是
7: 像看
8: 一个仇人一样
7: 吗？不是，像看一个仇人，像看一个坏人，有点像看一条狗。那个时候就说明了，你是吃喝嫖赌样样占全。在他的生活当中，就是他所有想出去的喝酒的场都是因为你去的，你就要去的。
8: 啊，对。
7: 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他是在酒吧里都可以安安静的坐在那儿学习的人，而你就是那个带他去酒吧的人。
8: 这在他眼里就是一个怪异异类，你知道吗？没人吉祥说今日话题。
7: 今日话题就是没胃口的时候来点什么开胃。
8: 对，我们俩聊半天，聊了十几分钟了。
7: 这故事开不开胃？那就说吧，这故事性开不开胃吧。
8: 来，先看一下群里面怎么说吧。
7: 好，
8: 没有柠檬的蜂蜜柚子茶说冰啤酒。哎，我现在也是了。我前两天我去逛超市，然后无论我去逛哪个超市，我现在就已经，尤其是夏天，可能就是因为季节原因吧，我就开始去逛啤酒那一块。然后我妈说：“你怎么变成这样了？”就是到哪儿先看酒，又不是真的行，你知道吗？
7: 你知道怎么？你说我是做菜，
8: 哎，不是，就是我就喜欢就是喝点那种果味的冰啤酒，
7: 哦，
8: 或者果酒，就是也不会特别晕，就是微醺的一种感觉。
7: 那很好，
8: 就周末的时候又喝一点，
7: 很放松。
8: 不过喝完冰啤酒的确开胃，就是每次特别热的时候，我特别想喝冰的。虽然说这样的方法特别不可取
7: 啊，
8: 不好，
7: 对胃不好啊，
8: 对。
7: 这个侯老师侯怀志啊，在我们的耀州时空号
8: 下午好，
7: 下午好，你好你好，刚刚看到了，把你给忘了，不好意思啊。
8: 你去料酒看一看，
7: 还真能料酒，还真能喝，有的地方人真的
8: 有人真的喝这个料酒，就喝其他调料一样的啊，
7: 就是它的味道那不有点不一样，我也尝过。
8: 就我最近比较喜欢喝的是那种米酒，然后又有很多加了什么柚子味儿啊、荔枝味儿啊。就特别适合女生喝，
7: 你就喝那个纯米酒。
8: 纯米酒我觉得有点酒味特浓，你知道吗？就是加点那个果味就刚好调了一下。
7: 哦，你这种风味是吧？你可以自己加。
8: 对，自己加饮料。
7: 对，自己加饮料也是一样的，但是这个米酒据听说啊，要比其他的酒要好很多。
8: 哦，就喝着对身体会好一点是吧？
7: 对，有的人就是特别爱喝这个米酒，就米酒下去之后他觉得特别香。特别适口，然后呢有点这个酒精的刺激，
8: 对，
7: 然后整个让你觉得就非常放松。有一句话曾经讲过，米酒嘛就是传说中的琼浆玉液，
8: 对，有点像那个，
7: 那玩意儿就是稠稠的，
8: 而且就是比如说你像去吃烤肉啊这些饭的时候，或者是说你吃那些比较油腻的饭的时候，喝点米酒特别解腻的感觉。
7: 哦，是有这种感觉啊。还有呢，就是以前你看我们很多影视剧当中嘛，就会有写这种酒啊，酒，尤其是这个《水浒传》。看我《水浒传》都知道吗？
8: 米酒，那里面喝的是米酒啊。
7: 对对对，那里面喝的是米酒。为什么？就比如说这个，小二给洒家杀那个筛二两好酒。
8: 啊，他这里面说的好酒就是米酒。
7: 就筛嘛。
8: 哦。
7: 筛了个动作嘛，因为那个米酒那米有那米粒的嘛，就得露出来这个啊。
8: 哎，它真的有，我看了这个米酒的它那个好处啊，可以暖胃、促消化，
7: 嗯，
8: 改善食欲差，而且呢和我们今天话题特别相关，
7: 开
8: 胃。还有说什么补气呀、活血呀、缓解这个虚寒、手脚冰凉，挺好的。
7: 我以前真的想自己酿点试试，然后后来呢，由于自己呢，就是怕把自己给喝过去了。
8: 哎，他那个自制的就是糯米啊。
7: 对，就是糯米。
8: 糯米给泡上几个小时。
7: 对，酒
8: 缸。然后蒸熟。
7: 然后中间挖一眼儿，你挖一窟窿。
8: 对对对。
7: 慎啊。
8: 保存到24到36小时，就是这个有点甜味儿就出来了。
7: 对。说爱吃香菜，说以前的米酒都是用碗去买，然后呢。1-2块啊，
8: 给你一袋儿，一块米，
7: 一块米，然后配上汤。
8: 哦，
7: 那是热的，
8: 以前是这样的。
7: 我
8: 现在看已经是杯子的那种装的了。有一家好像有一家专门卖米酒的，就是用杯子装的，像奶茶一样。
7: 哎呦，
8: 你是？我以为你想起来哪一家了，你在这哎呦哎呦哎呦！
7: 不是不是，我这后面的被蚊子咬了一个大疙瘩。你看我身上，看这个用蚊子咬的。
8: 哦，
7: 就出现这种东西，你说你也是那种体质，我也是。
8: 这一定不是普通的蚊子，
7: 跳蚤
8: 是吧？
7: 这跳蚤，我在这儿，这个跳蚤在这儿咬的，我用手逮着。
8: 你说这个谁没有负伤呢？你看，我昨天给你看了。
7: 你那是为了厨艺，我这是这个是突如其来的惊喜。
8: 那个雪人说，这就是瘦子和胖子的区别，人家都没胃口吃了，我们还想想开开胃也得吃啊。
7: 你真的就得这样，因为
8: 你不吃饭就感觉整个人我假如说我不吃饭我就会没有劲儿，没有力气，就整个人很虚弱。
7: 我不会没有劲儿，我就是到了接下来几个点儿之后啊，就是那个不能吃饭的点儿的时候饿。你比如说凌晨，就比如说我有一次晚上不饿，我一点都不饿。我就告诉我妈，我说我不饿，然后那个时候是8点钟说的我不饿。10点钟我饿的哟，我都觉得我都想把桌子给啃了。我都说我饿没超过3小时过，就这种情况。
8: 嗯，对，我也会这样。比如说你此刻很撑，然后过了半个小时觉得哎吃点啥呢，胃空空的。就是消化好，
7: 对，
8: 我们就是消化好，
7: 纯纯消化好。
8: 说天热就没胃口，什么都不想吃。其实天热真的会比冬天少吃很多，因为你喝的多。
7: 你吃的这个不一样，你要吃两口的东西你试试。
8: 凉皮啊，
7: 凉啤酒那不算，那不是也算喝的吗？
8: 我说凉皮儿。凉皮儿不是凉皮。
7: 凉皮儿和凉皮不一样是吧？这他都说什么，说酒为什么是3点水配个酉字儿，那个酉还没打出来。因为在古时候酉时酿出来的酒最好最香，你看。
8: 哦，这样的。
7: 哎，你看我再跟你说一下哈。
8: 这让我想起了那个撒，好像小时候老师讲过对吧。
7: 对，然后呢就是泼西院里面洒水嘛，
8: 对，
7: 然后你这个酒啊，就是酉时酿出来的酒，其实按道理讲，你想医学医生的那个医，繁体写也有一个酉，就是酉时喝酒，就是下午6点钟左右，那个时候啊，4到7点钟左右的时候去喝那个酒，就你就感觉特别棒，知道吗？那个是对身体有好处的。
8: 为什么呢？
7: 酉时饮
8: 酒，
7: 那个时候就是身体需要。就
8: 需要酒了，
7: 身体那时候比较适合。
8: 有时
7: 你查一下哈，我天，啥都查。有时进酒、啊，
8: 有时也不好打呀，啊，打出来了
7: 啊，有我天，他就是那个点儿酿出来的酒，还有那点儿去喝酒是比较不错的啊，而且呢，酒呢是作为这个药引的其中一些，它是开发的这个事儿啊，卡什么泡面问郑某号码热线电话是多少？5501234。
8: 是的，
7: 上半时间打
8: 5501234。明天上线的是医保局。
7: 他们是这样的情况，现在下班了啊。
8: 对，有时也就是指17点，就是晚上的17点到19点，5点到7点。然后为什么说这个时候喝酒会有好处呢？就是这个点呢，就是肾经当令，五行属金，肾属水。然后如果喝点小酒就不要，就是比较温热的那种酒啊，就是此时呢就可以水火既济，金水生水，不容易燥热上火。
7: 你有没有觉得咱有个天时地利的好的时间？
8: 什么？就是在这个时候就是直播的时候喝点酒。
7: 对，我们直播时间段正好是5点到7点，你说你受不了受不了。
8: 对，然后这也和我们的这个今天话题特别相关，因为它是疏肝健脾的，就可以提升我们的食欲了。 假如说没有食欲的话，你就五点到七点搞点小酒来喝一喝。
7: 哦，
8: 对吧？
7: 不错，五点半回到家吃点饭。
8: 而且你这个时候喝就比较缓解我们的情绪和焦虑嘛，因为你一天中紧绷的神经终于可以松开了。
7: 对，
8: 下班了，回家了。
7: 是。这个康师傅问水利局啥时候上线？上线的时候它自然会上线。
8: 我看一下，就是最近会不会有啊？看一下啊，
7: 这个、
8: 水利局。
7: 其实那是一句玩笑话，你这个拨打5501234，它那有单，它那有排单。
8: 我现在目前只排到了7月24，从现在到后面就是没有了。
7: 嗯、对你有个排单，你问他就能问出来啊。
8: 嗯、得等7月份下半月开始等了，因为他5月28刚来过。
7: 5月28吗？
8: 对，
7: 这6月24再来一个月啊。
8: 嗯，
7: 好吧，你得等会儿，
8: 轮不到他呢。
7: 对对，多多啊。
8: 对，来继续看群里面的我们的网友的回复。
7: 包子说找明总来点冰啤酒，
8: 还是这个，全是喝这个，
7: 喝点冰啤酒。
8: 嗯，
7: 塑料杯泡茶叶，来杯杯的。
8: 哎，你知道我每次假如说我要去别人家，别人是那种自己就是搞点茶艺来，
7: 嗯，
8: 那种，然后那个杯子我特别不想用，我就觉得这得
7: 多少人喝过是吧？
8: 对，而且他就是只是用当时虽然说用热水给冲了一下，或者说在那个洗杯子的那个大的那个器皿里面，
7: 你给冲泡了一下，
8: 我不知道怎么说的那啥，对，冲泡了一下，我觉得还是不行，没有消毒。而且你往那一坐，你假如说你一个钟头，你都得喝十几次吧。
7: 嗯，你也想一想哈，就是为什么会有一个主人杯和客人杯，就是因为这个道理。
8: 主人喝干净的。
7: 对，只不是主人喝干净。主人只用他自己的
8: 啊，对啊。
7: 就主人杯和客人杯，然后那样分。其实他们那个每次那个茶道啊，
8: 嗯，
7: 煮茶的时候，他们都会高温
8: 消毒
7: 一
8: 下，
7: 先煮
8: 一
7: 遍，
8: 啊、对对对，
7: 就所有的都煮一遍。煮一遍之后呢，完了还不用手，
8: 那应该是在茶馆里面。如果说在家里面，就不会有这么细节。我觉得，
7: 你看，我听说有一个道理，就是比如说你到谁家去，谁用纸杯子或一次性杯子给你泡茶喝，
8: 嗯，
7: 你总觉得别人不尊重。然后呢，这个还引出了一个社会的一个讨论，
8: 嗯。
7: 然后如果说别人用那个玻璃杯子或瓷质杯子给你泡茶，你就觉得特别的隆重，
8: 嗯，
7: 哎，你就觉得可以，
8: 会有这样的感觉，
7: 对，可以这样喝。嗯、但是很多人这个意见的相持，现在人呢，我告诉你啊，就是他做了一个挑，这个一个统计，就是说00后、90后乃至80末这一时期的朋友们呢，觉得你用纸质杯子，
8: 嗯，
7: 一次性杯子是好的，但是呢，80后往前一直到60，就80中到60。都觉得用瓷杯子是觉得是最重人的。
8: 那我你00肯定觉得奶茶，你给我点杯奶茶是最好的。我到你们家，你最起码给我点一杯蜜雪冰城是吧？
7: 你以为那个是吧？哈，那杯子怎么生产啊？好吧。哇，是不是害之就寝？就是这个道理。有时候喝酒。最好最香，亥时最困啊！
8: 哦，亥时就是晚上9点到11点，嗯，
7: 这个时间段嘛，属猪啊，亥猪啊。
8: 对，然后呢，这个时候就是要做这个静藏养阴，
7: 嗯，
8: 然后呢，就是酒呢，它本来就是比较心热生散，还有属阳的，所以夜里面呢，就是本应收阳，
7: 嗯。
8: 所以这个说法好像和这个晚餐的时候，比如说5点到7点说小酌，完全是两码事儿了。
7: 哦，咱俩不同的这个解法，
8: 嗯，
7: 是吧？那你照这么讲的话，我们俩在5点到7点疯狂说话，是不是也伤肾气？
8: 你看啊，他对比啊，比如说你5点到7点的时候推荐。

0: 浅酌，
1: 嗯，
0: 然后9点以后呢禁止饮酒了，
1: 嗯，
0: 你最晚要八点半前喝完，你这个时候对身体是比较好的。
1: 几点睡呢？
0: 几点睡？那肯定11点之前就睡了呀。
1: 开玩乐，真是开玩乐。
0: 11点时候刚开始。
1: 对，这我给你发一个捞不着来，给我昨天给我发了语音啊。
0: 嗯，
1: 算了，不给咱听。哎，啥叫晚酒？晚酒不是11点刚好吗？我给那哥俺俩在高速上呢，马上到啊！我哥实在不行，我这桌了。哎呀，真是啊！
0: 你的这个胸台能量很强吗？这么晚了？
1: 哎呀，出差了，忙一天了，
0: 回来得解乏。
1: 对，然后晚上回来那个他开高速。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嘘，你睡了吗？他们可还没休息呢。壁挂空调每小时耗能1.2度，电脑待机耗能每小时0.5度，打印机每小时待机耗能1.7度。是时候做出改变了，让工作一天的他们晚上也能好好休息，充充电。
5: 节能增效不仅仅是环保理念，更是我们的生活习惯。让我们共同行动，把节能理念转化为实际行动，践行绿色低碳的生产生活方式，一起为美好生活加油。
6: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1: 我真棒，还给咱做了个宣传。
0: 对，我不知道你在干嘛。个人 solo 起来了。
1: 哇、wow、哦！
0: 啊，我们今天话题呢，就再次回来啊，就是我们聊的话题呢，就是当你没有胃口的时候，吃点什么开开胃？
1: 对，
0: 看一下网友的评论啊。首先看这位、
1: 哎、安徽
0: 赵露思，说、
1: 嗯、
0: 水果啊，吃完就饱了，就忘了没胃口了。你都没胃口了，为啥吃水果呢？
1: 有人就是有这方面。
0: 哎，我是这种，我是没胃口了，我就会吃零食。
1: 哦，是这样的是吧？
0: 对，就假如说我没胃口，就是不想吃饭嘛，饭一类的不想吃，不代表我零食不想吃，然后零食胃就启动了。
1: 我呢有一个朋友，我这个真这不是无证星星啊，
0: 嗯，你
1: 特喜欢吃水果，而且他是喜欢吃两种，
0: 男的女的？
1: 女的，一个特别喜欢吃水果，一个特别喜欢吃水果和一个这个那叫粉。就是粉类的这个，比如说螺蛳粉呐、啊，
0: 哦，
1: 过桥米线、啊，
0: 有女生特别爱吃这个，
1: 对对，
0: 我发现了，
1: 过桥米线啊、哦，或这些什么东西都特别爱。他呢，就体重，跟我差不多。
0: 嗯，因为这个粉呢，粉类移动东西特别增胖，
1: 比我稍高一点，
0: 嗯，
1: 稍高个20-30斤。
0: 嗯，
1: 然后呢，就是我就告诉他，
0: 这是人家隐私，
1: 对，就不说名了哈，
0: 嗯嗯，
1: 王姐啊，然后呢。他呢就是这种情况，他爱吃这个粉和水果。
0: 嗯，
1: 他呢我就告诉他，我说，姐姐，你这不对，你要是把粉戒掉了和水果这两个，就别说你戒掉，你少吃点，你就能瘦。
0: 对，因为水果高糖嘛。
1: 对对 对
0: 、啊，
1: 就是我说你有个误区，你总觉得吃水果健康，然后呢可以让你的体重下来，但你过量食用水果，这个糖分就上去了。而且呢，很多水果含糖量比较高。
0: 他可能吃的水果就是特别增胖那种，比如说你像吃那种桃子、榴莲。
1: 他和老冯一样爱吃榴莲。
0: 啊、
1: 这个，
0: 我就不行。
1: 我说你这个，你水果你少吃点。然后他从去年开始，现在和我体重就差不多了。
0: 嗯。
1: 然后我们聊天的时候，我说你最近瘦多少呀？他说瘦35斤。
0: 哇、
1: 哦！就是水果戒一半。
0: 哇、哦嗯！那我特别爱吃西瓜。我特别爱吃西瓜，每天夜里面还可以来半个
1: 西瓜行，但西瓜有点伤胃，就晚上吃的时候。但
0: 也西瓜也增胖嘛，就是糖分很高。
1: 西瓜相对来说，它的糖分和水分来讲的话，水分多一点。
0: 哦，这样的，那下次买西瓜就问、人家问给我挑一个甜的，我就告诉你，我挑一个不甜。我要去糖的。
1: 西瓜甜吗？西瓜甜不吃。
0: 不要了。
1: 下一顿这西瓜熟吗？
0: 他说不
1: 熟，
0: 那是包是包熟，那我也不要了。
1: 对，你是来找茬的吧？你是
0: 那个到那给人说，师傅，你给我挑一个不甜的，然后没有熟的那种。
1: 对，西瓜，你是要害人吗？
0: 瓜皮比较厚的那种。
1: 哎呦，我天，那事儿。
0: 不过水果真的很增胖，因为我有一个朋友，他怎么减肥呢？就是说那段时间没有吃晚饭，然后每天晚上就吃那种桃子呀，或者是刚刚说到那。

0: 线，然后就是这个运动就没增加。那个时候我直逼200斤，就已经快到
1: 了。所以现在还是稳定下来了。
0: 对，现在稳定170左右。然后呢，就是这段时间也没什么，就是有没有往里太多了，又长上来个七八斤啊，现在还得减，真是。
1: 哎，吃席因为太油腻了，吃席就会影响体重。
0: 主要是吃完席之后吧，你说你当天你去了你就去了，冬天呢还得回请。回去的时候你要是不去的话，他还得找时间再安排你一顿。
1: 所以一定要去。
0: 对，所以说基本上有的时候他们呢，你就是你要不放下午3点，你开心。
1: 喝下午茶，我们今天回请就是喝下午茶，吃减脂餐。
0: 对对对对，然后我就是因为中午嘛，不得闲，所以说就没去。回请就吃了2顿，还有呢，我要是去了的话，巧了有朋友没来，
1: 然后你到时候又去 PK，
0: 对，
1: 又去了一趟，
0: 还得再去一趟。
1: 吃了半天，你是赚到的，你是
0: 老赚的，一点不赚到，你知道吗？份子钱多。
1: 来看下一个。云梦独断万古说，晚上准备看看有没有炸虾、
0: 口水鸡
1: 配点凉菜，一杯冰可乐，
0: 嗯，
1: 然后没吃饱的话再来一杯蜜雪冰城，这是开胃餐。我假如说我没有胃口的话，这个炸虾我是吃不了的。就我特别爱吃二合居的那个炸虾，
0: 哦，
1: 特爱吃
0: 饼的那个，
1: 还有那个里面有炸羊肉，外面是包的那层是面糊，那个炸的那个我也爱吃。
0: 素鸡
1: 那个啥呀，不是，里面是羊肉
0: 的那个是吧，
1: 然后切成一条一条那个吃的。
0: 哦，我知道、
1: 那个也好吃，但没胃口的时候那些是吃不到的。
0: 嗯，腾总啊，老是搞这个事情哦。
1: 我就每天坐在张永杰旁边做节目的时候，他每天这个点特别忙。
0: 对，
1: 我下次看一下我们做一期早间，早间有没有约你的。
0: 早间没有，早间绝对没有，因为早间他们都起不来。
1: 来看下一个，麋鹿说，凉拌呀，哎，是会有点感觉吧？没有凉拌腐竹、青瓜、
0: 增肥
1: 皮蛋，青瓜不增肥啊？
0: 腐竹、皮蛋、千张，
1: 千张也还好呀，不是那个豆皮吗？
0: 对，
1: 咋又来一遍腐竹？
0: 对，又就爱腐竹呗。
1: 木耳、海带丝、
0: 腐竹，
1: 你看，海带丝和木耳都挺减肥的，还有青瓜。
0: 对，
1: 我给你看一下啊，你继续看。
0: 不是，我听说过腐竹是挺增肥的，青瓜是什么瓜？
1: 有点像黄瓜那种吧，应该是这种。
0: 那和黄瓜差不多是吧？皮蛋啊，这个
1: 特别增胖。
0: 是林深说鸡蛋焖子，哎呦耶！
1: 我都不知道鸡蛋焖子是啥。
0: 鸡蛋买粉皮吃过吗？
1: 啊，就和那个很像是吧？
0: 对，就是它就是一个东西，叫鸡蛋焖子。
1: 那个其实也好吃。
0: 然后呢，还有就是这个炸酱面里面，然后鸡蛋马，也就是和鸡蛋焖子差不多，然后河北呢还有一个焖子，用驴皮做的那个，那不一样啊。土豆片、大碴粥、咸鸭蛋、土豆、茄子、烩玉米，没胃口的时候就想吃这口。你这是坐月子餐标配啊，是不是？
1: 哎，我说他那个粥，我喜欢喝。
0: 恩西妈吗？
1: 就是它里面放有各种杂粮啊，比如说那种豆子呀、豌豆啊、玉米啊，这些就很香。
0: 那叫五谷杂粮粥。
1: 对对对，是那种，但是你在市面上又很少能喝到。我发现就是只有家里面那个锅，就是
0: 能
1: 做，尤其是地锅那个熬出来特别好喝。
0: 其实那个东西它就叫八宝粥，就是现在人把八宝粥给升级了。
1: 哦，这样的。
0: 对，它就叫八宝粥，它把那个现在升级的，就是它不用这么多佐料了。他有的时候他用粉来代替那些原谷物
1: 啊，
0: 所以导致的不好喝。我们家自己做八宝粥的时候，我嗤之以鼻，我说做什么八宝粥肯定不好喝。然后煮出来之后，我喝3碗，真是。
1: 还有那个粥熬粥也好喝，烘片子。我奶奶就是经常会晒一些那个，然后放在那个熬粥的时候放一些，就特别好喝。
0: 红薯片粥。
1: 对，还有我记得说卖前期就是卖有卖人的时候。
0: 啊，麦仁粥
1: 啊，麦仁粥也好喝
0: 啊，我也爱喝。
1: 这个抖音上拿铁说这个问题啊，什么时候能修好？目前呢没有说具体的这个复工或者是交付的时间表。来继续我们回到今天的话题。
0: 哎呦，好吧，
1: 小顾说，
0: 先小顾了哈，就不说他了哈。
1: 你说他说
0: 不说，下一个就说差不多了，他占我们时间太长了。
1: 行。
0: 说葱油拌面加点黄瓜之类的爽口小菜。
1: 我第一次吃葱油拌面就是因为看

0: 那个是我们是那个就是黄磊还有何炅那个节目
1: 啊，《向往的生活》。
0: 对，他在里面，黄磊不是做了那个葱油拌面吗？
1: 你瞅瞅咱这脑子，真是你一天天就不爱看点正经的。
0: 还是年轻的好用、
1: 哎，
0: 然后还把那个葱油拌面的教程发在微博上。
1: 哦，
0: 对，然后我弟在家里面试了做了一下，特别香，怎么那么好吃呢？就我不爱吃面条的人都会觉得葱油拌面挺好吃的。
1: 那还有一个标配吗？葱油拌面，猪肉拌饭。
0: 什么拌猪油拌饭？
1: 对，猪油拌饭，
0: 嗯、这个没吃过。
1: 有的人就爱特爱吃这个猪油拌饭。你这个葱油拌面就是主要是烧葱油，
0: 嗯，
1: 是它是一个老大难问题。
0: 对，我上次试了一下，把葱给烧黑了。
1: 一定要文火，一定要文火。
0: 我的火开太猛了，我跟你说。
1: 对，还有的人就放不同的，有的放小葱，还有放姜片的，里面加上这个葱油。
0: 啊、为什么放姜片啊？
1: 我不知道，就是那个姜片炸出来可能也有一种那个辛辣的味道吧，
0: 有姜的那个辣味儿。
1: 对，加上葱油、嗯，然后呢，最后呢，然后过一遍这个小辣椒，
0: 嗯，
1: 就直接
0: 就好吃了，
1: 嗯。
0: 爱吃香菜说：“哎，咱俩一个口味儿。
1: 嗯，
0: 沙县大酒店的标配飘香拌面，我也爱吃，而且他那个飘香馄饨拌馄饨也好吃，有麻酱那个。
1: 哦，我没尝过这个，我只尝过飘香拌面。
0: 啊、嗯，他那个拌馄饨也是麻酱拌的，也特别香。本来就是他馄饨也挺香的吧，就是那种油，对吧？然后他拌上麻酱更香了，但是吃完有点腻啊。
1: 嗯，但你得拌好，
0: 拌均匀一点。
1: 也该你拌，你不该你拌都坨了。
0: 还好。”还好，
1: 得赶紧拌。
0: 就是里面它会有点汤汁，就不会让你说一坨不好吃了都。
1: 是吧？
0: 嗯，
1: 那你吃的还挺正宗，他给你做的挺好的、啊，这是。
0: 学校门口。
1: 那这得这样，这是啊。嗯、
0: 步步向晚清说，挂面过冰水，再搞点酸辣的凉拌菜，就是一顿。
1: 有时候加冰
0: 啊、哦，加杯冰水，一天的饭就结束了。你知道吗？就是入夏以来，就是我婆婆每天中午她做的都是这个。我就看着他们吃，我说这吃不够吗？就他们每天都在吃这个
1: 挂水挂面挂水、
0: 就是、挂水
1: 挂什么水挂水，
0: 然后在那里用点那个苋菜
1: 啊，
0: 还有红的呀、绿的呀那种，有的时候还放薄荷，就在吃，特别清汤，你知道吗？特别健康看着。但是我这个重口味的人就不爱了。
1: 你下次尝试一下，就是炒俩菜，就平常我们家常菜，家常炒菜。土豆丝儿、豆角，然后青椒炒肉丝
0: 啊，你觉得那样好吃？
1: 就这种。然后呢，嗯、我下的那个面和他这个不一样，我也是下挂面
0: 啊、
1: 嗯。但是怎么下呢？就用这个白水煮开之后直接下面。
0: 嗯。
1: 就那个面一定要什么时候下啊？
0: 又开始了。嗯、
1: 一定要在那个
0: 表情包来，我听你煮
1: 冒泡泡的时候。
0: 嗯，对啊，不是那样吗？不是那时候下吗？
1: 有的是开锅之后下，有的人很多人是开锅之后下。
0: 哦，你是哦，我知道了。你说是冒泡泡，即将要开的时候。
1: 对，然后那个面下进去之后，你会发现啊，
0: 嗯，
1: 就这个面汤不会浑浊，非常清冽。
0: 嗯，
1: 然后你把面用筷头一搅，铲一起，挑一勺的，然后放在碗里，然后
0: 不过冰水了。
1: 不能过冰水、
0: 嗯，
1: 那个就是原汤，原汤原食。然后
0: 就白面呗。
1: 对，就白面。
0: 嗯，
1: 那个呢，就是你不要这个吃多，一次就一小勺，一次就一块头。
0: 嗯，
1: 然后呢，你就往下续，你会发现你吃的也不多。那个味道喝的那个面汤也挺多的，
0: 啊，其实没胃口的时候想一下来那个有点像米汤的感觉。
1: 对对对对对对，我特爱吃那个、嗯、那个小时候，我那小时候标配是什么呢？吃这个菜必须要做那个鸡头，红烧鸡头
0: 啊，卤的，
1: 红烧的，
0: 红烧的，
1: 红烧鸡头必须要做那个红烧鸡头。嗯、我姑姑，我几个姑姑，我
0: 说明你们家人就经常喜欢这样吃这个标配。
1: 对，
0: 嗯，
1: 然后我三个姑姑都知道，我们家人都知道，就是没事的时候他就说。嗯嗯、大侄子，我几个做鸡头，你上西边来吃吧。哎，我就去了。
0: 你就爱吃鸡头，
1: 我也不知道。
0: 我不爱吃鸡头。假如说我家里面做了红烧鸡，我看到里面有鸡头，赶紧刀就是给它夹出来，
1: 嗯，
0: 然后放起来，把那个头给盖上。
1: 那为什么？鸡不瞑目。
0: 对，我看那个鸡头在那儿，我就吃不下去了，你知道吗？我得盖起来，别让我看到。
1: 关的你这个你少了人间当中一道美味。
0: 但是我发现有一些店啊，就是说我刚刚说卤味的那个店，
1: 嗯，
0: 那个卤味店里面有的那个菜是加很多鸡头在里面的。你知道我在笑什么吗？
1: 我知道你在笑什么，就是那些菜呢，名义上不叫什么什么鸡头，但是它加的是鸡头的多。
0: 什么鬼？
1: 什么什么？你说的是什么？
0: 没事，
1: 没看得到啊。您啊，好好，行，继续。
0: 还有说楼台倒影说。喝点酸奶吧，越稠的越好，顶饱。
1: 哎，你
0: 没胃口，不爱喝这个，我
1: 不
0: 爱。
1: 他们说的怎么都不是开胃，而是就是
0: 像减脂的一样，
1: 就是把胃填满。
0: 啊，应该就是不知道吃什么了。
1: 哦，
0: 又要保命。
1: 哦，啊，这种情况是吧？
0: 我觉得酸奶就发现就无糖，就那种干椰酸奶，他说的应该是干椰酸奶。
1: 我这个听远航老师说，他吃过，那差点没把自己噎死。然后呢，他说
0: 那应该就是发酵时间太长了，
1: 就是香是挺香，
0: 对。
1: 然后就是说这吃不下去，我是没尝过，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对我来说没有任何吸引力。
0: 嗯，就是减脂的时候可以试一下，饱腹感很强。那其实我也不是特别爱，就我不喜欢吃太噎那种，不好、太干噎的那种就不好吃了。我觉得
1: 年龄上来了，可能是我就不爱吃什么就是特殊这个味道的东西
0: 啊、就爱吃一老本打的那种，比如说刚刚那个板面。
1: 板面，
0: 对。寒山远带说没胃口的时候就喜欢吃大黄米凉糕，那个好吃。我记得有一家店专门做这个，
1: 在那儿维尼街，
0: 就在几乎每家万达楼上都有那个
1: 叫大黄米凉糕。
0: 就是有很多那种山西陕西那边的凉菜里面会有这个，微微甜清爽解暑。然后呢，要不呢就熬一点绿豆粥喝。然后我发现你说这个绿豆粥本来你熬出来是甜甜的味道，然后经常比如说咱们亳州本地人就会加一点百合进去，
1: 对，
0: 然后会有点苦，发现没有，这时候又得放冰糖，
1: 对，加的太多了，那是属于是。
0: 我昨天喝了，我觉得怎么那么苦啊，就是百合放多了。
1: 对，有的是别人是涮一下，因为百合本来那个清香味是有的。
0: 是的，
1: 它加太多就不容易，
0: 而且煮的时间长，
1: 对，
0: 就很苦了。
1: 它就和泡茶叶茶是类似一样的。泡茶叶你有的茶它就不能泡这么长时间，你像红茶你泡几分钟还闷罐，那肯定不能喝。
0: 你说这个茶，我前两天看了一个饮品，上面写的生茶，我当时就想问什么是生茶，你知道吗？
1: 生普熟普的那次
0: 啊，是那个吗？
1: 还是什么生什么？
0: 我不知道，我确认一下，我看一下。这还有他后面还说在拼夕夕西买了二斤，这什么？这什么卖什么子？
1: 我不认识。
0: 美孚子。
1: 啊，美孚子。
0: 可对。
1: 卖二斤美孚子。卖二斤美孚子干啥？美孚子那以前都喂狗的。
0: 啊，就是喂猪也是用那个吧？
1: 对。
0: 大夏天的熬粥放凉了。这真能喝吗？这是网友的评论啊！
1: 不是，这个字肯定不见美孚子，这真是谁买美孚子能啥呢？以前呢，那东西都是这个，我记得特别清楚，是我扛着家里那大米去那个面站去打面，然后呢，他就一个桶出那个麦麸，一个桶出那个面，然后两口，然后把它晒开。
0: 这个人真的买，你说对了，生茶就是普洱生茶，专指。普洱茶呢两大分支之一啊，普洱茶分为熟茶和生茶啊，原来是这样的。
1: 那你看一下那个生茶和熟茶的区别是什么？口味不同吗？
0: 啊，有这个区别啊。生茶就是没有人工的发酵，活性的物质比较多，但是寒凉苦涩。
1: 对。
0: 适合存放收藏。然后熟茶呢就是会进行人工的这个发酵，茶性温和醇厚，没有明显的苦涩。养胃，适合新手日常喝。
1: 但他们俩都需要炒制吗？还是说前者不需要炒制？
0: 没说有炒制这一项呢。
1: 因为茶嘛，基本上出来都是炒的嘛。然后呢，又是蒸晒，然后炒茶，还得是就手工炒，然后才香，类似的。
0: 哦，普洱茶也是这样的。我以为是就是靠放，就是长期存放。这普洱茶不是越放越香吗？就是比如说多少年的那种。
1: 对，陈年普洱嘛，它就是发酵，微菌纹里面长得多嘛，
0: 对，
1: 长越来越多，
0: 哎呦，当时就看这生茶又是解油腻，哎，真的有这种啊。
1: 这个梅艳吉言说，哥俩挑的吃过吗？没有，哥俩挑的好，哥俩挑的棒，哥俩挑的就是不一样。
0: 这首歌唱三年了，朋友们，
1: 这富阳是民歌，哥俩挑之歌嘛，
0: 对对对。
1: 怎么没吃过呢？这是
0: 他爱吃，他可爱吃了。
1: 哇，我都喜欢吃硬的。
0: 我喜欢吃炒米线。
1: 哎，我这人呢，就是炒个辣圈也好吃。
0: 明天吉祥，就是我一直以为他这会儿没在直播间，你知道吗？
1: 哎，对，个辣圈
0: 他一直在呢，幸亏没有说他坏话。
1: 哦，怎么说他坏话？
0: 明天吉祥，
1: 你这个人聪聪明明的，机机灵灵的。
0: 那他说，那你怎么吃不胖？他的确现在
1: 爷们儿几个，
0: 他刚刚说过
1: 180，你我不170，几个多少天175。
0: 那你现在估计得177，
1: 差不多，
0: 对吧？早上就会有两斤的这个差别。
1: 这两天呢，就是有点肿。
0: 嗯，我也是，我睡多了就会肿。
1: 我昨天晚上没休息好。
0: 你没休息好肿。
1: 我昨天晚上夜里老醒。
0: 哦。
1: 我女儿把我赶出了我的房间。
0: 啊？你打呼？
1: 不是，我要和妈妈睡。我和妈妈睡。我说我不行不行，妈妈今天不舒服，我得看着妈妈。我看着妈妈，你去我的房间睡。然后呢？我
0: 说，哎，女孩不都是更亲近爸爸一些吗？
1: 但是晚上睡觉呢。
0: 啊，就找妈妈，只找妈妈。
1: 对对对对。然后呢，是什么情况呢？就是因为我呢，这人的热，我想开空调。
0: 啊。
1: 我妻子呢，她这人呢。
0: 你们俩的空调不一样。
1: 对，不热。
0: 对。
1: 她盖个厚被子说一点都不热，我还觉得有点冷呢。
0: 对。
1: 我说
0: 我也是。
1: 我想开空调。
0: 我每次冻死。
1: 然后我妻子说那你忍会儿吧。我说行，我忍，我闺女来了。我闺女爸爸你去我那屋里开空调吧。我说行，
0: 挺好的一个方法。
1: 对。然后夜里面老醒。因为我夜里睡觉的时候上旁边啊，我一碰要是没人我就会清醒。
0: 啊，你会紧张一下。
1: 对对。
0: 我也会这样。
1: 我说是什么情况啊，就这情况，哎，接着睡。醒两次，两点多醒一次。
0: 对。
1: 然后哎不对，一点多醒一次，因为我十点多睡的嘛。昨天睡得老早了，
0: 睡得挺早的。
1: 嗯，十一点没睡着，又玩玩手机，然后一点多醒一次，两点多醒一次，这第二就是再醒就六点了。
0: 再醒其实直接起来了，
1: 就起来了吗？
0: 所以说晚上还要微醺一点啊，这样你夜里面就不会醒了。
1: 我这天气开空调什么条件呀？这天气不热吗？
0: 其实我觉得真不热，就是我中午我们家没开空调啊，然后我睡在我们家沙发上，有点皮质的沙发，有点凉，我还盖了一个被子。
1: 真羡慕你们这种人的体质。
0: 每一天我们家夜里面开空调的时候，我盖着大棉被快要冻死了。我每次夜里面都会让我对象说赶紧把空调给关了，我快冻死了，你知道那种，就是整个人感觉我的手脚已经不灵活了，
1: 冰凉是吧？
0: 对，其实只开了24度。
1: 嗯，是，
0: 嗯，
1: 我以前都干16都是。
0: 但是男女生真的就是对这个温差就是不行。
1: 嗯，
0: 就冬天的时候怕冷，夏天的时候又怕冷。
1: 对，我前两天听那个男人叫什么名字来着？我突然想不起来了。就大家一提可能会就想到他。
0: 你说。
1: 他提过一个理论，就是人呢一定要注重自己的睡觉，注重自己睡觉。如果说你睡眠不好，要保证三个前提。就在这个季节啊，
0: 哪个人啊？这我不记得这个人是谁，我查。
1: 你就他这就是那个微生物的一个企业家，
0: 嗯，
1: 他那个你就查一查他，就是他说的理论是什么呢？就是要具备三个条件：一是空气要微凉，二空间足够安静，还有光线足够暗，这三点就能让你保证一个良好的睡眠。
0: 嗯。
1: 答到没有？他的名字
0: 没有。
1: 哎，我突然想不起来，他和托布花在一起做了一期节目，而且他特别有名。
0: 没查到。
1: 对对对对对对，他的名字就在嘴边。
0: 蔡元定。
1: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他，不是他。
0: 西野精治。
1: 不是不是，中国人，一个企业家啊，研究微生物的，就是肠道菌群的那个。叫什么来着、啊？
0: 好，这不重要。然后呢？
1: 然后就没有什么然后了，就是说。你要想睡好觉，就是空气要微凉，
0: 嗯，
1: 然后呢，光线要暗，然后空间要足够安静，
0: 嗯，我也觉得，就有的时候也不一定就是一定要安静，就是有那个白噪音的时候也很好睡。
1: 对，它这个足够安静，就是没有别人一惊一乍的吵你。
0: 对对对，而且没有那种比如说锅碗瓢盆的那个声音，我觉得特烦那个，或者装修的声音。
1: 哎，我告诉你，我最羡慕哪种人吧？一种是听不见低频的，一种是靠低频入睡的。
0: 嗯，就比如说老年人，他看着电视机，就开着电视机，听着那个电视机里面的声音，
1: 那可不是低频
0: 睡觉，那是啥？那高频。
1: 对，
0: 听着高频睡觉。
1: 中频，他那属于是低频是什么？空调外机。
0: 我不行。
1: 但有的人就爱听这个睡觉。
0: 我跟你说，我们家有那个空调，我现在用的那空调是特别久远的一个空调，它没有那个减，就是减噪，就是每次开空调就很痛苦。
1: 哎，行吧，今天晚上大家一起痛苦。我们看一下时间呢，到这要和大家说拜拜了。
0: 是的，
1: 对，今天吃啥呢？自己研究。
0: 吃点好的，
1: 好吧，我们就明天再见吧，拜拜，我是永杰，
0: 拜拜，我是李科，明天我们再见，
1: 明天见啊。

每人节约一滴水，每年就可以节约24455吨水；每人节约一度电，每年就可以少消耗2亿吨煤。养成节约资源的好习惯，为绿水青山、节能增效、建设美丽亳州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

0: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当家的，你天天去园区找活，挣的钱还不够油钱。
2: 那也没法子，附近没合适的。
1: 你咋不看时空微信号？上面都说了，咱市里新建了4个零工市场，要打造3公里就业圈，啥工作都能找。
2: 啊，有我能干的活吗？
1: 怎么没有？线上线下都能问，岗位多，离家近，挣钱顾家两不误。
3: 亳州市零工市场3公里就业服务全覆盖，灵活就业，幸福无忧。
4: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0: 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部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北京时间15点整，
2: 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5点整，
2: 四场受理说办就办，是亳州市正风航风的姊妹栏目，主持人将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或投诉，第二天就给您一个办理结果。现场受理说办就办，为您提供一条更为便捷的通道。
3: 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我是胡塞。我们的四路栏目热线正在为您同时开通，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如果说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投诉，欢迎您拨打四部热线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您可以通过我台的综合广播 FM88.2 和交通音乐广播 FM107.2 以及蜻蜓 FM 来选择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样，您可以通过样都时空微信视频号在线收看节目的直播，并且留言给我们反映您的问题。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杨先生反映的问题，说现在中小学生儿童近视率逐年大幅升高，很多孩子早早戴上了眼镜，高度近视危害很大，按照国家近视防控相关要求，教育卫健主管部门应当常态化开展护眼科普宣传，但日常不管是进校园、社区还是线上，几乎看不到系统常态化的近视防控宣传，宣传工作感觉做得不到位。我们来关注市卫健委给出的回复，我市卫生健康系统持续线上线下开展护眼科普宣传，线上平台方面，2026年3月9号，市卫健委官方微信视频号、抖音号发布科普短视频，孩子视力下降元凶竟然是他。2026年4月23号，市疾控中心微信公众号推送趣味科普动漫护眼小课堂，古今书桌的对话。线下宣教层面，2026年3月，市妇幼保健院开展开学第一课科普活动，走进多所幼儿园，通过趣味互动形式讲解近视成因与危害，规范读写姿势、科学用眼等护眼知识，切实提升儿童护眼意识。2026年6月6号，第31个全国爱眼日，市中医院在门诊大厅举办公益义诊宣传活动，提供免费的视力检查和眼部基础筛查。针对杨先生反映宣传存在感不足的问题，下一步将持续加大宣传，加密线上科普推送频次，拓展线下宣讲覆盖面，常态化抓实近视防控科普宣传。好，再来关注一位林女士咨询的问题，说自己呢家住富南花园，家里的水碱大，水质特别差，想问一下是怎么回事。我们来关注是自来水公司给出的回复，那么工作人员呢第一时间联系用户，对用户也进行了解释，水碱大呢是由于水的硬度较高造成的，目前城区的自来水均为地表水，水源来自西肥河，因水中溶解了大量的钙、镁、碳酸氢根、硫酸根等离子，加热烧开之后形成大量的碳酸钙和碳酸镁沉淀，即人们常说的水碱。目前亳州城区自来水的总硬度在每升280毫克左右，受季节和风枯水期等多种因素影响，低于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每升450毫克的限制要求，可正常饮用。上述情况呢，也已经向用户进行了解释说明，用户也表示理解。如果说有用水服务需求的话，也可以直接拨打市自来水公司的服务电话0558-551-1234-557-9123进行咨询，工作人员会及时进行处理。好，再来关注，有听众反映自己呢是国购名城小区 十八栋一单元的业主自来水水表总阀门接口管漏水，先后联系小区物业与自来水公司进行报修。物业称该阀门是属于自来水公司负责，自来水公司又告知属于物业管辖范围，向双方相互推诿，至今无人上门维修，请帮忙解决。我们来关注是自来水公司给出的回复。那么接到这个转盘单之后，工作人员第一时间联系用户，该区域为分支器漏水，属于物业维修范围，自来水公司多次告知小区物业部门进行维修管理。工作人员到现场进行勘查之后，发现漏水情况较严重，已对居民正常用水造成影响。为减少水资源流失，工作人员协助物业维修并进行技术指导，同时告知物业管理部门对于类似情况及时处理，避免水资源的浪费，也已经向用户进行了解释说明，用户表示理解。好，接下来关注一位李先生咨询，想问一下住宅日照是怎么规定的相关政策。我们来关注是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给出的回复。目前我市日照管理适用于商住用地内的居住建筑和公共服务用地内文教卫生建筑、医院病房楼、休养院、疗养院、住宿楼、幼儿园、托儿所和中小学教学楼、宿舍等建筑。如来访市民咨询这个住宅日照问题呢，根据国家标准《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住宅设计规范》要求，每套住宅至少应有一个居住空间能获得冬季日照，即满足项目建筑日照要求，且满足亳州市城市控制性详细规划通则、项目日照分析报告书要求。如以上均满足，日照仍有影响，建筑存在南侧门楼腰线层突出、色身遮挡问题，建设单位需在销售阶段对不满足日照要求户的日照情况进行现场公示以及告知。好，再来关注一位张女士咨询，想问一下有一些小区物业强制刷电梯卡，甚至以未交物业费为由限制业主使用电梯，该行为是否违规，如何监管。我们的关注是住房发展中心给出的回复。电梯梯控系统是一种秩序管理方式，物业服务企业可以按规定和合同约定实行梯控管理，以履行秩序管理义务。物业公司以未交物业费为由限制业主使用电梯是违规的。今年三月一号修订实施的安徽省物业管理条例第73条明确规定，物业服务企业不得采取停止供电、供水、供热、供燃气以及停止使用门禁卡、限制使用电梯等方式催交物业费，否则根据该条例第105条规定，由县级人民政府物业管理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给予通报批评。好，接下来关注一位赵先生咨询，自己呢是一名小规模纳税人，自查查补以前税款所属期销售额年应缴增值税销售额超过规定标准，应该在什么时候办理一般纳税人登记，一般纳税人的生效之日应如何确定，如何办理申报。我们的关注是税务局给出的回复。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登记管理有关事项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26年第二号第五条第一项及第六条规定，纳税人因自行补充或更正、风控核查、稽查查补等调整销售额年应征增值税销售额超过规定标准的，应自调整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办理一般纳税人登记。一般纳税人生效之日为超过规定标准的当期一日。同时，公告第11条第二款规定，因自行补充或更正、风控核查、稽查查补等调整2025年及以前税款所属期销售额年应征增值税销售额超过规定标准的，一般纳税人生效之日不早于2026年1月1号。那个举个例子说明呢，就是按照季度申报的批发零售额小规模纳税人， 2027年7月16号自行更正2026年的四季度申报表，那么增加销售额呢是300万元，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为2026年的10月，重新计算之后呢，该名纳税人在2026年10月应征缴增值税销售额超过规定标准，一般纳税人生效之日为2026年的10月1号，那么应自2027年的7月16号起10个工作日内追溯登记为一般纳税人，自二零。

0: 1号，那么该纳税人呢，因此2026年11月5号起10个工作日内追溯登记一般纳税人，2026年1月税款所属期至9月税款所属期已办理小规模纳税人增值税申报的，应按一般纳税人逐期更正申报。好，关注到导播提醒，线上有听众打进热线了，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电话。喂，你好。
1: 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您有什么问题
1: 了？我还在说我的事儿啊。
0: 您来说一下您的问题，简要的复述一下。
1: 我就去问这政府看看，跟我要我的侄子，我的侄子给人家分了，给我分走了，我家里没人。我这边想要了，人家种菜了，分给人家种菜了。我这现在俺没地方盖屋，俺这老三辈子，俺孙子都没地方住。
0: 什么意思？是您的宅基地被别人占用了吗？
1: 啊、嗯，是的，别人他盖了屋了，他屋子塌了倒了，他都种菜了，他种。
0: 之前是谁在使用这个宅基地？
1: 是俺那个邻居啊，他说是干部分给他的。
0: 不是，你这个是宅基地，以前是属于谁？
1: 以前就是俺的呀。
0: 那你为什么让他去在这块地上去经营建房呢？
1: 俺没在家，他干分了走了。
0: 没在家，您是多少年没回来过了，还是怎么回事？
1: 二十年还多嘞。
0: 20多年没回来了是吧？
1: 是的。
0: 但是他分这个宅基地以前有这个相关的这个确权登记吗？
1: 什么地？
0: 就是以前您这个宅基地有没有这个登记，或者说村里面有没有备案，能不能查到这个底单？
1: 他们盖俺是5间宽，俺盖3间，俺那边2间连还窄的幅度多大，他叫幅度给俺跑了。
0: 就是说他这个是你的邻居，然后您之前是这么大的这个地方没有用完，然后是旁边种的树，但是由于这么多年您没有在家，他把这个树给
1: 来给俺刨掉了。
0: 刨掉之后，然后他在这块地上然后进行了建房。那您现在去找他，他承认吗？
1: 他说是人分给他的，他承认他不
0: 是。谁分给他的？是
1: 他说
0: 村委会。
1: 他说的是干部分给他的。
0: 那是哪个干部？是村委会的这个干部还是谁？是有人去承认这个事情吗？
1: 村来的干部，是他说是在你们给这个在黄伟俩分给他的。
0: 就是他俩承认吗？
1: 他不承认。
0: 他俩说意思就是没有这个地还是属于您，没有分给他是吧？这个地的这个权属现在有没有理清楚？您说这个地是你的，然后他说是村里面分给他的，但是村里面怎么说？对，
1: 就这样说的。
0: 村里面怎么说？
1: 村里面说这我没有了，分就俺要。我说的你管规划，你分给他。
0: 就是村里面，就是他说这个没有了是什么意思？就是这个地是应该属于谁？村里面有没有给出定性？
1: 俺摊分的一份。俺摊分的一份，他不给俺了。他现在我找这个干部，我这一份吧，这个干部也他也占着了。他在我这钱都占着嘞。这一家子呢，我的5间房，他在这个半个西半个占着嘞。这个干部，
0: 您是属于哪个县区哪个乡镇？
1: 是为闸北，归闸北。
0: 闸北是历县县闸北镇吗？
1: 郭阳县。
0: 郭阳县闸北镇。
1: 郭阳
0: 县闸北镇，然后哪个具体是哪个村呢？
1: 天津宾馆。
0: 就是您是最近刚回来是吧？
1: 回来俺这一个旧屋俺拔掉，俺没有地方住了，这回来了俺盖好这一份屋。
0: 现在就是您的诉求，就是想把这个地给找回来，宅基地给找回来，然后先上村里面去。村里面是怎么说的？是能不能解决这问题？你有没有去镇里面？
1: 村里面，那个我不是那一回我给他吵起来了，他弄的，我给他吵起来，他就说的是人家干这些干部分给他的，分给他的，他就这不是我与他110。110是打了公安局来的了，我也不懂。公安局又叫这个派出所的人来的，派出所的呢，就给这个来了，俺就争吵呀。 俺正巢他就说的这些话，他说的谁分给他的，谁分给他的，给派出所说，派出所人家就到这大队部就说的叫到大队的给你处理，这样派出所人安排的。
0: 嗯，后续村里面是怎么处理的呢？
1: 就处理他这个村里的事多，我找他几趟，他好像给他说他都不知道，那都换几回干部了。你不知道，
0: 当然可以，应该可以调查呀。这个，比如说你们村里面一些老年人啊，或者说其他的邻居、四邻啊，他们应该是有一定这个印象，他们可以去采取这种走访调查的形式，或者说查阅一些以前的这个档案资料，应该是能查清楚的。这样，我们这边呢，稍后把这个问题向利津县政府反映一下。我们请利津县政府的工作人员，到时候与你们乡镇政府的工作人员一起去你们村里面实地的去调查一下，看具体是什么情况，好吧？
1: 我再跟你说，那个这不是俺来的家了，俺就我，你叫我的家那负责俺弄走了，我就问他要，我说那你分给他，你得俺一份，你得给我给俺呀，他说的。他分了在这个给我一份，我的是外边，这个是这么装，是这个屋子这在庄中心，他这给我的呢是那个俺这靠河里头，就那来管我分。你弄你没在家，你说啥呢？没在家，咱这人咱又不会做不讲理的事。问他要了，他也凉了。他也两个那是八边朝的河，在河底下挨着河那个鱼塘，挨着鱼塘。他这边呢，俺没在家呢，他又都他还是这一家子，就这个占俺的地上嘞，他分了他的了，他来种了，他这边他也种了，他这树也卖了，他这俺那边的树他给俺卖了，他那边的树他也卖了，这来源俺没在家。
0: 行，那这样，因为您这个事情可能就是由于你们这个时间也比较长了，然后这个另外中间他在占用这个地的时候，或者说去卖您的树的时候，您都不知情，这个时间比较长，然后所以说处理起来可能稍微有点麻烦。我们这样，我们下线之后呢，请利津县政府的工作人员实地的调查一下，到时候看具体什么原因，到时候再帮您解决这个问题，好吧？
1: 好，谢谢、
0: 不客气。
1: 我这我心里亏的呀，我整天也我心里难过。你看俺的这个人，那负担给俺卖了，俺的这个你给俺占了，那不给俺了。你十万个的，你再去给俺占了，俺前边的俺够两栋呀。前边的
0: 这样，这位女士。由于我们这个线上时间有限，我们就是因为这个具体的这个过程，我们就先不聊了，因为我们在这个节目里面也说不太清楚，我们到时候请利津县政府的工作人员到时候跟您对接，他们会详细的了解情况之后会给您解决这个问题。
1: 谢谢，给俺处理，再讲俺这是您这是政府是讲的讲理的地方，是处理公平的地方。
0: 如果说后续
1: 别人变得太狠了，
0: 如果说后续没有处理好，或者说对处理结果不满意的话，到时候再向我们栏目组进行反映，好吧？
1: 好，谢谢。
0: 好，不客气，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再见。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2: 喂，你好。
0: 你好，这位女士，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2: 我这是这样的，我这手机号就是被封停了。
0: 什么原因呢？
2: 原因是我那个号是小号，然后俺闺女用一个，俺儿用一个。然后俺妈的手机号呢，也是我的身份证给她办的。然后俺闺女是10岁的左右一个小孩吧，然后她好像是被人家网上的人给骗了，发了一个信息啥的，然后说的她的手机有风险，然后直接给她封控了。她先封控的是她的，到一个星期以后，然后俺的手机也被封控了，俺妈的手机也被封控了。然后现在只有我这一个手机号能用。然后我去营业厅说的，至少得封控半年。
0: 就是可能涉嫌电信网络诈骗，对吧？
2: 对。
0: 这个是怎么回事？是自己操作的还是？
2: 我这里边情况我不太清楚呀，因为小孩用的。我等我发现的时候，他的手机已经被封控了。他都跟我说，他说妈妈，我的手机不能用了，好像被封控了。然后我去营业厅才去查的，我才知道。
0: 营业厅的意思是这个手机号是暂时不能用了，对吧？
2: 嗯，全部封停了，三个手机号全部封停完了。我都在想，他一个手机号有问题，为啥要封那两个？我说那两个不能解封，那两个也不能解封。
0: 那两个是不是也涉嫌电信网络诈骗的这个相关
2: 问题？没有呀，没有。俺儿那手机他一直在学校带着，然后俺妈的手机他在乡里边，他也不会发那些东西。就是这些手机号都是我的身份证。
0: 那您
2: 的
0: 这个疑问有没有向，营业厅去提出呢？
2: 提出了呀，他说的。那个，说我说安桂您那个润那个手机号，他的意思就是不确定是小孩用的。我说他那就是小孩用的，你可以去查呀。大人咋可能就是说去发信息干啥的不去核实你？那小孩才会容易的被骗呀。而你封控那一个都行了，你为啥还要封控那两个？那现在解封不了，他都这样跟我说解封不了。
0: 嗯，是哪个营业厅？
2: 中国营业厅。中国移动，
0: 移动是吧？啊，这样，我们这边呢，稍后向移动公司反映一下，看咨询一下，看具体是什么原因，看后续他们怎么回复，有最新结果我们再跟您联系，好吧？
2: 嗯，好的，好的，好的，谢谢啊。
0: 嗯，不客气，也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再见。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市政风航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亳州市政风航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0: 好，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我们的栏目热线正在为您同时开通，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期待着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听众朋友，您可以通过我台的综合广播 FM88.2、交通音乐广播 FM107.2 以及蜻蜓 FM 来选择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样，你也可以通过耀都时空微信视频号在线收看节目的直播。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听众朋友和网友咨询的问题。有一位施先生咨询，想问一下小孩在上小学可以享受哪些资助政策。我们来关注市教育局给出的回复。那么实施两免学杂费、教科书费一补和营养改善计划立新县，免除学杂费，免除城乡义务教育阶段所有学生学杂费，小学呢是每生每年650元，初中每生每年850元，特殊教育每生每年6000元，由学生所在的学校按学期在开学报到的时候呢直接免除。免除课本费，对城乡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免费提供教科书，小学每生每年90元，初中每生每年180元，由学生所在的学校按学期在开学报到时直接免除。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寄宿生生活补助，小学每生每年1250元，特殊教育每生每年1500元，初中每生每年1500元，非寄宿生发放一半，按学期打卡发放。另外，在我市立新县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实施营养改善计划，标准为每生每天5元，学生全年在校时间按200天计算。接下来关注一位任先生反映，说自己家住蒋门楼，自来水户名需要改名字过户，因为很多年了找不到对方，一直办不了，想问一下该怎么办。我们来关注市自来水公司给出的回复。那么市自来水公司工作人员呢已经与任先生进行了联系，主动询问其具体办理需求及历史办理详情，并告知办理该业务所需的完整材料。经沟通，任先生表示申请办理该业务未通过，工作人员核实申请材料之后并告知用户需补充的材料。2026年6月17号下午，用户已按要求向市自来水公司提交全部补充申请材料，经审核材料齐全，符合办理条件，工作人员于当日下午完成全部的办理工作。 好，接下来关注一位侯先生反映自己是无保户一级盲残，每个月加上失能护理补贴能领到1500多元，去年已经年满60周岁了，开始领养老金了，每个月200块钱，想问一下为什么每个月还是收到1500多元，请帮忙查询一下。我们来关注是民政局给出的回复，侯先生系分散半失能特困供养人员，那么此前享受分散全失能，生活费是938元，护理补贴655元，合计1593元。2025年12月份，因第三方专业机构评估结构为分散半失能，待遇随之调整，生活费938元，护理补贴374元，合计1312元。故来电人领取养老金之后，还是1500多元。2026年，6月25号，经电话回访。6月份为其安排第三方评估机构进行评估，经过耐心细致的这个政策讲解，那么侯先生呢本人也表示理解。好，接下来关注一位陈女士咨询水费的阶梯水价是怎么收费的，我们来关注是自来水公司给出的回复，根据亳州市物价局关于调整亳州市城区自来水价格的通知和安徽省物价局、省财政厅、省水利厅关于调整水资源费征收标准的通知及调整污水处理费标准，那么调整之后，我市城区各类水价的标准居住居民用水实行阶梯水价，以户为单位，年用水总量0至152吨为第一阶梯，水价是每吨2.55元；153至240吨为第二阶梯，水价呢是每吨3.25元；超过240吨为第三阶梯，水价呢是每吨5.75元。非居民用水包括行政事业用水和工业用水，那么每吨呢是3.5元；特殊行业用水到户水价呢是每吨7.9元。再来关注，有听众反映绿地明月台小区水压特别低，请调查解决。那么我们的关注是自来水公司给出的回复，该小区北门一处进水阀门存在未完全开启的情况，工作人员随后将该阀门完全打开，并在用户所在楼栋的水表处进行压力测试，经检测压力已恢复至正常范围，用户供水问题已得到解决。再来关注陈女士反映自己居住在风水园和花苑小区，那么小区长期执行6楼及以上才收取2次供水加压费，5楼及以下不收取加压费，近期物业突然调整为5楼含5楼就开始收取加压费，对此表示疑问，请调查处理。我们的关注是自来水公司给出的回复，该小区改造前6层及以上楼房为2次加压供水，因用水高峰时段低层住户水压不足，为保障小区居民正常用水，2022年利用专项债券资金实施老旧小区供水改造设施改造，对该小区供水管网进行改造，改造完成之后，小区供水加压范围重新划定，4层及以上住户纳入2层加压供水范围，因该户居住在5层，按照改造后的供水划分标准属于2次加压供水区域，那么已经向用户进行了解释。好，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关注到时间呢，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如果说大家还有其他的问题想要咨询和反映的话，您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反映您的问题，我们的导播会及时记录并转办，也希望大家在明天早上的7:40关注我们的正风航风热线，明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亳州联通公司，也希望您在明天的15:00继续关注我们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届时拨打我们的思路热线反映您的问题，我们一定会给您一个满意的答复。好，听众朋友，明天同时间我们再会。

0: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爷爷快看呐，这是我们做的灯笼。
2: 你真棒。
3: 老爸，这还是跟您学做的。
4: 某人忘了细节，害我们掰断了不知多少竹镊子呢。
2: 谁叫他在我做的时候调皮捣乱啊！啊，
3: 爸，
1: 爷爷，我长大了，一定记得灯笼是怎么做的。
4: 没错，还是丫丫乖。来，我们举着灯笼再拍张全家福吧。
5: 1、2、3，茄子。
0: 家是温暖的回忆，是关爱现在，也是传承未来。互敬友爱，家和世兴。
6: 泛舟于书海之上，徜徉于智慧之间，好书随身听，不可不听。
0: 专注当下，沉淀自己，时间终会回响。人生中有很多问题本就急不得，有些成长需要缓慢积累，有些结果必须耐心等待。就像种下一颗种子，不可能在第二天就长成参天大树。真正的改变从来不是从某一瞬间突然发生的，而是悄悄藏在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日子里。今天踏实完成一件小事，明天稳妥解决一个小问题，日子就会一点点朝着更好的方向推进。那些你读过的书、走过的路、付出的努力，也许当下看不到明显回报，但它们不会消失，而是在未来的某个时刻以另一种方式慢慢回馈你。未来会如何，没有人能够提前预知，但时间从不会辜负认真生活的人。与其反复焦虑明天，不如专注过好今天，把力气用在当下，把脚步走稳走实。人生本就是见招拆招的过程，只要内心足够坚定，前方自然会慢慢花开。
7: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读书栏目先面向社会公开征集读书作品，要求是 MP3 格式，需要配乐，时长大概4分钟左右，配上您的文字稿件以及您的生活照片2到3张，发送到我们的投稿邮箱，掌上博州4个字汉语拼音首字母小写5556060@163.com， 欢迎大家广泛参与，也期待着您的读书作品。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台风来临前要及时关注台风动向，加固搬移易坠物品，关好门窗，检查电路、炉火和煤气，备好生活必需品，不要到台风经过的地方旅游，更不要到海滩游泳或乘船出海。台风来临时避免外出，停止户外活动，远离易倒建筑，车辆减速慢行，绕开积水路段，防范山体滑坡、泥石流和山洪等地质灾害。防汛避灾，人人有责。

0: 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1: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2: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1: 它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0: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1: 它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3: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喂，
1: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0: 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4: 哎呀，老人家，走快点啊！
5: 阿姨不下车啊？这样刷码。
3: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6: 孙女儿啊，烧了你最喜欢的红烧肉，等你回家呀。
7: 哎，孙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3: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下班路上堵车不堵心，加嗨不加量，悦动全程全力搜索博主最欢乐的声音，嘘，雨下来

0: 好的，报案的17:30，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由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王杰，
0: 欢迎大家。好的，节目一开始呢，首先来说一下我们的节目参与方式啊。
1: 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调频 FM 107.2收听节目，当然也欢迎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互动，也就是通过我们看视频的方式参与到我们的互动聊天当中。您可以直接打开微信搜索耀都时空，大家可以左上角点一个关注啊。另外的话呢，你也可以直接在抖音号当中，也就是抖音账号当中直接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就可以观看直播，也就是说您可以看广播，也可以参与互动话题。
0: 对，这多方便是不是？赶快进言，赶快进言，真是哎呀。好吧，这个也是大家可以通过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55728540，还有26281588这两 QQ 群啊，55728540进去之后呢，艾特我们的管理员，把您的微信号的私发给他，他会加上您的微信，把你拉进我们的微信群，这样在微信群呢，每天就可以开心的聊起来。非常感谢大家的到来啊！行，这个开场已经给大家说完了啊，每次我们报开场的时候都特别兴奋，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兴奋吗？
1: 大家是不是都在下班的路上？
0: 他肯定是在下班的路上，不然他听不到我们的节目。
1: 对，跟大家一起开心呀，陪伴大家下班路上开心啊。
0: 嗯，
1: 就是你们下班了，我们上班了。
0: 嗯，因为我们叫上节目了。
1: 上节目。
0: 对，不能叫上班了，因为一直在上班。
1: 对，行啊，上啊，行啊。
0: 什么？
1: 行行行啊！
0: 哎，你是不是吃鱼把鱼吃？
1: 补脑子了吗？补脑子了啊！
0: 好好好好，那今天聊的什么话题呢？就给大家来说一说吧。
1: 嗯，
0: 其实很简单，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处处可见。
1: 对，今天早上的时候，其实我跟我们导播在交流啊，这跟我们一位导播老师，他说，这两天的温度真的是感觉到好像用一个词形容，但是又好像不太适合，叫做秋高气爽。我说为什么会有此说法？然后他就跟我讲嘛，他说你没有觉得就是从入夏以来，甚至到了立夏之后啊，
0: 嗯，
1: 温度一直都不是特别的那种炙热，就是那种烤的那种特别热气腾腾的感觉。
0: 那今儿的温度呢？
1: 对，今儿就慢慢的升高了，这个就说曹操到嘛。就有网友就打趣说啊，说什么呢？他说就是类似于说，这种天气不如说安徽就宣布直接立秋吧，略过夏天。就感觉好像每年说到夏天就是那种高温啊，就觉得特别热呀，是不是？然后今年截止到今天才稍感到这个夏天的感觉刚刚到来。你看每年我们高考的时候，送考的时候多热，
0: 热得浪荡呀。
1: 对，然后呢今年呢是不是就感觉很凉爽，20来度，
0: 南京
1: 很多很多年都没有见过这样的温度了。所以我们今天就跟大家来说一说那些高温限定的操作你见过吗，也就是大家生活当中的那些夏天的迷惑行为
0: 啊。好，南京书友说，主播刚把刚刚的号码再说一下，55728540啊。
1: 那个号用不用了？
0: 那个22号那个不用了，就是557840那个用。
1: 557840，
0: 557840这个号呢是我们的 QQ 群号，你到里面的艾特我们的管理员说我要进微信群，然后就把你拉进微信群了，你要把这个号码发给他。
1: 好，在互动下方给您留言了啊，你可以直接啊，
0: 401，
1: 抱歉抱歉，这是绝对是手误啊。
0: 这没买号那是。
1: 哦，这没啥号，真没买号。
0: 嗯。
1: 请问您家在哪儿？401丁。
0: 对对对对对对对。所以说呢，大家呢就赶快进入到我们的群中，和我们进行聊一聊啊。每天呢，我们群中有大批量的朋友们和我们进行聊天。你看，就像今天我发出话题之后，没有一个人搭理我。
1: 这就
0: 干什么？你们都干嘛呢？这是
1: 反操作吗？反操作啊！
0: 真是。
1: 平常的时候大家都开始这个议论起来了，对不对？那今天
0: 对
1: 怎么了？
0: 对。你们今天这有点怪呀，这属于这种情况啊，是我没发出这个之后，大家什么当的一声，这不打门上了吗？这属于是啊。那我们就按照其他的朋友们聊天啊，这不聊你们的了啊，好不好啊？这个夏天的迷惑行为啊，就是其实有很多。我最夏天最迷惑的行为呢，就是我出门时候必须穿袜子。
1: 我迷惑行为就是你。有没有看到一些男生，就是他会穿拖鞋，穿拖鞋穿袜子？
0: 对对对对，就是这个情况。我不管是什么情况下，就是夏天我要出门，我得穿袜子，就穿拖鞋，穿那个透明的鞋子，都穿袜子。
1: 所以我就觉得特别迷惑，就是你们都穿袜子了，为什么还要再穿拖鞋呢？ 就是从我们女生的角度来看啊，如果穿袜子就是穿拖鞋就是为了省事儿。我们有一种鞋叫做一脚蹬，还有一些女生的鞋就是夏天它会有一些叫做拖鞋，就是看起来像凉鞋的叫凉拖，就是后面没有那个，就像现在很多人穿的那种就是勃肯鞋，知道吗？就是比较洋气的那些老前范叫勃肯，就后面没有后。
0: 你别说那么高端，我是个 low 的人。
1: 家人们，你们肯定知道啊，
0: 你
1: 怎么
0: 没后脚给那些呗？
1: 就有些男生也会穿那些勃肯鞋，后面没有后脚跟，前面都像个皮鞋一样那种。包头鞋那种包头的，
0: 那不是这个西服店试衣的穿的，
1: 类似于，对，类似于那种。那我们女生会有一种拖鞋，就夏天大家为了方便嘛，会穿一些凉拖，可能甚至会带点跟儿，就是会有一些高度的那种，对不对？那为什么我们穿这些是为了方便，你们还要穿袜子呢？
0: 因为我告诉大家一下，我这个人现身说法啊，我穿袜子是因为我万一溅了点水，出了点脚汗，它就黏糊，特别不舒服，而且呢，就是。时间长了还臭，所以说我坚持就是每次都得穿袜子。我觉得穿袜子是对鞋的尊重，不管它是凉鞋、拖鞋、皮鞋、帆布鞋啊，类似的旅游鞋啊都行。还有一种情况就是防蚊咬，
1: 哎，真的理由成立，
0: 对吧？防蚊咬前面那个就不成立，后面成立，前面那个是重中之重。
1: 你穿袜子跟不穿袜子，它都臭脚，它只是臭的不同而已，有的是臭在鞋里，有的是臭在袜子里。
0: 好好好这样的一种行为是吧？那我就一直就属于这种情况，所以说呢，基本上就夏天就穿袜子喽，这是个夏天的迷惑行为啊。
1: 欢迎大家和我们聊起来啊，就是夏天有什么那些迷惑行为，当然也可以是你最近看到的一些好玩的趣事儿，或者说是千万要不得的这些事儿，或者是别人做了之后你会觉得哎匪夷所思，怎么能这样操作的事儿？
0: 对对对对，你看吧，就是说着说着就可以有网友留言就说。高温这也行，是连吃了七根冰棍进医院了，
1: 这怎么一回事儿？
0: 这第一个，这肯定是嫌热呗，不是吗？吃七根，是
1: 连吃了七根冰棍。我有经常会看一种直播，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刷到过，就是叫做吃冰直播，他面前会摆各种各样的雪糕，他每天就是嘎嘣嘎嘣嘎嘣，但他吃的那个就是巧克力那个。就是薄脆的那种声音，咬起来那种脆脆脆脆的，对，就嘎嘣脆的那种声音，吃的那种吃播，但是他吃的是雪糕，雪糕就是我们平常说的冰棒，对吧？就是冰棍儿、啊，但是我们平常说冰棍儿肯定就是老冰棍那种白的那种，对吧？解渴的，他那种是带着奶油、带巧克力，然后甚至带着果仁，就他嚼在嘴里就那种嘎嘣嘎嘣脆，就你说的那种吃播的那种。
0: 哦，那边是高营养吗？
1: 对对对，然后我每次看到这些吃播，我就在想。他们要吃多少个冰棍儿？他每天都这样，周而复始，每天都在直播。这一场可能四个小时，他真的不含糊。
0: 我的天！
1: 就大家有没有看到过？就是我就听起来就不寒而栗，对不对？
0: 我有点冷。
1: 就是大家，我就是因为好奇嘛，就驻足了，然后就跟现在在直播间外观看我们的一样，就是从外面驻足到点进去看，我发现五分钟之内他吃了三四个，也就是说这四个小时内他就是
0: 五分钟。吃三四个，一个小时六十分钟，按一分钟一个，三六一百八。
1: 然后一般情况下，像他这种吃播啊，都会有一个提示说，什么天生，可以吃冰的体质，让大家不要去模仿，对吧？大家谨慎去模仿。但是我还是会存在一些质疑，在我的印象当中，或者在我的这个状态当中，我会认为这是一种让我很迷惑的行为。
0: 这个太迷惑了，这个直播的它怎么兴起的呢？但你看的点儿是看在哪儿？是看他就无限吃吗？还是看他怎么着？
1: 就那种感觉呀，你就会能想到看吃播的那种感受。你看，你看吃播，你图什么？
0: 我不看吃播。哎，你要说真是吃播，我真不看。
1: 伯牙和钟子期聊不了今天。
0: 不是这个吃播呢，我以前吧就是大批量的，我觉得我还是看的游戏直播会多一点。
1: 看游戏直播啊？
0: 对，你那个吃播的话，基本上就是顺带的。
1: 那你看游戏直播，你看它的点是什么？
0: 就是技术。
1: 技术
0: 啊，
1: 大招。
0: 不是大招，就是技术嘛，技术
1: 非常好，
0: 技术意识操作啊，这三方面。
1: 技术意识操作，非常专业。
0: 吃播你就看看那种解压。还是说下饭，电子榨菜？
1: 我也不知道
0: 啊，你也不看吃播是吧？
1: 我看过一种说法，就是我不知道严不严谨啊，供大家参考。大家也欢迎大家和我们聊起来啊。就有人说哈，就是他们说看吃播啊，就是一种就是看人就是 因为你可能在那个时候不会那么肆无忌惮的去吃，
0: 嗯，
1: 你可以去，就是看别人就是那样吃，然后你又不长脂肪，对、
0: 嗯，
1: 你会觉得很安心，吃到别的肚子里嘛，对吧？
0: 哦，这种想法，
1: 然后会有这种行为。还有一种呢，就是你饿了，但是你又不想起身，就比较懒。然后你就看吃播解馋，真有人解馋，但是我不是那种人，我就是看吃播越看越饿的人。我是共情能力特别强，我的口水跟着他一起咽。
0: 哦，就这种情况是吧？
1: 还有一种，就现在盛行一种吃播，就是那种下饭特别难的那种，就是看着就没有
0: 食欲。
1: 对，我们叫什么什么什么张力，什么缩力啊，就那种，就是例如说他拿一块特别干巴的鸡胸肉，你知道吗？就煮的白水鸡胸。
0: 我知道。
1: 连水都不沾，连盐都没有。
0: 嗯。
1: 然后再拿一个这个西兰花，然后他从他健身包掏出来，
0: 咬一口。
1: 他从他健身包掏出来，然后大汗淋漓，这边一个场景，然后他拿着这个鸡胸肉，大快朵颐，吃的津津有味。然后同样他说的时候，吃的时候呢，还在跟你说今天练了什么什么动作，有什么收获，分享趣事。然后这边还咬了一口他手上的一个一整颗的西兰花，那个画面感。就现在这种吃播也非常盛行，大家说是因为就是太没有吸引力了，就大家一般人不会这样操作，所以反其道而行之，大家都特别的喜欢这种。
0: 那你这个确实有点过分了哈，其实这个他这个点在哪儿呢？就是健康，
1: 所以我也很迷惑，
0: 做到极致这种情况，
1: 这种极致是我们很少人会追求到的极致。但是现在真的是网络上太多太多这种吃播了，就一些会吃一些千奇百怪的东西，
0: 嗯，
1: 活物，各种鱼，八爪鱼，
0: 我
1: 各种各样的。
0: 我打断一下这个课代表的讲话，我曾经有一次我开一个国外的节目，他们是吉尼斯挑战吃蚯蚓。
1: 嗯
0: 啊，我恶心。
1: 活蚯蚓吗？
0: 好长那个蚯蚓。
1: 活的吗？
0: 那蚯蚓得有三四十厘米长，真是。
1: 切开吗？
0: 不切开，整个
1: 直吃，
0: 整个生吞
1: 呀、啊，
0: 像吃面条一样。然后呢，它
1: 生酮吃法。
0: 对，是一个大桶里面，透明的桶里面都是这个蚯蚓，然后几个外国人在那比吃，看谁吃的多。当时我真震惊了。我老震惊了，我说这是恶搞节目吧？这种
1: 就是以前我们会看外国人这种吃播比较多，但是现在我确实也能想象到一些，就例如说很多的大家会吃一些千奇百怪的食物，很少常见的水果啊，就大家很少会见到一些水果，例如说那个包，从头包到尾，最后有一个被祖先淘汰了，确实没什么意思的那些玩意儿啊，就生活当中大家见不到的，
0: 哦、
1: 都是
0: 你说那
1: 个，
0: 我知道了。就是那个
1: 类似于莲雾一种东西是吧？包
0: 不是，就是他那个切嘛，就是那菲律宾那个切，最后冷不大一个哈，冷不大一个，就这么对，多大呢？就像一个足球那么大的东西，肯定篮球那么大东西，比足球还大。然后切，最后能吃的也就是小拳头这么大一点点啊，
1: 甚至比它更小。
0: 对，我当时意外了，我说
1: 震惊了，
0: 你切它干什么？你从中间直接剔不行吗？
1: 对，就那种迷惑行为啊。就以前啊，我们会看到那种就是拿一个小铁盘，然后直播，然后拿一个类似于年糕一样，像胶一样，它蘸一下，它吃一下，蘸一下吃一下，然后跟你讲趣事。我说这到底吃什么？就是迷惑行为。
0: 这个我告诉你，就是你感觉它像一个胶一样，然后那热烙铁一上之后，
1: 对对对，见过吧？
0: 我当时我说大姐在吃什么？然后呢？他就说你进群告诉你，其实它是一种引流的一种方式
1: 哦，
0: 就那种他告诉你说，他说你进群告诉你啊，这是干嘛干嘛干嘛干嘛的。他其实那个时候当时就是直播比较流行嘛，他们就是开一个账号，然后用那个账号开始让所有喜欢新媒体的朋友们就是进入到这个空间当中都给他点赞，他这个号达到了一定粉丝之后就出售。
1: 哦，
0: 你懂了吧？
1: 你进群了。
0: 我当时进来，我说他干嘛？我猎奇嘛。他说这个号上就养号。
1: 对，我们就觉得就是很奇怪的迷惑行为。你看人家都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我们的点在什么？在他吃的是什么？他为什么要吃？然后呢，我们怀揣着好奇进去了，人家呢，人家引流，然后人家把你卖了。
0: 对，
1: 把你卖了，你还帮人家数钱呢。
0: 对，就这个就是互帮互助嘛，就这种情况。我说这个真有意思啊。我说，他说好像是有规定嘛，到多少人能挂什么小黄车类似的这个啊，这种情况啊。
1: 果然
0: 不容易，不容易
1: 啊！果然他们能发财啊、
0: 对，他们真是能发财啊！
1: 就是其实你在吃的上面，我们也有很多啊。就例如说，有些人他就会吃，夏天到了会吃一些，就例如说，治疗，挤了钩子，有人会吃这就类似于比较鲜食的东西，像
0: 趴着，
1: 对，这是还有就是蚂蚱呀、 然后还有类似于说这个盘龙鳝呀、
0: 嗯、
1: 就这些鲜味儿、
0: 嗯、
1: 对吧，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喜欢吃、
0: 嗯、
1: 但是一到夏天一定会有一个习惯，就是大家去摸脚沟快了嘛，曹氏公园大家都会这个一家人出动。
0: 我小时候去逮过一次，但我不是晚上去、
1: 嗯、
0: 因为晚上我不敢去。
1: 那你白天能逮到？
0: 白天能啊，
1: 飞的
0: 那个就是那个质量它没了、
1: 啊、
0: 就是那个飞起来的，
1: 飞起来的已经变
0: 对
1: 翅膀了，
0: 已经脱壳了，
1: 那还能逮到啊？
0: 能啊，我告诉你多好玩吧，这夏天的时候有很多小朋友就爱逮逮那个，它有两种方式，一种呢是用那个湿了的毛巾去逮，
1: 嗯，
0: 一种就是这个用那个比如说一个铁条吧，弯成一个弯，然后呢套一个麻袋，
1: 嗯，
0: 不大不小的麻袋，那时候最常用就是洗衣门袋子。然后呢用一个非常长的这个竹竿，然后发现它在哪儿的时候往上扑啊，一扑呢小虫呢一紧张，哎，它就开始往袋里飞，飞的时候呢你一转就把那口给收住了，就可以拿下来了，很经典的一种做法啊，
1: 轻松拿下啊，大家也可以效仿一下，有没有什么好的逮知了的啊？
0: 对，
1: 群里有朋友回复我们了啊，
0: 小小布丁啊，
1: 哦是是是，就是这个画面太对了，这是各种虫类，
0: 这是小明太鱼
1: 啊，
0: 这个呢是知了，这是蚂蚱，
1: 嗯，
0: 然后这个是板筋，
1: 哦，那个算了，那个算了，那个不是猎奇的，不是迷惑行为，那是夏日正常行为大赏。
0: 对对对，这个就是面筋，啊，
1: 蛋白质，高蛋白这一餐，
0: 这是
1: 相当哇塞，
0: 一把小鸭肠，这是。
1: 好了，可以了。
0: 你能难倒我吗？你发着你能难倒我，真是我天哪！
1: 让他写一篇200字的看图写话，他可以给你写2000字，滔滔不绝。蛋白质过敏，对，其实我特别喜欢吃的一种就是大家很少会吃的一种，就是活物会下去烹饪的一种，也是这种，但是很少人会接受。但是还有身边一些人的他的行为，我的行为可能你不能接受，但是还有身边一些人的行为，我觉得不能接受。例如说，有人喜欢吃青蛙。
0: 牛蛙，
1: 对对对，
0: 青蛙不能吃，
1: 牛蛙
0: 就是那个饲养的牛蛙嘛。
1: 对，前两天有没有看一个新闻，
0: 嗯，
1: 就是有一位网友点外卖备注了说，给我几只没剥皮的青蛙，还是没剥皮的青蛙？
0: 不，生青蛙。
1: 对，生青蛙，剥皮吧，剥皮。
0: 不剥皮，他没了。他说给我没，就是活青蛙，就是没做过的、没加工过的青蛙，他给我发了几袋的那个活的过来吗？
1: 对对对。就还挺迷惑的。其实对我来讲，迷惑的点是哪？就是我曾经去一家饭店，朋友请客，
0: 嗯，
1: 当时上了一个菜特别大，
0: 嗯，
1: 大概有那么大吧，比刚刚那个要包的那个东西还大，就超级大，一大桌的样子，就在主菜的位置。那大家都特别匪夷所思，没见过，这长什么样啊？长着像牛蛙一样，又不像。你看我们平常吃牛蛙，它是肢解开的，它一整个。
0: 啊、
1: 然后就大家请客嘛，就是。要考虑到朋友，也要看，就讨论一下，哎，这什么菜，介绍一下。后来发现原来是就是整只，后来发现要不得，端下去吧。就真的是，就是有些人他是下不了口，但是对我们来讲是见都见不得。嗯。
0: 哦，你就说的就是牛蛙的事儿。
1: 嗯。
0: 哦，
1: 一整只。
0: 哎呦，你这个人胆小。
1: 一整只。朋友们可不行啊，这些动物不能吃啊，不是我们餐桌上的必备物，它会有很多的这个潜在的这些危险在的。
0: 而且呢，里面寄生虫嘛。
1: 对对，确实。
0: 问题。
1: 它没剖肚子。
0: 生的吗？
1: 对，不生熟的，它没剖肚子，对，它是用那种爆炒的方式。
0: 哦，那个是东北的那种吃法
1: 哦，
0: 对吧？
1: 他们说特别鲜，特别香。
0: 对对对对，有人受不了。
1: 那我就是那个有人。朋友们，我就是那个有人。
0: 啊，那是林蛙吧？
1: 对，林蛙。
0: 哎呦，我不记得，因为
1: 小小的。
0: 因为有一次我和一个朋友，他给我介绍的时候，
1: 对，
0: 然后他是一个东北的朋友嘛，他给我翻他手机里相册，他说你们这儿有没有卖这个菜的？我翻去，我说你是啥菜？那是我给你拿着，给你看看啊。他就翻出来那照片，我当时
1: 哦，你看一个照片就记忆犹深。你想象一下，那个菜在我面前转，然后呢，你作为东家，往前一倒一个呀，
0: 他
1: 倒一个呀，
0: 他就这么大吧，对不对？
1: 好小，然后又是那个蛙的样子，因为以至于牛蛙我都不吃，你何况林蛙？
0: 那点好贵了，那东西
1: 盛情难却。你倒一个，王爷，你倒一个，尝着好吃。
0: 哎呀，
1: 就是你知道吗？就是筷子它
0: 嗯。
1: 夹不起来，
0: 滑溜溜的，
1: 突然间我就变成了林黛玉，说话就是有气无声的，我说啊啊哦，不敢说一个准确的用词。后来我实在是见不了他们，就下嘴，你知道，有人开始下嘴缩了。
0: 嗯，
1: 我说你能不能给他断走？我求求你们了。
0: 哎呦，这真是，就有的时候就是视觉冲击要比这个味道还要猛一些啊。这个网友七根冰棍下面的这个朋友，他说我是往发动机里面浇凉水炸了。这种人觉得天太热给车降温啊、哦，发动机上倒凉水，结果发动机给憋炸了，是吧？
1: 一般情况下你都是怎么跟车降温？
0: 我是这样的哈，我告诉大家，就停在那儿别动了，然后你就停在那儿，不管是刹车片还是发动机，就停在那儿，有条件的打开引擎盖，然后或者说你在旁边等着，让它自然降温。可不能快，那个东西不能快，
1: 嗯，
0: 不能急速降温，急速降温
1: 则不达呀。
0: 对对，特别容易
1: 出问题。有些人啊，他就怎么讲呢？他就喜欢用一些方法去给他急速去降温。
0: 嗯，
1: 我就不一样了，我都放在地下室，每天出来23度，进去23度。
0: 不是这样，你是开货的，没办法、
1: 啊。我给他整无语了啊，因为我那个车你知道吗？他是就是他，我们现在的很多的电车它都是透的。特别晒，你可能想象那个电车特别晒，
0: 不是的，
1: 就是那个女生，很多人都是穿着这个特别长的那种防晒，恨不得就从头到脚连这个头都裹起来，那种真的，就我为了
0: 就开个车是吧？
1: 对，为了开个车，你会觉得这个行为怎么这样？就是大家怎么夏日真的是迷惑行为，这个女孩为了开个。

0: 车至于吗？这真的你在车里面甚至比外面还要晒，它会透过你的那个就是透明的玻璃会直接的直射到你身上。然后我算是女孩当中比较的不够精致的，就不怎么精致的，我戴个太阳帽挡不住，妈呀，真的挡不住，那真的太晒了，你知道吗？
1: 这个
0: 真的，我就突然间能共情他们为什么就穿着防晒衣，然后戴着防晒帽，然后再戴着口罩，甚至墨镜，全副武装，真的太晒了。
1: 那你这个和我那有一段时间是一样的，那段时间就是我觉得有点晒，那次我觉得放弃，那天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来上班的时候呢，我戴上头盔之后，我坐车里了，真是。我坐车里面了，我突然想到，我前几天刷了一个视频，
0: 嗯，
1: 一个女生说自己憨憨的，然后呢很想笑，就是她自己戴着那个头盔，那个头盔像那个你知道沈腾演那个《飞驰人生》里面那个赛车级的那个头盔差不多，套上去之后，然后她开着自己的车出了车库，然后往公司去，走到半路上才意识到自己戴的本来是想骑电动车的，
0: 汗流浃背。
1: 对，我当时也是，我戴着我的头盔，然后我开车门，我坐了车上了之后。那个车烫了我一下，我才反应过来，哦，我说我要骑电动车，我为什么会往车里坐？
0: 车都说都给你烫成这样了，你还这个执迷不悟，还往我这儿坐，你那头盔都戴好了。
1: 提个醒，这真的是提个醒，这种情况。
0: 就有时候啊，我们有时候就是其实有时候卡点儿，就在开车和骑电动车之间徘徊，然后有时候就确实就戴好头盔了，然后坐到车里了。就是有时候你也很匪夷所思，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行为，但是他就是有这样的行为。
1: 迷糊，咱不知道为什么会这种情况。
0: 你说的迷糊，我今天想起来人民日报刚刚发了一条链接，我还跟你分享来着，就是他吃了这个菌子，然后他下楼追着他老婆打，然后评论区就警察来了制止嘛，然后就后来去带去问话，评论区好多人都说你确定是吃了菌子吗？难道不是想报一下仇吗？
1: 哦，吃了菌子，看他老婆像蛇似的，
0: 对，迷幻了，知道吗？就是迷幻行为。
1: 哇，他胆儿真大，他不跑，追着老婆打，你真是哦，这他今年高寿啊？
0: 想当年想当年就是我们正当年的时候啊，
1: 当打之年，
0: 对对对，正是体强力壮的时候，正是打人的好时候。
1: 这个朋友说我是那个就这样说一下嘛，16度的空调盖棉被，第二天我面瘫了。
0: 这个我真的是深有体会，就是这两天就是孩子比较贪凉嘛，会把温度调得比较低，但是这两天会有一个现象，就是这两天医院里面的这个鼻病毒，也就是我们平常说的感冒，就是鼻病毒原因嘛，感冒也在呈上升趋势，也可能是因为大家开空调，也可能因为这个公共场合的一些病毒的传播啊。就我家人也是，就是他比较贪凉嘛，肯定就是开空调盖被子，喜欢把身上裹紧，然后开空调开得很低，然后他不至于面瘫，第二天感冒了。
1: 那这个问题一定要多多注意一下啊，确实是的，大家别为了一挤这一会儿的凉，然后呢搞得自己很难受，这个感冒这两天好是真的很难好的。
0: 夏天感冒特别，
1: 对，而且呢
0: 特别难好。
1: 前两天还给大家讲一下了，就是昨天还给大家讲了，就是这个睡觉呢需要三个条件，第一个就是微凉。
0: 微凉，
1: 对，大家能 get 到微凉什么意思吗？
0: get 不到，来跟我讲讲。
1: 就是比室温是正常温度啊低一点，低1到2度就可以了，微凉。
0: 哦，学会了。
1: 比如说外面28度，你26度，然后卧室里面26度就行了。然后呢，就这个睡眠时候呢，一定要是空间足够的安静，光线足够的暗，然后呢，就是微凉一些，会提升您的睡眠质量。
0: 你这我儿子哪一条都不占，首先他得把温度调到16度，
1: 微凉，
0: 打到最低，然后另外他要把那灯开着，开灯睡觉。
1: 那开灯，
0: 另外你说什么保持干净是吧？他床上乱的一片狼藉。
1: 安静。你告诉你儿子，你家长说，你说开灯睡觉影响长个儿。
0: 管他呢，不用长高啊，我们家人均1.8米。
1: 啊，好好好好。
0: 就是你永远就是别人接受不了别人说教，就是很多人他是永远接受不了。我们这个苦口婆心跟他讲啊，你知道吗？睡觉的三个条件，1、2、3、4。别人说什么时候他能讲完呀？
1: 就听够够的是吧？他这个面瘫我还真见过。
0: 我也见过，我觉得我。就是我先讲好不好，就是面瘫啊，就我身边有太多的因为吹空调跟夏天然后呢去面就是有这个病症， 包括现在很多

0: 的年轻化的一个状态。我身边朋友30来岁女生，你平常看她非常健康，偶尔还会健身。那天她告诉我，她说她吹空调了，面瘫了，我都不敢相信，你知道吗？难以相信。后来她去就是医院嘛，确诊之后，她去，因为我们有一个东方邪术叫针灸。对吧？中医
1: 行，都唱这你你是
0: 对不不不，就是我们意思就是它
1: 传统
0: 效果效果好的意思啊。这个有一些效果好的意思，还好，因为不是每一个地方都像我们是中华药都有中医院的，不是每一个城市都具备的。但是这个面瘫确实是在呈年轻化的趋势，而且大家的重视程度特别低。对吧？他好在哪呢？好在在亳州，他知道，对吧？可以去针灸。那后来经过也是很长一段时间的治疗才过来，就明显不对称了，就
1: 塌了嘛。
0: 对对对对对对，
1: 肌肉不用力了，不就塌了吗？
0: 对对对，而且他针灸一定要有一个注意的点，就是有人会说啊，就是这针灸啊，有时候就可能是一针它就好了，就相当于什么呢？就是它对症了，它就可能慢慢就会恢复。有可能它扎下去之后，它跟你不对症，你以后就这样了。所以大家
1: 这么严重啊，
0: 根据自己的症状啊，根据自己的症状。因为我确实不仅是我朋友，就我妈她也曾经因为吹着凉风，而且是夏天吹了凉风，然后呢会有一些就是出现了面瘫。当时我们全家都不敢相信，我就觉得怎么可能会只是在车里吹了一会儿空调，然后就会出现症状。第一天没有放在心上，心不在焉的，我说没事儿，怎么可能，我觉得这是生活当中不太普遍的事情啊。那当时我朋友还没有出现这个症状啊，然后后来发现第二天直接是口歪眼斜了，我们全家就重视了。
1: 就是这个程度开始增加了。
0: 对，大家一定要有一些症状的时候就立马去就医，真的不要拖，不要觉得这个事情怎么可能会发生在我身上。例如说中100万，明天到账，
1: 想想就开心，
0: 下班去买彩票。当然还有一种面瘫啊，就是属于类似于其他病毒引起的，例如说有一种病叫做带状疱疹，它就会引起一些症状，例如说严重的就是面瘫。如果你的查不到是带状疱疹，因为疱疹它长疱疹是特别疼的，然后呢你会特别晕眩，然后它不仅影响你的健康，有可能你在精神上面受折磨的同时，你完全没有注意到你的脸已经歪了，然后你就错过了那个治疗时期，而且这种是不可逆的。
1: 你是不是有个医生朋友啊？
0: 啊，我是健康小管家。
1: 那你懂得太多了，这
0: 健康你来讲。
1: 也不是不是，我不讲了，我就是说，我就想简单说一句，就是我见过的，就是这个面瘫呢，我没想到能那么年轻，就是自己的朋友，他是吹风扇吹的。
0: 对。
1: 后来就慢慢就好了，那经过积极治疗，被我们抽了两巴掌。好了，我们进段广告，稍后回来，不要走开啊。
2: 北京时间18点整，
3: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凋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6期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软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 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事醇香。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湖景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4: 笑一笑，十年少，和小瑞同学一起快乐出发。

0: 好的，时间来到18:02，感谢您继续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王杰，欢迎回来。
0: 欢迎回来啊。好，进入到我们的节目的下半段呢，首先来说一下节目参与方式啊。
1: 欢迎大家通过调频 FM 107.2交通音乐广播收听节目，也欢迎大家可以通过视频的方式参与互动。您可以直接在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点开之后呢，就可以看广播，参与互动。当然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视频号耀都时空参与互动。
0: 是的啊，也提醒到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55728540，进群之后呢，只要艾特我们的管理员或主持人就可以了。会把你的微信加上，把你拉进我们的微信群，这样在群里面就可以畅所欲言，每天开心的聊起来了啊。

0: 好的，老规矩啊，进入到我们的下半段，要关注一下现在主城区通行的情况了啊。
1: 好，咱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魏武大道，从我台楼下出发。魏武大道现在的情况呢，区别于以往是基本上来说是一个畅通的一个状态。咱们首先来看啊，自北向南来看的话呢，从我台楼下出发一直往南走的话呢，其实一直到紫苑路的状态，就是紫苑路和魏武大道交叉口，自南向北的方向会有一定的拥堵，需要等待一段时间。与此同时呢，自西向东的方向也会有一定的车流量的增加，所以呢，提醒大家要这个记得在这个紫苑路路口的时候啊，无论是自西向东、自东向西，还是自南向北的方向，尽量的避开这个路段。好，魏武大道继续往这个往南走的话呢，继续往北走的话啊，就是基本上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目前是只有这样一个堵点。好，平衡方向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建安路。建安路方向的话呢，也是自北向南的话呢，一直是畅通的一个状态，和耀都大道交叉口的地方自西向东呢会有一定的程度的拥堵，但是不多啊，也就是说现在的车流量会有一定的增加，大家在路过建安路的时候呢要注意一下，其他没有特别要注意的点。
0: 好啊，好，再次要提醒到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行车路上一定要注意到行车安全啊。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其他路段处的一个通行情况，来关注一下西达道和汤旺大道主干道的通行状态啊。近期因为这个学校呢，有部分学校已经放假了啊，还有的学校正在进行考试，所以说这个很多时候通行过了
1: 会提前放学，
0: 对对对对对。然后通过路口的时候呢，一定要控制好自己的车速啊，大家多多关注。来看一下西达道，从南端看起，西大道与博朝路交叉路口处我台楼下状态良好，不必担心，你可以放心的选择啊。保罗广场周边是比较平稳的，那么到了桐花路，这是在这是国共民生小区啊，南门东向西
1: 方。对对对，刚刚我也说了那块，
0: 哦，你说了是吧，
1: 就那一块，就是跟西大道交叉口的那一块，就是无论是自西向东还是自东向西，还是自南向北，都是目前是一个拥堵的状态。
0: 南万达整体状态呢是比较不错的，那到耀都路都是一个绿灯，韶华路比较平稳，光明路呢不堵，文帝路是比较的畅通一些的，立新路现在目前来说是比较平稳，和平路现在目前人民路啊都是一个比较畅通的一个情况，您不必担心，可以放心的选择。我们再来看一下汤旺大道，汤旺大道与博韶路交叉路口处博州学院正西门状态不错，再往北到养生大道是比较畅通，翡翠庄园由南向北通行时减速慢行，紫苑路是比较平稳的一个状态啊。到柴胡路也是比较畅通的一个情况，那一直到韶华路现在目前整体通行效率是比较的高，光明路、文帝路、立新路、人民路、和平路都非常畅通，一个绿灯都可通行啊。还有城北进城现在只在过河大桥桥面上稍有一些排队，整体来说是比较平稳的，您都可以放心的选择啊，不必着急，行车路上呢安全第一啊，一定要格外关注。好，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啊、
1: 好，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我想起来了，就是那个牛蛙的啊，就是我们刚刚不说到那个夏天的迷惑行为嘛，我们今天的话题，然后我们俩共同说到刷到那个就是视频，说什么牛蛙，人家说的是牛蛙不要烧，烧饭的烧不要烧、然后店家就认为说这个不做了，然后给他送了活的几个、
0: 扒出来这条新闻了是吧、
1: 可不容易，可找出来了。
0: 我说为什么上半段正在想什么事儿似的，想这事儿呢？
1: 其实你这大家都应该都刷到过吧？就是一个女生点了说牛蛙不要烧，就是不要红烧的意思嘛，类似于她用其他的行为嘛，就其他的方法做嘛，然后店家给她送了一个活蹦乱跳的牛蛙。
0: 理解不错误，就是这样运过来之后不会出啥大错。
1: 完全按照字面意思去执行的啊！
0: 对，蓝山处打了个问号，可能也是在说你们在干嘛？我们在吃牛蛙。李莎石料啊，这朋友说今天主题是啥？今天主题是夏天的迷惑行为啊！感谢大家能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来，这是在我们视频号下方留言的朋友啊。
1: 欢迎大家，有什么夏天的你认为身边出现的迷惑行为，也可以来说一说啊。
0: 咱刚说到哪儿了？说到第三，
1: 咱刚说
0: 16度了。
1: 对，16度面瘫嘛，我们刚说到面瘫嘛。
0: 山东妈妈废孩子是防晒。
1: 你有没有刷到这个名场面？
0: 没有。怎么了个名呢？说前两天一个视频火了啊，山东的一个妈妈骑电动车带娃，太阳太毒了，她把后座的孩子身上的 T 恤扒下来盖自己脸上了。
1: 我昨天也有一个相同的操作，就昨天我去拿这个外卖，然后特别晒，昨天就大概是3:30的时候，那一阵儿就突然间天晴了，然后呢外卖他给我放错了门，我们平常不都放在这边门吗？那边门你知道吗？差很远，一个南一个北，中间我们大概有将近300米的样子吧，200米多少？
0: 6里地
1: 啊，6里地，10公里啊。
0: 对。
1: 然后呢，我本来是徒步过去嘛，就想着一个人就是踏破这个千难万阻去拿我的外卖。哦，马上都是跟我说偏了啊，就是我本来就想着去下门，就是下楼就拿到外卖，没想到啊有点远，然后南辕北辙了嘛，两个门啊，那我就怎么办呢？就那咱得去拿呀，外卖在那儿对吧？然后我就走着走，不对，这太阳太晒了。我当时穿了一个披肩，我有一次直播穿了那个披肩，就我们网友还调侃说这个把你马甲脱掉那个，我太晒了，我怎么办呢？我就把那个马甲脱了盖头上。这还没完，我又走着走着碰到我们一领导，他给我打招呼。我确实这个帽檐防晒嘛，那肯定是挡着点了，知道吧？我没看到，然后头又有头发，然后呢，他给我打招呼，他说：“哎，那可是王杰。”我想啊，那不是王杰。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要把它盖在头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领导都点到你名了，然后我还说啊，那不是王杰。我至今也没想起来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迷惑行为。
0: 哦，你这有点，你要是我要是你，
1: 你要是我，
0: 我如果说是你的话，我就会给北门岗打电话，我坐南门岗给北门岗打电话，喂哥哥，那个我的眼睫毛受伤了，你能把那个北门岗的快递给我送到南门口来吗？
1: 是的，眼睫毛今天没贴好啊，就是没贴翘。
0: 确实，我们这个院子比较大，然后你走过去走来的话，也不是很方便啊，就是他自己能健身。但是呢，就是想要走路，
1: 我可以去健身房爬40分钟坡，甚至我今天想多消耗一会儿50分钟都行。但是你让我去，特意出门那不行。
0: 你说这事儿让我突然想到了我很多朋友，我很多朋友，我们最近这段时间呢，我随份子嘛，随的比较多。然后呢，我基本上我这俩月吧，就没有老老实实在家吃过饭。
1: 天哪！
0: 就基本上就是因为这事儿，
1: 这是在外面存了多少钱呀？
0: 不是。你看吧，有的时候帮别人忙，你知道吗？就是这个事儿没发生之前，你得给他准备嘛。你就要去忙活这个，忙活那个，忙活那个，忙活这个。
1: 热心肠。
0: 对，你忙活完之后呢，别人就得请你吃饭。然后这种情况，我发现了有一点，就是所有随份子的，就是叫去随礼的那些朋友们，他们呢就尽量能把车开到饭店的楼下，他就不可能多走一步。其实那个，我说你们把车停到马路对面不行吗？
1: 要不然呢？那2里地。

0: 都不累。
1: 天什么天？你怎么把车停那？就是停得远。怎么了？说话不能硬气一回。
0: 啊，不敢不敢，我这人呢已经怂惯了，尤其是对自己爱的人不敢大声喧哗。
1: 大胆。
0: 嗯。
1: 把车停那么远，这马上给您开过来，您在阴凉处等着。
0: 还真是这样做的。一般车停得远的时候呢，我都是自己去开车，那孩子的妻子在哪儿等着。
1: 嗯，
0: 一般都是这种情况。男人嘛，
1: 多远呢？过个马路。
0: 其实没多远，其实也就多个100米左右的距离。
1: 哦，100米啊。
0: 对，
1: 那要这样说，我这个艰苦奋斗多了，我最起码得300米。
0: 哦，你看你这事儿啊，
1: 我都要歌颂我自力更生的精神了。
0: 嗯啊，
1: 可歌可泣啊。
0: 你要是你买个100米长的门面。是吧？
1: 我不用讲，我现在已经笑了，哈哈哈哈哈哈。
0: 嗯，然后我有一个这个特别，认识时间不是特别长的一个朋友，他特别搞笑，是个男生，他呢就是他特爱，选买房子。
1: 嗯，
0: 你听听这个人的爱好，
1: 这人爱好多么朴实啊！
0: 对，他特爱买房子。我说你买了这么多房子，他名下得有十几套房产。我说买那么多房子，你为什么不买栋别墅呢？他说我也想买。我说你为什么不买呢？他说我不喜欢打扫卫生。所以买别墅之后，那个打扫卫生的那个空间就大了。你说我要买个100-200平的，就在一个平层，我去打扫卫生，我这一平层打扫完就结束了。我当时我愣了一下，
1: 我
0: 说我
1: 去，这什么
0: 逻辑？这逻辑我行不通，
1: 这逻辑我也行不通啊。
0: 我说你都那么有钱了，你就不能请个保洁吗？
1: 实在不行永洁上啊。
0: 我当时我说我去给你们打扫卫生，你一次也别给多。
1: 不是打扫卫生，我们去联络感情，顺便顺便实在看不下去了，拾到拾到，收拾收拾
0: 啊！还是您会说哈，
1: 管个饭就行了，
0: 对对对对、
1: 啊，
0: 我就和他这样聊嘛。
1: 兄弟，咱别墅都买十来栋这种啊，
0: 不是房子。
1: 我知道这张嘴就开始造谣嘛。
0: 对，真是。
1: 你传给我的是他房子有十来栋，我张嘴就是他别墅买了十来套。
0: 我天，我这真不开玩笑。上一次他带着我就说，你看这个小区我有一套啊。然后我说那个开玩笑似的，
1: 我不信，你拿出来房本。
0: 他说多少多少栋，然后密码多少，你去开。然后真的有的时候
1: 啊，我不信，除非我住进去。
0: 啊，你爱信不信。哇，他真的是、啊。
1: 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
0: 对对，哎，他还真跟我说这事儿，说过这话，就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他这个人呢，爱打扫卫生，不爱让别人收拾，就爱自己收拾。
1: 我理解。
0: 嗯，
1: 我理解。你看向我的时候，我能说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家也特别干净，但是我跟他有相通的点，就是我会觉得家里干净神清气爽。
0: 哦，
1: 状
0: 态您十几套房啊。
1: 对，我正想说我的区别是啊，这是我是十几套房，我还有套别墅呢。
0: 哦，
1: 别告诉别人。
0: 你那称托叫别野。不带土的，知道吗？
1: 他不信我，家人们，你们相信吗？
0: 哎，
1: 你看
0: 哦，那确实是你是爱干净，我知道啊、
1: 嗯，
0: 这个确实是家里收拾得很干净。
1: 咋的了？我那别野就不能邀请你去做客？
0: 不是不是不是，我到那儿我得打扫卫生，不行。爱自己打扫卫生，我说你靠什么生活呢？他说每天早上，算了，不说他的生活了。
1: 每天早上那个看那个上升线的那个是吧？
0: 啊，对，有点让人羡慕，
1: 对吧？是每天早上看一下这个上升线，就是以我们俩以至于都学到了非常多的
0: 知识 K 线图，
1: 然后对，然后让大家觉得我们是行内人。然后那天聊得意犹未尽，对吧？我们那天刚说一半，他说你们俩这门清，我们俩说不不不，我们俩略知皮毛，
0: 对，
1: 没有实践，全是理论。
0: 他真不容易。他因为就是这个之后，这个人特别好。
1: 他到底容不容易？刚刚说他工作太让人羡慕，然后下面
0: 一转就是
1: 他真不容易啊！他有十来套房要打扫啊。
0: 他没事天天出去嘛，他也是干药材发家嘛。
1: 嗯。
0: 后来就是改行干这个，还有他有一些自己的实体，然后呢，就是也和朋友一起合资干什么，就是真的就全让他赶上了。他说他自己命很非常好。咱也知道，
1: 人和
0: 咱也知道顺着说，就不能背着说，知道吗？
1: 啊！
0: 我说对对对对，是的，是的，哥哥，
1: 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 Q 空间我都没有十几套房子，
0: 我都没有停车位呢。
1: 我连我 Q 都没穿好看衣裳呢，我说啥了？啊！
0: 我是 QQ 秀啊！
1: 我的女 QQ 秀我都没让她秀一下，我说啥了？啊！家人们， 还有比我。

0: 更贫寒的吗？
1: 当年那个 QQ 秀是怎么火起来的？
0: 我爱里面有还有 QI。
1: IQQI 哎呀，师姐师姐，
0: 哎，你唱这个歌，我突然想起来，最近有一个特别迷惑的行为，就是说到筷子兄弟，我们都知道他有一个特别感人的歌叫《父亲》，对不对？
1: 嗯、
0: 还有一首歌就《小苹果》，对吧？嗯、以这两首歌算是一个是无厘头搞怪，一个是深情，
1: 嗯、
0: 然后进入到大家视野当中。他最近出了一首歌，那个 MV 真的是迷惑行为啊！
1: 叫什么歌？
0: 他最近出了一首歌，大家去搜一下。就在里面呢，就是其实这个肖老师是一个特别特别有演技的歌手。
1: 哦，对，是
0: 对
1: 他是非常有演技的，
0: 他是演一些歌手，但是呢，另外一位老师呢，他就各种装扮的女装，然后回眸一笑。
1: 肖央还有，
0: 然后就
1: 王太利是吧？
0: 对对对，然后王老师那个装扮真的是让人匪夷所思，极为困惑，就是觉得玲花跟这个凤凰传奇的玲花跟那个男
1: 曾毅，
0: 他们俩真的是就是实打实的是合作关系。
1: 你到底认不认识他们四个？
0: 理不清了，理不清了，跟我们的十几套别墅一样啊！不好意思，家人们啊，难理清啊，理不乱，剪不乱，理还乱啊！
1: 哎呀，那叫什么？千里之巅有杆秤。
0: 这又跑哪儿去了？这又跑哪儿去了？
1: 对对对对，那首歌嘛，这是。就是理也理不清嘛，说也说不清。然后呢，这个我们今天聊的是夏天的迷惑行为啊。河北的这位朋友说，河北黑熊吓坏游客，河北有个漂流景区，工作人员穿黑熊玩具埋伏在河边，游客漂流经过的时候就会突然扑出来吓人。这 NPC 现在都那么难了吗？
0: 对，有很多的 NPC 特别火，河南景区有一个 NPC 就是让人印象特别深刻，他就每天都是来不及了，快点上麦了，碰往那一坐，每个视频都是来不及了，快点了，碰，他是个盆栽。
1: 哦，他是个盆栽是吧？
0: 对，他又抱着他的那个树，然后抱着他那个盆，他抱着盆，然后他穿着一身树的衣服，就是每一个小视频都是来不及了，快点上麦，碰坐到盆里了，来不及了，快点上麦，碰坐到盆里了。我当时看的时候，第一遍看的时候，我觉得
1: 无厘头，
0: 啊、对。好匪夷所思呀，好迷惑的行为啊！第二遍看我已经习以为常，第三遍看我已经
1: 羡慕，
0: 第四遍看我已经担心旁边万一有淘气的孩子在那旁边随地大小便，毕竟它是活物嘛。
1: 哎，这个让我想起了那个叫什么来着？哦，都搞成这样了是吧？
0: 对，搞成这样了，它叫做什么？这首歌叫做《逍遥仙》，
1: 哦、
0: 然后你看它装扮，就是它不擦边不炫技。纯恶心你。
1: 那个河南万岁山的那个，这最近有那个NPC， 以前是装扮那个大英雄，是吧，大将军，后来呢就是因为他的工作呢做了一个微调，让他演了一些乞丐，他说乞丐真香啊，这是
0: 你说那零食现在都挑着拿了，你知道那人家那零食不带袋的，说那不带袋的，人家非常委婉说不带袋的我不好拿，
1: 随时投喂，
0: 对，然后不带，以前那是随时投喂，就是来者不拒啊，就吃的特别开心，现在人家挑挑拣拣了，人家说的就特别的正式，这不带袋的不好储存。
1: 我明明以后咱这几个景区要是缺乞丐我也去。完了，这往那儿一扑腾，就找个最舒服的地方。
0: NPC
1: 在景区门口，我在那儿横躺着，不给糖，不让进门。就这种情况。
0: 哎，你有没有看今天？就是我们今天刚刚发那个我们话题的时候，你说没有人，你有反应，但是群里有发链接。
1: 嗯，
0: 对，有发链接。哦，对，王大力，
1: 王太力。
0: 啊、哦，王太力，我这近视眼啊，不好意思，丁总，我这边近视眼啊。
1: 主播你好，主播再见，你这就是。
0: 啊，美女有对象吗？美女没有对象，有老公。
1: 还有孩子，
0: 嗯。
1: 炫炫雅丽啊，这朋友名字叫啊，是我们，你说什么？是我们群中当时
0: 对，今天早上发这个对吧？年华发的
1: 这个是吧？
0: 对，
1: 这是什么？
0: 你快了，就你不是要去当 NPC 吗？
1: 啊、
0: 哦，马上就七月份我们的三国的这个大型的这个相对来吧。
2: 喂，相对那就针锋相对，全面烧杀天地相会。
1: 不行，这怎么连咱的声音也出来了？这有点不行了啊！这算了。
0: 就是那个大型史诗那个曹操剧嘛，就是会七月份出的时候和大家见面，就期待大家拭目以待，说不定到时候 NPC 门口坐的就是我就在那台上啊，就在台上演这个曹操当中的某一个角色啊，他可能就在门口等你，等着接你们进去看我。
1: 去蒋干。 但那个特别的确，你看完那沈腾那个开心麻花那个吗？
0: 哪一个？
1: 就蒋干和曹操啊。小乔来过没有？小乔没有来过哦。我听你这口音，小乔来的最早有仨月了我。
0: 都撇到小乔家里去了。
1: 啊、对对。啊，这个这是什么外卖备注啊？牛蛙不要烧，
0: 牛蛙不要烧那个嘛。
1: 嗯，还有四川熊猫热到劈叉啊！
0: 哎，每到这个暑假，大家都会去看熊猫哎。就是那种夏令营，你看现在我发现我朋友圈很多的旅行社都已经开始宣传了。
1: 你先稍等一下
0: 啊！啊，
1: 不是因为这个季节，是因为这个时间。
0: 哦，因为
1: 孩子们放暑假了是吧？他其他想去他也去不了他呀。
0: 我跟别人讲这个，我有老公和孩子，别人不相信，也难免孩子别人不相信。我怎么可以做到每天都忘我？又忘了哦，原来我还有个孩子。
1: 哎，
0: 原来他也放暑假。
1: 就是我孩子今天上。就是那个，
0: 哎，上几年级来着？我每天都接来着，我确实每天都接，你明白吗？就是我确实每天就是事无巨细、亲力亲为，从早饭到午饭到晚饭到作业都看。但是我有时候也会忘了我还有个孩子，也会忘了他到底上几年级。但是有时候我也会跟老师打电话，就是他这一阶段什么什么知识学的不扎实。
1: 网上有很多这个什么迷糊的父亲，人家就出来个迷糊的母亲。就是我闺女说，我闺女今年大二，她说你闺女才今年才大二啊。我闺女工作两年了，你闺女不是比我闺女还大点吗？对，然后呢，他就给他闺女发信息说：“闺女，你今年大二，你啥时候这个毕业来着？是四年是吧？”他说：“爸爸，我已经工作三年了，我现在已经升部门主管了。”他还以为孩子在上大学，你知道吗？
0: 最怕是那种爸爸记得接我的孩子在幼儿园一班。
1: 哎呦，当时我真的是我就很震惊，有的父亲能忘到自己孩子不上学了吗？就是
0: 他都已经停留在他最美好的时间段了，
1: 对，他都已经升部门主管了。他说去年的那个西装，去年那个什么西装是谁给你买的，你还记得吗？你去参加你同学的什么60岁大寿什么类似的这种情况。哎呀，
0: 活成我们羡慕的样子啊！
1: 他说你还记得大家里有大哥吗？因为他60了嘛，
0: 记得特别清楚，门儿清。我跟你讲，
1: 不，你看他60了，他是个小女儿，小女儿刚刚大学毕业嘛，就是他应该是在40岁左右的时候生的这个小女儿，小女儿已经工作几年了。
0: 哦，他们家的情况是这样的呀。
1: 对，然后呢，他说那个大哥，你还记得咱家还有个大哥吗？说你还有个儿子，你还记得吗？问他爸。天天迷迷糊糊的，这个是啊，
0: 不至于啊，60而已
1: 啊。他说我记得不都小峰吗？对不对啊？那俩人还很温情的聊。
0: 我摊牌了，小儿子哪个班我都记不住，看微信班级群才想起来。就是我是在记住和记不住之间徘徊，就是我有时候记得特别清楚，我甚至记得他坐班里第几排哪个位置，但是我有时候就突然想起来，哎，你是6级、5级、3级。哎，你几几班来着？确实就是年级跟班都不记得了，就是那个时候就不知道为什么就很迷惑。
1: 我记不住孩子的岁数，每次别人问你闺女多大，我说17年的，就他自己一算。
0: 哦，就记得是17年的。
1: 对，
0: 就把难题交给别人。
1: 对对对对，就这样，那就让他一算嘛啊。
0: 确实啊，就是你看你要记得话，你要每天记得他多大多大多大，当他有一个大的变化的时候，你就能记得了。就例如说他有一个6岁、3岁、8岁、12岁的时候，然后你就记得了啊。然后可千万别有人问我属啥嘞，别问你，还是问孩子呀，别问你是吧，你不记不得自己属什么的吗？
1: 他记不得孩子属啥。
0: 嗯，你看你都能记得年龄对吧，哪一年出生，他记不住哪一年啊。你看你跟人家显摆什么呢，人家记不住你非得显摆。
1: 说这个你查嘛，你说20几年是属什么的，真是。好了，看下一位朋友，最后一位吧，好不好？他说西瓜前阵子的全网都在破案，有人拍到西瓜摊主往切开的西瓜上喷不明液体，全网都在骂什么科技与狠活，结果官方隐藏的就是普通的饮用水，为了让保鲜膜贴得更紧一些。

0: 悟到的最平常的最便宜的蛋白质不就鸡蛋吗？然后所以大家都说一天最好吃两个鸡蛋，对吧？
1: 嗯。
0: 然后有专家就建议说了一周吃6到7个、8个、10个都行，尽量让大家吃鸡蛋补充蛋白质。
1: 嗯。
0: 然后下面就有好多评论说我也想吃鸡蛋呀，都是假鸡蛋呀。然后好多就是也有很多的网友过来说你知道一个鸡蛋造假比它原本鸡蛋成本还高吗？
1: 对。
0: 就是大家各抒己见，那个评论震惊我了。我当时看这个热搜，因为那个视频很简单，就是提倡大家多吃鸡蛋，最好一天两个，一周6到7个，就非常简单，标题也非常清楚。我说为什么这个那么简单的新闻会有那么多的赞和那么多留言，我点开，天哪，大家的迷惑行为让我震惊了。
1: 我们都不知道你们在搞什么。
0: 还有一些拿出来他自己种的，就是、种的那就是养的鸡嘛，然后下的蛋，这些我能理解啊。就他养的鸡下的蛋，他说我这个是什么自家产的，然后自产自销，放心、这些我确实能理解。还有一些人就是特别特别的匪夷所思，我刚刚能说出来的都算是凤毛麟角。
1: 大千世界，这个世界当中呢存在很多的这个神人，我们可以亲切地称之为他为风口浪尖上的激流勇进者。对，
0: 佼佼者。
1: 太迷糊了，真的真的是无法理解。就有的时候他会给自己灌输那些思想，就是自己想的。
0: 嗯，臆想的。
1: 对，自己臆想的、就觉得这事就应该这样做的。这什么火龙果为什么那么红，他往里面打红药水了。
0: 西瓜为什么那么甜，里面住了甜蜜素了。
1: 不是，我瓜里面打糖了。
0: 冷彻寒霜，谢谢你的小心心啊、大家可以点关注就可以了啊，谢谢、谢谢大家啊、
1: 但是今天到这个点呢要不得不和大家说拜拜了啊，因为这个节目就一个小时陪伴大家回家。那么看一下节目时间，结束今天的悦动全程，相约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拜拜，我是永杰，
0: 拜拜，我是王杰，我明天不听不散了，再见，
1: 再见啊，5点半到6点半哈，朋友们别来错时间了啊。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3: 哼，你瞧底下那几个人，我都想了半天了，还在山顶上晃悠，这是一点没把咱雷公电母放在眼里呀！
4: 雷公兄莫急，估计他们是真的不知道哪里安全。你看那个小伙子，还往大树底下跑，快提醒他！
3: 树下的小子，快离开！你是想给我当引线吧？打雷闪电的时候，你躲在那儿最危险。
4: 还有山顶上的几位。快蹲下，找个坚固的房子躲一躲。
3: 这还差不多。
4: 车里那个姑娘就很不错，找个地势高又空旷的位置，待在铁壳子里，关好门窗，甚是安全。
3: 如此甚好。
5: 呼吁雷电，莫侥幸，科学自救，保平安。
6: 泛舟于书海之上，徜徉于智慧之间，好书随身听，不可不听。
7: 专注当下，沉淀自己，时间终会回响。人生中有很多问题本就急不得，有些成长需要缓慢积累，有些结果必须耐心等待。就像种下一颗种子，不可能在第二天就长成参天大树。真正的改变从来不是从某一瞬间突然发生的，而是悄悄藏在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日子里。今天踏实完成一件小事，明天稳妥解决一个小问题，日子就会一点点朝着更好的方向推进。那些你读过的书，走过的路，付出的努力，也许当下看不到明显回报，但它们不会消失，而是在未来的某个时刻以另一种方式慢慢回馈你。未来会如何，没有人能够提前预知，但时间从不会辜负认真生活的人。与其反复焦虑明天，不如专注过好今天，把力气用在当下，把脚步走稳走实。人生本就是见招拆招的过程，只要内心足够坚定，前方自然会慢慢花开。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读书栏目先面向社会公开征集读书作品，要求是 MP3 格式，需要配乐，时长大概4分钟左右，配上您的文字稿件以及您的生活照片2到3张，发送到我们的投稿邮箱，掌上博州4个字汉语拼音首字母小写555-6060@163.com，欢迎大家广泛参与，也期待着您的读书作品。

0: 祝贺的是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北京时间19:00，
3: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5: 药都时空，真诚服务亳州百姓，欢迎收听药都时空。
6: 我是夏粮，收购火热开启，今年小麦市场行情如何？
7: 目前我们亳州市小麦这个平均收购价格是在1.1到1.18每市斤。
6: 村民咨询农业支持保护补贴何时发放？
8: 5.17至9.89，因为得等到市里边叫这个钱转向资金拨到未过以后，应该是近期发放。
6: 母爱无言，坚守有声。77岁的李桂兰半生坚守，用大爱守护两个永远长不大的孩子。
9: 我啥我找不着，不死了我就。算我找不着头了，咋弄？他再杀这个，我是心疼的慌了。
6: 近日，两小区接连发生电动车火灾事故，消防提醒：楼道停放电动车隐患大，
10: 一定不要往那个楼上推了。万一发生过呢，就跟今天那样，到以后那跑都不好跑。
6: 药都时空，真诚服务亳州百姓。各位好，这里是药都时空，李科在南湖岸边的广电中心向您问好。您可以点击掌上亳州客户端，在电视板块收看栏目直播或点播。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眼下一年一度的夏粮收购工作已经全面铺开，为了让老百姓卖粮省心，收益放心，我市提前做好准备，仓容、资金、人员、设备已全部到位，同时不断优化收购流程，规范市场秩序，稳稳守住农户的丰收成果。6月23日，在位于桥城区大洋镇的省级粮食储备库，前来售粮的车辆络绎不绝，大家有序排队登记验粮，现场收购秩序井然，一派繁忙的下收售粮景象。随着大量新小麦入库，科学储粮、安全护粮成为当前粮库工作的重点。
11: 在收购期间，量稳比较高，中午收购量稳比较高，晚上收购比较低，所以形成一个稳差。咱们在收购结束以后，我们采取这个用机械通风进行均温，达到温度均匀。均温过之后，我们采取一次杀菌处理，确保了这个储粮安全。
6: 为了让农户少跑腿、快售粮，省去排队等候的麻烦，这家粮食储备库提前做好各项筹备保障工作。
12: 我们前期把这机器检修、资金配置、人员全部到位。对于售粮群众，我们优化收购流程，配备专业质检人员，快速完成粮食检验、国贸入库结算全流程，最大限度减少农户排队售粮时间。
6: 据了解，2026年度亳州新上市小麦市场行情整体稳定，收购价格清晰透明，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购双线并行，给农户售粮提供了多重选择，切实保障农户的种粮收益。
7: 目前我们亳州市小麦这个平均收购价格是在1.1到1.18每市斤，我们地方粮食储备企业收购的价格是国标3等小麦每市斤是1.2，2等小麦是1.22，1等小麦是 每十斤1.24元。中储粮播种直收库收购价格是3等级以上的小麦，每十斤1.24元。
6: 卖粮最关心的就是能不能及时拿到钱。为了不让农户担心回款问题，我市提前配齐各类收购资金、政策资金和市场资金双向兜底，全力保障收购顺畅。
7: 目前播种全市已腾出政策性的空仓是61万吨，市场化的收购的空仓是54万吨，完全可以满足今年粮食收购的需要。如果发现有拖欠粮款、压级压价、以诚定信等收购违法违规行为，可以拨打国家粮储局12325投诉电话，我们将及时给您查处。
6: 连日来，利津县人力资源市场开展专场直播带岗活动，依托官方网络平台云端送岗，精准搭建企业用工、群众求职的高效对接桥梁，让就业服务触手可及，破解企业招工难、群众求职难双向问题。
0: 这里是利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官方抖音直播平台。那今天呢，和大家去介绍的也是我们的一个用工类的信息汇总。
6: 直播活动现场，利津县人力资源市场工作人员化身岗位推荐官，细致介绍企业薪资待遇、岗位要求、发展前景，实时在线解答网友关心的岗位技能、就业补贴、面试流程等热点问题。群众足不出户即可找岗位、投简历、约面试。
13: 一开始听朋友讲这边开个新厂，后来又翻那个小视频看到了，我就过来看一下子。年前开工就过来了，一直干到现在，我感觉还可以。原来就是找工作到处找，现在就是发发小视频很方便了。现在
6: 主播结合县域产业特色，分类推送优质就业岗位，直观清晰的岗位介绍，公开透明的薪资福利，让求职信息一目了然，提升了岗位匹配精准度。
14: 以前线下招聘覆盖面比较窄，很难招到合适的工人，现在通过直观展示了车间及工作环境，能吸引大量本地及在外返乡求职者咨询。这种专场直播呢，我们共收到了简历200余份，有效填补了生产线用工缺口。
6: 据了解，今年以来，利津县直播岗位信息涵盖普工、技术操作工、行政文员、电商运营等400余个工种，重点帮扶高校毕业生、返乡农民工、就业困难人员等群体稳定就业。创新的数字化招聘模式有效缓解了县域企业用工短缺问题。接地气的直播招聘、公开透明的岗位信息，实实在在帮助求职者在家门口稳定就业。
0: 今年以来，我县累计开展各类线上直播招聘119场，累计释放就业岗位14355个，相比线下招聘会匹配量更大幅度提升。下一步我们将常态化开展专场直播带岗、入企探厂直播，保持拓展线上就业服务渠道。
6: 接下来，利津县持续健全直播带岗加线下招聘加入企服务三位一体就业服务体系，常态化开展线上公益招聘、开放人力资源市场线下服务窗口，全方位多渠道保障群众就业、企业用工，全力稳定就业基本盘。今天上午，市农业农村局上线政风行风热线，就大家关心的惠农强农政策、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宅基地申请审批等方面的问题一一进行了回应。我们一起来关注具体内容。
15: 节目一开始，就有观众通过亳州广播电视台抖音号留言咨询，农村土地确权证什么时候发放？
16: 我们农业农村部门主要是负责研包合同的一个签订的一个管理，然后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是已经纳入不动产的一个统一的一个登记，是由自然资源部门来进行一个发放，然后我们农业农村部门把承包合同的签订的一个信息移交给四规部门，四规部门进行一个数据的一个整合比对，比对成功后就可以进行一个确权的颁证。目前各个县区正在进行一个移交过程的数据的比对，部分县区已经在试点地区已经发放了这个确权证。
15: 随后有观众通过耀都时空视频号咨询，桥城区农业支持保护补贴什么时候发放？
8: 2026年的农业支持保护补贴，现在我们那个造册已经到户，造册也造好了，然后一亩地是79块89， 因为得等到市里边叫这个钱转向资金拨到外国以后，应该是近期发放。
15: 随后有观众拨打热线电话咨询，原宅基地后方有一处坑地，为什么不能申请在该地块建房？
16: 这个坑的用地的性质可能不符合集体的一个是个建设用地，所以说镇村没给你批。如果是你确实需要建房占用这个狗的话，然后经镇里边镇村同意，然后给你办农用地转用审批手续后再申请建房。农用地转用的审批手续，你向村里边申请，村里边报给镇里边，镇里边再报给县区自轨部门，由自轨部门进行一个审批。
1: 时空提醒您，由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特约播出。

0: 6月23号，亳州市教育局、亳州市人社局联合发布公告，亳州高新区和市直学校公开招聘127名在编教师，报名要求学历年龄本科及以上应往届毕业生，38周岁以下，退役军人年龄放宽2年，证书要求要有对应教师资格证，7月31号前能拿证的，凭教资合格证明、普通话证书可先报名。报名6月26号8点至7月2号18点，咨询电话：教育局人事科0585125550，人社局事业科0585132010。安徽2026年高考成绩预计6月25号公布。为了让更多的考生和家长深入了解招生院校的情况，安徽青年报社团亳州市委决定联合开展“我为考生办实事”2026年高校招生宣传进中学公益咨询活动。活动时间6月26号下午3点，地点亳州十八中体育馆南门径。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印发《关于加强眼睛支配场所全链条计量监管的通知》，加强对眼睛支配企业眼睛生产、配置、销售、维修等全链条计量监管，不断规范眼睛支配市场秩序，优化眼睛支配消费环境，培育一批诚信计量单位，推进眼睛支配经营者计量能力建设，提高眼睛支配精准性和服务质量，守护明亮世界。母爱无言，坚守有声。77岁的李桂兰半生坚守，用大爱守护两个永远长不大的孩子。
1: 我上我找不着，不死了我都上我找不着头了，咋弄？

0: 咱做曲就是给文人们提供一个有利的生活环境，让他吃得好，睡得好。
1: 古井贡酒作曲选择的是软质冬小麦，它生长周期较长，淀粉含量较高，优质的桃花春曲能让酒体丰满细腻香醇。顺天应时，匠心传承，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
2: 亚都时空真诚服务博州百姓，欢迎回来。母爱无言，坚守有声。在桥城区赵桥乡双楼村，77岁的李桂兰用瘦弱肩膀扛起命运的重担。两个儿子先天智障，生活完全不能自理，丈夫能又意外离世，数十年不离不弃。他以凡人之躯守护着两个永远长不大的孩子。
3: 清晨6点，77岁的李桂兰已经忙碌了起来。本该安享晚年的年纪，她仍在照料两名无自理能力的智障儿子。三餐喂饭，穿衣洗漱，家中大小琐事全靠她一人支撑。
4: 前前我屋里在山里照顾真高，真好，我心里高兴。要是不想这，我都不想活。
3: 日子再苦，母爱从未缺位。几十年来，李桂兰像照顾孩童一般，悉心照料两个儿子的生活起居。
5: 都是你做，给他做着吃，做着喝的呢，你。
4: 我还端着他吃嘞，有的搁几着，我给他搁着肉包饺子。我都问了你吃啥，我给你整点。
3: 两个儿子像永远长不大的孩子，全部需要母亲全程照料。爱心人士送来的衣服堆满了衣柜，老人舍不得丢弃。只为自己百年之后儿子仍有衣无余寒。
4: 哥那的鞋啥的都穿不完，衣裳你给他穿新的，不管不管哪个不管这个，我说这哪个柜子的都是衣裳，对人给的我不舍得摆，都我死了这光知道穿呀。
3: 人前坚强感恩，人后深夜落泪。身为母亲，李桂兰却从未想过放弃。
4: 你给他搬的，你这个生出来了，你说人家儿子好，可对我啥关系啊？就好就好，人家待我好，我这生的你不照顾着咋呢？我啥我照顾着不死了我都算我照顾着头了，咋弄？他再啥事我是心疼的慌了。
3: 点滴爱心汇聚暖流，社会各界也在用善意温暖着这个苦难的家庭。
4: 看爱心的给你买的衣裳，可高兴。要不能啥，可高兴。你敷衍，他不会敷，可好。你穿吧。
3: 母爱撑起小家，政策守护希望。针对李桂兰一家的特殊困境，双楼村落实1:1干部包保、叠加低保、危房改造、家庭医生签约等多项帮扶政策，全方位保障母子三人基本生活。
6: 也是照顾两个智障的这个小孩呢，确实付出很多，也是我们村呢这个孝老爱亲的典型。以后我们村呢会持续做好走访帮扶工作，尽量减少老人的负担。
2: 爱无声，母爱无言。77岁老人李桂兰以一生坚守对抗命运磨难，用凡人身躯扛起家庭重担。个人母爱坚守，基层民生兜底，社会爱心相助，三方温情汇聚，照亮困境家庭前行之路。平凡人有不平凡人的大爱，这份坚守值得我们每一个人致敬。夏季是电动车火灾的高发期，近日在亳州市区接连发生2起电动车火灾事故，消防部门紧急提醒楼道停放电动车隐患大。
3: 6月11号，桥城区亳州印小区内一辆电动自行车突发自燃，火势迅速蔓延。接到报警之后，消防部门迅速赶赴现场展开紧急救援，所幸处置及时，未造成人员伤亡。6月14号，世纪花园小区某栋楼22楼也发生了一起电动车起火事故，现场浓烟滚滚，消防人员紧急到场救援。明火被扑灭之后，消防员在逐层排查时发现，21楼楼道内仍然停放着电动车。楼上刚刚经历了一场火灾，楼下依然隐患未除。这一幕让现场消防员深感忧虑。
7: 就一定不要往那个楼上去了，万一发生火灾，就跟今天那样，到以后你跑都不好跑。
8: 好。

0: 不要再写了啊！记住啊！
1: 消防部门提醒广大市民，根据高层民用建筑消防安全管理规定，在高层民用建筑的公共门厅、疏散走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拒不改正的，对非经营性单位和个人处5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还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高层建筑楼道是紧急情况下的生命通道，一旦电动车在楼道内起火，产生的有毒浓烟将迅速封堵逃生路线，严重威胁整栋楼居民的生命安全。
2: 消防在此郑重提醒各位市民，严禁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楼道、电梯上楼，禁止四拉非线充电，请前往专用充电棚规范充电，充电时长不超8小时，充满及时断电，不私自改装电路，电池鼓包、线路破损立即更换。楼道是生命通道，切莫心存侥幸，一人违规全楼遭殃。发现火灾隐患可拨打12345举报。
3: 两起火灾再次敲响警钟，请广大市民切勿心存侥幸，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在楼道内停放或充电，共同守护生命通道的畅通与安全。眼下亳州产业转型升级，亳州职业技术学院举办校企需求对接活动，我市数十家规上企业及行业头部企业代表齐聚校园，实现产教研深度融合。
1: 上午8点半，产教深度融合科技赋能企业活动正式启动。活动现场，企业代表先后参观了学校的校史馆、实训基地、科研平台及科创成果展示，全面了解学校专业建设、师资教研及人才培养实力。
4: 请上方可以留院。
1: 座谈会暨签约仪式上，双方围绕订单式人才培养、实习就业输送、技术联合攻关、科研成果转化、课程共建共享等关键领域开展精准对接，现场达成多项实质性合作。
5: 学校专业设置紧扣亳州中医药、智能制造等本土支柱产业，科技成果丰富，实训匹配完善，匹配我们企业当下的人才隐喻和技术升级需求。接下来我们也期待能尽快达成深度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6: 学校拥有优质的科研和人才资源，精准匹配企业发展需求，后续我们将深化校企合作，共建实训研发平台，实现技术共创、人才共育、互利共赢。
1: 此次联动对接是我市深化职教改革、培育新智生产力、推动4662现代产业集群升级的重要实践，夯实了世界中医药之都人才科技支撑。
7: 今天我们主动对接企业，以企业需求为导向，以技术攻关为扎手，以人才共育为目标，精准解决企业的技术痛点和人才缺口，希望通过校企联动，让人才培养更贴合企业岗位需求，科研成果更好地服务产业升级。
3: 校园生活总是多姿多彩。17号晚上，安徽中药科技学校校园文化活动周三大舞台如期开展。走，咱们也去感受一下青春洋溢的校园生活。
1: 晚上，安徽中药科技学校的校园内热闹不已，由在校学生自编自导自演的文艺节目轮番登台，为全校师生献上了一场充满青春活力与中医药专业特色的校园文化盛宴。本次周三大舞台节目类型丰富多样，涵盖现代舞蹈、流行歌曲演唱、原创校园小品以及舞青戏展演等多个品类，充分展现了学生们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8: 有幸登上校园周三大舞台表演，这段经历让我收获良多。站在舞台上时，我全身心投入表演，尽力展现最佳状态，热烈的掌声让我倍感自豪。
9: 登台演出不仅锻炼了胆量与表达能力，还培养了我们的责任心与团队协作意识。这类校园活动意义十足，能让大家走出课堂，全面发展，助力我们成长为更自信开朗的青少年。
1: 据了解，周三大舞台是安徽中药科技学校校园文化育人品牌活动，活动呢旨在搭建常态化才艺展示平台，丰富课余文化生活，挖掘学生艺术潜能，同时将中药传统文化融入美育活动，实现以文化人以艺育人。
10: 周三大舞台 紧扣我校一心三全十素养德育品牌与三全育人理念。这类实践活动延伸了课堂教育，切合职业教育育人目标，让学生在展示中修身力行，实现德技并修，全面成长。
3: 节目最后来为您预报正风航风热线，明天的上线单位是市医保局。如果您有相关问题想咨询和投诉，都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四路栏目热线，分别是550-1234、550-116、553-2370、553-2371。正风航风热线的直播时间是在早上的7:40到8:20。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药都市空栏目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多的新闻资讯，你可以点击掌上博主客户端，也可以关注药都市空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也期待您继续收看我台为您送出的其他精彩节目。我是李科，明天我们再会。

0: 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 起火啦！救命啊！
2: 着火了！
3: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4: 灭火器呢？
5: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6: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7: 啊，这么严重啊！
8: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3: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6: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9: 刘翔科普时间到，
6: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0: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3: 阻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0: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9: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更危险行为 say no。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各就位，预备。
3: 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
4: 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3: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5: 让家更有爱，
6: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5: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6: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5: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6: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5: 前找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6: 中国移动。
7: 要租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要租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要租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8: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看家 AI 守护更安心。权益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7: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亳园，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9: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10: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9: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10: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9: 中国电信。
11: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风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亳园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耀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12: 大型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3: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7: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正风航风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14: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小瑞。今天是2026年6月25号，星期四。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亳州市医疗保障局，欢迎大家就职工医保、居民医保、大病保险、医疗救助、药品的价格管理与采购，包括异地就医备案等相关问题，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思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您可以通过我台综合广播 FM88.2 收听节目。我们的节目目前也正在通过药都市工的视频号、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同步直播，欢迎大家观看节目，反映问题。那么节目开始，让我们欢迎做客正风航风热线的嘉宾，市医保局副局长王子娟。王局长，欢迎您，您可以向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打个招呼。
1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关注和咨询医保相关的问题。
14: 一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还有市医保局相关科室以及桥城区医保局相关负责人，再次欢迎各位嘉宾的到来。好，我们抓紧时间来走入热线回应，关注听众朋友通过栏目组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
16: 关注百姓生活，追踪热点难点，有投诉必有回音。这里是热线回音。
11: 热线回音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谷20特约播出。
14: 我们首先来关注段先生，他说呢，在郑州的一家医院刚被确诊为重症肌无力，想问可以申请慢性病吗？段先生反映的问题办理情况，我们来关注回访录音。
17: 问您之后有没有医保局的工作人员跟您解答政策呀？
18: 有。
17: 告诉您该怎么申请了吗？
18: 申请慢性病申请下来了。
17: 好，那行，您的问题解决，我们这边就放心了。您对于他们的回复还满意吗？
18: 满意。
17: 好，那行，段先生，在以后的生活当中遇到其他问题，您可以继续向栏目组反映。祝您生活愉快，再见。
18: 再见。
14: 好，关于慢性病报销的问题，网友也有留言。有位网友分就说，慢性病药现在不给报销了吗？还有一位网友就说，慢性病医保的药房不给刷，比如说高血压需要保肾，不给刷护肾的，这样合理吗？这个问题我们有请市医保局医保科科长郭志栋来做政策介绍。
19: 好，因为现在的话，我们这个慢性病省里边要求呢是取消了仍有目录，但是要保证是对症治疗，是保证对症治疗。如果说您就诊的这个，比如说您是高血压，但是您就诊的是肾疾病相关的这一块的，都不属于您高血压的这个诊疗的这个范围，它这一般是不予报销的。但是如果说还有一种特殊的情况，是您是因为这个慢性病的并发症导致的这一块相关的这个疾病的话，这一块也是纳入到这个慢性病里边报销的。这一块需要医生来做具体的这个判断。
14: 那像他们以前持有慢性病的，然后再去就比如说门诊啊，或者是药店拿药的话，这个报销是怎么规定的呢？
19: 这个报销规定和其实跟原来是一样的，也都是按照这个对症纳药。我们一直强调对症纳药，因为原来的时候管理的时候很多，比如说是他有了慢性病，他认为到自己所有的药都能拿，他感冒了啥的都在里边拿。现在呢是省里边对这个进行了一个限制。这一块呢，如果说大家对自己的这个病是否是属于这个慢特病的并发症的这一类的问题，可以就说是挂门诊由医生来判断。
14: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网友留言，说职工医保生育小孩的话报销是怎么规定的？7月1号出院可以报销多少呢？还有另外一位网友也留言就讲，职工医保产前报销能报销多少？好，您可以继续介绍。
19: 好，那我们那个职工医保呢，也是7月1号有一个新政策，大家也估计都已经看到了，也是为了提升我们的这个生育，然后创建这个生育优环型社会这一块。大家最关心的呢，一个呢是我们现在对这个产前的这个检查，全省统一制定的是这个产前基础的这个服务报，参保局职工怀孕后发生的基础服务报内的这个费用，它是不设起付线的，100%报销，支付限额是1000元，就是对大家常用的这个产前检查这一块，我们是按照足额报销，然后限额是1000元。然后呢，对超过1000元以上的政策范围内的费用，比如说是您这个需要做一些其他的这个额外这个检查的话，这一块的门诊呢是纳入到这个职工的普通门诊进行报销的啊。然后7月1号之后，全省内会统一将这个住院分娩，还有就是住院的顺产，还有剖宫产，它的定额提高到4000跟6000元，这个是不设起付线的啊。 做的百分百报销的这一块呢，我们会争取实现这个限额内的这个政策范围内的生育费用，我们零自付啊。
14: 嗯，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网友留言，就讲想问一下他自己父亲的养老保险断缴了啊，以前还需要的钱能退吗？啊，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医保局，您要问养老保险这一块的话，您可以在我们的直播结束之后，也就是8:20结束之后，拨打5501234，我们帮您转办到人社局那边。有一位网友 Z 就说，大额门诊怎么申请报销？
19: 这个大额门诊呢，我们一般指的是咱的这个患者，就是城乡居民，在这个2级及以上的医疗机构看了这个普通门诊这一块的，因为它的这个起付线比较高，它是1000块钱以上的这个起付，然后1000块钱以上的部分报30%，限额是3000。像这一部分的这个费用，因为很多医院现在都不支持一站式结算，您可以在这个年度内把这个所有的这个门诊的这个费用收集好之后，到时候到我们这个医保减半机构，直接提交到我们医保减半机构，然后年度内可以到年底的一次性报补啊。
14: 嗯，网友 C 留言说，拔牙可以报销吗？
19: 这个情况是这样的，就是说是拔牙，我们也分这个简单。如果说你要只是简单性的，像那种口腔矫正类的这种拔牙，比如说我有阻生齿啊或者啥这一块，这种拔牙的话是不给报的。但如果说你要是病变性的，就是说是容易引起心脏病的这一块，这种病变性的这一块拔牙，它是属于疾病类的，我们就给报，就是医保报销的大原则，在社会保险法里边的规定就说是诊疗疾病啊。
14: 嗯，网友我留言说，那交通事故能不能报？
19: 交通事故是否能报销，首先得看您是否有这个第三方的这个责任。
14: 单方交通事故，他补充介绍，单方交通事故
19: 就是没有第三方责任。如果说没有第三方责任，那要是判您这个全责的话，我们会根据您是否就是说是否醉驾呀，是否就是一些这个违法违规的行为啊，这块这个比较复杂，这个希望您线下之后给我们联系，我们具体看一下这个啥情况。
14: 嗯，如果说有第三方责任是怎么规定的？
19: 如果说有第三方责任的话，这个得看交警队部门的对这个责任划分。如果说他划分的是全部，就是这个就是第三方是100%的责任，那这个医保是不予报销的。如果说他给您划分的有一个责任分担比例，医保就按照这个责任分担比例来给您报销您承担的那一部分。
14: 嗯，好，网友方向留言说，前几天在新华医院给1岁以下的宝宝做了血常规以及咽拭子检查，也开了药，属于病毒性感冒，给自己的孩子买了2026年的城乡医保，这个能报销吗？
19: 是哪个医院？新华医院。
14: 对，
19: 新华医院是2级医院，二级医院的话就是说得走我刚才讲的那个大额门诊的那个待遇政策，那个是2级以上的这个医疗机构，然后您再自付1000块钱以上报30%啊。
14: 有一网友小蒋就说，他想问一下，女性家属生小孩没有职工医保，用男性的医保，除了生育报销，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政策了？
19: 这个是这样的，就说是如果说您是就是我们有个有就是在针对于这个生育政策，有一个是男职工的未就业的这个女配偶，您报销的时候呢，也是走男职工的，就是走女职工的这个相关的待遇，只不过这个资金呢是由您就是说是您这个就是。

0: 就是省内的话，这个各个地方的这个能报销的、能直接报销的情况都不一样。如果说你要是在合肥的话，按照现在，如果说你要是7月1号之后啊，按照全省统一的这个政策的话，在我们这边生育的话，应该是在省内能实现免备案的。但是由于合肥的政策和我们还有一些细微的差别，我建议还是咨询一下子合肥市医保局比较保险啊。
1: 嗯，男职工有没有陪产津贴？男职工。
0: 我们医保的这块现在没规定过陪产津贴这一说啊。
1: 嗯，好，我们先来接听热线，再来关注网友们的留言。喂，你好。
2: 喂，你好。
1: 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2: 这不是那个医保局上线吗？
1: 哎，是的。
2: 就是我这个上那个立新，我是立新县那个张村镇，就是小李的社区。
1: 嗯。
2: 我上那个立新那个中医院去拿药啊，我都是这个糖尿病、高血压。
1: 嗯。
2: 去拿药，他以前我只给拿一个月的，他实际到这个上面下来，我说一次管不能超过3个月的，叫他多开一个月，他都不给拿。我们这个就是来我的这个路程太远了，一来一回170-180里地，给他就是距离太远了。我是个盲人，我还得是每天给我一支，拿药太费事了。
1: 好，我们有请郭科长。
0: 好，您去拿的药是这个慢性病相关的这个药是吧？
2: 对，
0: 你拿的是高血压的药，还是你说糖尿病的这个？
2: 就是管糖尿病的，管糖尿病高血压的。
0: 哦，那您这个拿着这个糖尿病的这个药，可是也是治疗，比如说您的那个就是病足啊，或者说是眼部疾病，像这一块治疗它是并发症的。
2: 对对，并发症就是太严重
0: 啊。那这块的话，回来那个线下之后，我们给那个医生具体沟通，因为现在这个是否拿就是拿药，拿多少药，用多少量，这块都是您的这个主治的这个临床医生来给您判断的。线下之后呢，我们给这个医生连下子，看是他是出于啥考虑才只给您开一个药的这个药的哈。
2: 对，他不给就多开。这个那个卫健委那里上线那个前后，他也说这个有这个文，也有这个文件，有这个文件他就说第一不执行。
0: 那这个回来等线下之后，我们给这个医生沟通一下子，因为这个临床用药啊，临床的情况你也知道，这个不同的人他这个体质啊差异都比较大。这块我们看一下子这个医生到底是为啥会做出这样的判断。好，
2: 好嘞，好嘞，好嘞，谢了啊。
1: 好，再见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网友留言，有位网友云留言就讲，骑电瓶车自己摔着了，能否报销？网友协留言说，他也是自己骑车摔伤了，没有第三方，在华佗中医院西院住院，现在已经出院。出院时医院说等医保局电话通知才能报销吗？
0: 是这样的，就说是针对于这些，就说我们有意外伤害的这一块的这个情况，在您出院之前，我们医保局都会派出专业的这个调查小组，对您的这个总体的这个入院的这个情况，对您产生这个事故的这个原因，对您的这个责任划分进行一个详细的这个认定。这一块呢，一般时间不会很长。等确定之后，如果确定就是说是您是就给刚才那个同志说的一样，您要只是单纯的骑电瓶车啊，然后怼住了摔到了，或者说是自己摔伤的这一块的话，没有塌方责任这一块我们是给予报销的。但是由于呢这一块它会涉及到一个就是第三方的一个伤害一个调查，这个可能会时间会稍微长一点。好，
1: 您讲的这个时间的话，大概有没有一个工作上时间的要求？
0: 工作上的话，我们会争取在一个星期内，但是呢，这个也得看，就是这段时间这个意外伤害的人多不多啊？好。
1: 有疑问的话，是不是这个患者也可以主动打电话咨询？
0: 可以、
1: 您可以给他们讲一个电话。好，桥城区电话，
3: 对，
1: 谢主任，您可以介绍一下。
3: 可以打511-2976。
1: 嗯
3: 啊，都可以咨询，因为这个情况比较特殊，因为比如说要调查，他会根据他这个情况进行调查。然后呢，现在整个我们朝阳区承担了全市就是全区所有的这个医院，包括人民医院、华佗中医院、骨科医院啊，还有创伤骨科医院、骨生问诊医院，就这些大大小小的医院比较多。而且呢，这段时间可能也不知道咋回事，就是外伤的比较多，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们的调查他这个情况也比较复杂，因为比如说还得去走访。有的还得上实地去走访，有个情况特殊的，我们还要调取监控，这样各个程序都比较繁琐。这样的话，我们就是争取在一个星期之内给群众就是把这个调查结束了之后，然后反馈给医院进行报销。
1: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网友们的留言。点点留言说，外地就医备案报销比例和不备案的报销比例是不是是怎么规定的？他讲自己住院只挂号了，后来直接去外地了，这个应该不算转诊哈。我们具体政策的话，有请郭科长。
0: 是这样的，如果说大家要是由这个去外面就医的这个需要，我们建议呢还是在我们本地啊，就在我们本地的医疗机构，高级别医疗机构，大家先就诊一下子，看能不能那个就说是。

0: 能在我们本地获得更好的治疗。我们这个医保的报销的待遇，就是在本地报的肯定是要比在外地报的要高的。如果说呢，您就说只是挂了一个门诊，就是您也说的一样，可能没办理转诊，自己就是临时去外地这个就医了。如果说您要是在省内的话，您的报销比例是比我们市内的同级医疗机构就是备案是降低5%，不备案就降低15%，就是您的这个转诊给备案之间啊，您的报销差在10%左右。
1: 好，我们来关注网友胡飞留言说，有城乡医保生育可以报销门诊1000和6000的报销吗？
0: 城乡刚才我们就是讲的这个是职工医保居民的这个医保呢，您的这个产检呢是走普通门诊，就是居民的那个200块钱的普通门诊这个报销那您的那个就是刚才这个是职工医保，不是这个居民，不是这个居民使用的这一块的啊。
1: 您可以介绍一下居民他的门诊和这个生育的住院的报销政策
0: 居民的这一块呢，就是说是他这个报销也是按照这个定额报销，但只不过是他没有这个像这个像这个职工的这个产前一千的这个定额，您就是直接走这个普通门诊进行报销啊。
1: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风航风热线，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医保局。我建议各位网友呢，如果说是政策咨询类的问题，您可以在这个比如说观看节目的时候留言，但是要反映问题，比如说您有一些报销为什么不能报销以及报销申请之后还没有拨下来钱款进度这一块的话，建议您直接参与节目留下您的信息好友我们的工作人员事后帮您查看一下这个申请的材料。好，我们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2: 啊，你好。
1: 哎，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2: 啊，我就是交通事故，现在我不知道怎么报销啊。
1: 您是家住在哪里呀？
2: 我家住利辛县。
1: 我们有请郭科长。
0: 您现在这个是遇到了这个交通事故之后，现在交警给您定责吗？
2: 定责了，无责。
0: 无责，您现在出院吧？
2: 出院两个月了，两个多月了。
0: 你出院两个多月，利辛那边现在利辛那边那个医保局的那个就是调查队跟您联系吗？
2: 没有。
0: 您把您的那个详细信息报到那个就是线下的时候，您把您的这个详细信息、您的这个住地、您的这个身份证号发给我们，然后您现在就说是也没报销。
2: 没报销，就由第三方嘛也。
0: 有地毯吗？地毯，那就是你可方便讲一下子，就是您那个交警给您划的那个责任是
2: 50%，
0: 50%。如果说要是您这边就是主管上没有任何过错，没有任何就说是醉驾呀这一块的相关的这个违法违规行为的话，这一块的话应该是能给您按照一半这个来进行报嘞。这个等线下之后，您把您的这个信息、您的身份证号、您的那个具体住地，还有您该哪个医院里边看嘞，这块的话提到这个通过这个栏目组或者转交给我们，我们来跟看一下的是到底咋回事。
2: 我就是反正就问问，就是到什么时间报，到我到哪个地方去找去报。
0: 您这个如果说您要是这样的话，您可以这线下的时候直接跟这个利辛县医保局那边联系。
2: 那就是会打利辛县医保局的电话。
0: 对。对，
1: 没事，您的联系，
0: 您把您的这个个人信息转给我们，我们去找也可以啊。
2: 个人信息都，这是我的电话号码，这是实名制的电话号码。
1: 好，您的信息导播记录下来，来线下帮您转。
2: 还有身份证号码要吧？
0: 要
2: 身份证号码
0: 要。
2: 那就你先记一下也行，就是
1: 这个，因为现在是直播，您的个人信息，要不然线下之后我们的医保局的工作人员会专门给您打电话要你的详细信息，好不好？
2: 好，那可以。
1: 好，再见啊。好，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的留言啊。有一位网友就说想问一下，这个居民医保人民医院的慢性病门诊费用报销政策是怎么样的，怎么规定的？好，郭科长。
0: 如果说您要是该这个人民医院这边来看慢性病的话，像我们这个慢性病是分为大体是分为一类病跟二类病。一类病就是我们常见的高血压呀、糖尿病啊这些。这块的话呢，你要是居民就报销60%，年度有个起付线是200，年度限额是3000。如果说您要是就是属于二类病，比如说是像恶性肿瘤、像器官植入术后、像这些比较大的这些，就是说我们这个世俗意义上的这些重病大病的话，这块您在这个门诊是按照住院的标准来报销的，年度内呢是根据您就诊的最高级别的医疗机构收取一次门槛费啊。
1: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以上就是今天正风航风热线的所有内容。明天正风航风热线迎来的上线单位是联通公司，也欢迎大家在明天早上的7:40到8:20参。 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场外您可以拨打550-1234，各位网友可以拨打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反映您的问题，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帮您进行转办您的问题哈。听众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起火如何选择？是立即逃生还是固守待援？首先，切不可冒险穿越，谨防误入火海。用手背轻触门把手，判断热烟气或火是否逼近户门。如果触感很烫，切勿开门。如果温度正常，可以打开门缝，观察楼梯间有无大量烟气。如果没有，就迅速从楼梯间逃生。如果有，就退回，固守待援。用湿浴巾、湿床单等把门缝塞严，防止有毒烟气从户门进入。持续为户门泼水降温，延长其耐火时间。最重要的是拨打119，报告自己被困的准确位置，等待救援。楼房起火，切勿慌乱逃生。固守待援，谨记科学自救。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小爱同学，
2: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1: 小度，小度，
3: 在呢。
1: 嘿 ，Siri，
3: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1: 儿子，儿子，
4: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1: 儿子，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5: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6: 下班路上堵车不堵心，加嗨不加量，悦动全程全力搜索博主最欢乐的声音。嘘，雨下来

0: 好的，报案的17:30，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由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王杰，
0: 欢迎大家。好的，节目一开始呢，首先来说一下我们的节目参与方式啊。
1: 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调频 FM 107.2收听节目，当然也欢迎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互动，也就是通过我们看视频的方式参与到我们的互动聊天当中。您可以直接打开微信搜索耀都时空，大家可以左上角点一个关注啊。另外的话呢，你也可以直接在抖音号当中，也就是抖音账号当中直接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就可以观看直播，也就是说您可以看广播，也可以参与互动话题。
0: 哎，这多方便是不是？赶快进来，真是哎呀。好吧，这个也是大家可以通过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55728540，还有26281588这两 QQ 群啊，55728540进去之后呢，艾特我们的管理员，把您的微信号的私发给他，他会加上您的微信，把你拉进我们的微信群，这样在微信群呢，每天就可以开心的聊起来。非常感谢大家的到来啊！行，这个开场已经给大家说完了啊，每次我们报开场的时候都特别兴奋，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兴奋吗？
1: 大家是不是都在下班的路上？
0: 他肯定是在下班的路上，不然他听不到我们的节目。
1: 所以跟大家一起开心呀，陪伴大家下班路上开心啊。
0: 嗯，
1: 就是你们下班了，我们上班了。
0: 因为我们叫上节目了，
1: 上节目
0: 对，不能叫上班了，因为一直在上，一直在
1: 上
0: 班。
1: 对，行啊，上啊，行啊。
0: 什么？
1: 行啊！
0: 哎，你是不是吃鱼把鱼吃？
1: 补脑子了吗？补脑子了啊！
0: 好，那今天聊的什么话题呢？就给大家来说一说吧。
1: 嗯，
0: 其实很简单，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处处可见。
1: 对，今天早上的时候，其实我跟我们导播在交流啊，这跟我们一位导播老师，他说，这两天的温度真的是感觉到好像用一个词形容，但是又好像不太适合，叫做秋高气爽。我说为什么会有此说法？然后他就跟我讲嘛，他说你没有觉得就是从入夏以来，甚至到了立夏之后啊，温度一直都不是特别的那种炙热，就是那种烤的那种特别热气腾腾的感觉。
0: 那今儿的温度呢？
1: 对，今儿就慢慢的升高了，这
0: 么
1: 就说曹操到嘛、
0: 哦、
1: 就有网友就打趣说啊，说什么呢，他说就是类似于说这种天气不如说安徽就宣布直接立秋吧、
0: 啊、
1: 略过夏天。
0: 对，
1: 就感觉好像每年说到夏天就那种高温啊，就觉得特别热呀、
0: 嗯、
1: 是不是？然后今年截止到今天才稍感到这个夏天的感觉刚刚到来。你看每年我们高考的时候、送考的时候多热，
0: 热得浪荡呀。
1: 对，然后呢今年呢是不是就感觉很凉爽，20来度，
0: 南京、
1: 很多很多年都没有见过这样的温度了。所以我们今天就跟大家来说一说那些高温限定的操作你见过吗，也就是大家生活当中的那些夏天的迷惑行为
0: 啊。好，南京书友说，主播刚把刚刚的号码再说一下，57258501啊。
1: 那个号用不用了？
0: 那个22号那个不用了，就是557八五四零幺那个用。
1: 557八五四零。
0: 557258541这个号呢是我们的 QQ 群号，你到里面的艾特我们的管理员说我要进微信群，然后就把你拉进微信群了，你要把这个号码发给他。
1: 好，在互动下方给您留言了啊，你可以直接啊。
0: 401，你
1: 抱歉抱歉，这是绝对是手误啊。
0: 嗯、这没买号那是。
1: 哦，这没啥号，真没买号。
0: 嗯。
1: 请问您家在哪儿？401丁。
0: 对。所以说呢，大家呢就赶快进入到我们的群中，和我们进行聊一聊啊。每天呢，我们群中有大批量的朋友们和我们进行聊天。你看，就像今天我发出话题之后，没有一个人搭理我。
1: 这就
0: 干什么？你们都干嘛呢？这是
1: 反操作吗？反操作啊！
0: 真是。
1: 平常的时候大家都开始这个议论起来了，对不对？那今天
0: 对
1: 怎么了？
0: 对。你们今天这有点怪呀、啊，这属于这种情况啊，是我没发出这个之后，大家他妈当当的一声，这不打门上了吗？这属于是啊。但我们就按照其他的朋友们聊天啊，就不聊你们的了啊，好不好啊？这个夏天的迷惑行为啊，就是其实有很多。我最夏天最迷惑的行为呢，就是我出门时候必须穿袜子。
1: 我迷惑行为就是你。有没有看到一些男生，就是他会穿拖鞋，
0: 对，就
1: 穿拖鞋穿袜子、
0: 对，就是这个情况。我就是我，不管是什么情况下，就是夏天我要出门，我得穿袜子，就穿拖鞋，穿那个透明的鞋子，都穿袜子。
1: 所以我就觉得特别。 别迷惑，就是你们都穿袜子了，为什么还要再穿拖鞋呢？就是从我们女生的角度来看啊，如果穿袜子，就是穿拖鞋就是为了省事儿。我们有一种鞋叫做一脚蹬，还有一些女生的鞋，就是夏天它会有一些叫做拖鞋，就是看起来像凉鞋的叫凉拖，就是后面没有那个，就像现在很多人穿的那种就是勃肯鞋，知道吗？就是比较洋气的那些老前范叫勃肯，就后面没有后。
0: 你别说那么高端，我是个 low 的人。
1: 家人们，你们肯定知道啊，
0: 你
1: 怎么
0: 没有后脚给那些呗？
1: 就是、就有些男生也会穿那些勃肯鞋，后面没有后脚跟，前面都像个皮鞋一样那种。包头鞋那种包头的，
0: 那不是这个西服店试衣的穿的，
1: 类似于，对，类似于那种。那我们女生会有一种拖鞋，就夏天大家为了方便嘛，会穿一些凉拖，可能甚至会带点跟儿，就是会有一些高度的那种，对不对？那为什么我们穿这些是为了方便，你们还要穿袜子呢？
0: 因为我告诉大家一下，我这个人现身说法啊，我穿袜子是因为我万一溅了点水，出了点脚汗，它就黏糊，特别不舒服，而且呢，就是。时间长了还臭，所以说我坚持就是每次都得穿袜子。我觉得穿袜子是对鞋的尊重，不管它是凉鞋、拖鞋、皮鞋、帆布鞋啊，类似的旅游鞋啊都行。还有一种情况就是防蚊咬，
1: 哎，真的理由成立，
0: 对吧？防蚊咬前面那个就不成立，后面成立，前面那个是重中之重。
1: 你穿袜子跟不穿袜子，它都臭脚，它只是臭的不同而已，有的是臭在鞋里，有的是臭在袜子里。
0: 哦。这样的一种行为是吧？那我就一直就属于这种情况，所以说呢，基本上就夏天就穿袜子喽，这是个夏天的迷惑行为啊。
1: 欢迎大家和我们聊起来啊，就是夏天有什么那些迷惑行为，当然也可以是你最近看到的一些好玩的趣事儿，或者说是千万要不得的这些事儿，或者是别人做了之后你会觉得哎匪夷所思，怎么能这样操作的事儿？
0: 对对对对，你看吧，就是说着说着就可以网友留言就说。高温这也行，是连吃了七根冰棍进医院了，
1: 这怎么一回事儿？
0: 这第一个，这肯定是嫌热呗，不是吗？吃七根，是不是
1: 连吃了七根冰棍？我有经常会看一种直播，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刷到过，就是叫做吃冰直播，他面前会摆各种各样的雪糕，他每天就是嘎嘣嘎嘣嘎嘣，大家他吃的那个就是巧克力那个。就是薄脆的那种声音，咬起来那种脆脆脆脆的，对，就嘎嘣脆的那种声音，吃的那种吃播，但是他吃的是雪糕，雪糕就是我们平常说的冰棒，对吧？就是冰棍儿、啊，但是我们平常说冰棍儿，肯定就是老冰棍那种白的那种，对吧？解渴的，他那种是带着奶油、带巧克力，然后甚至带着果仁，就他嚼在嘴里就那种嘎嘣嘎嘣脆，就你说的那吃播的那种。
0: 哦，那里面是高营养吗？
1: 对对对，然后我每次看到这些吃播，我就在想。他们要吃多少个冰棍儿？他每天都这样，周而复始，每天都在直播。这一场可能四个小时，他真的不含糊。
0: 我的天！
1: 就大家有没有看到过？就是我，就听起来就不寒而栗，对不对？
0: 我有点冷。
1: 就是大家，我就是因为好奇嘛，就驻足了，然后就跟现在在直播间外观看我们的一样，就是从外面驻足到点进去看，我发现五分钟之内他吃了三四个，也就是说这四个小时内他就是
0: 五分钟。吃三四个，一个小时六十分钟，按一分钟一个，三六一百八。
1: 然后一般情况下，像他这种吃播啊，都会有一个提示说，什么天生，可以吃冰的体质啊、让大家不要去模仿，对吧？大家谨慎去模仿。但是我还是会存在一些质疑，在我的印象当中，或者在我的这个状态当中，我会认为这是一种让我很迷惑的行为。
0: 这个太迷惑了，这个直播的它怎么兴起的呢？但你看的点儿是看在哪儿？是看他就无限吃吗？还是看他怎么？
1: 就那种感觉呀，你就会能想到看吃播的那种感受。你看，你看吃播，你图什么？
0: 我不看吃播。哎，你要说真是吃播，我真不看。
1: 和钟子期聊不了今天。
0: 不是这个吃播呢，我以前吧，就是大批量的，我觉得我还是看那游戏直播会多一点。
1: 看游戏直播啊？
0: 对，你那个吃播的话，基本上就是顺带的。
1: 那你看游戏直播，你看它的点是什么？
0: 就是技术。
1: 技术
0: 啊，
1: 大招。
0: 不是大招，就是技术嘛，啊、
1: 技术非常好，
0: 技术意识操作、啊、这三方面。
1: 技术意识操作，非常专业。
0: 吃播你就看看那种解压。还是说下饭，电子榨菜？
1: 我也不知道
0: 啊，你也不看吃播是吧？
1: 我看过一种说法，就是我不知道严不严谨啊，供大家参考。大家也欢迎大家和我们聊起来啊。就有人说哈、啊，就是他们说看吃播啊，就是一种就是看人就是 因为你可能在那个时候不会那么肆无忌惮的去吃，
0: 嗯，
1: 你可以去，就是看别人就是那样吃，然后你又不长脂肪，对、
0: 嗯，
1: 你会觉得很安心，吃到别的肚子里嘛，对吧？
0: 哦，这种想法，
1: 然后会有这种行为。还有一种呢，就是你饿了，但是你又不想起身，就比较懒。然后你就看吃播解馋，真有人解馋，但是我不是那种人，我就是看吃播越看越饿的人。我是共情能力特别强，我的口水跟着他一起咽。
0: 哦，就这种情况是吧？
1: 还有一种，就现在盛行一种吃播，就是那种下饭特别难的那种，就是看着就没有
0: 食欲。
1: 对，我们叫什么什么什么张力，什么缩力啊，就那种，就是例如说他拿一块特别干巴的鸡胸肉，你知道吗？就煮的白水鸡胸。
0: 哦，我知道。
1: 连水都不蘸，连盐都没有。
0: 嗯。
1: 然后再拿一个这个西兰花，然后他从他健身包掏出来，
0: 咬一口。
1: 他从他健身包掏出来，然后大汗淋漓，这边一个场景，然后他拿着这个鸡胸肉，大快朵颐，吃的津津有味。然后同样他说的时候，吃的时候呢，还在跟你说今天练了什么什么动作，有什么收获，分享趣事。然后这边还咬了一口他手上的一个一整颗的西兰花，那个画面感。就现在这种吃播也非常盛行，大家说是因为就是太没有吸引力了，就大家一般人不会这样操作，所以反其道而行之，大家都特别的喜欢这种。
0: 那你这个确实有点过分了哈，就是这个他这个点儿在哪儿呢？就是健康，
1: 所以我也很迷惑，
0: 做到极致这种情况，
1: 这种极致是我们很少人会追求到的极致。但是现在真的是网络上太多太多这种吃播了，就一些会吃一些千奇百怪的东西，
0: 嗯，
1: 活物，各种鱼，八爪鱼，
0: 我
1: 各种各样的。
0: 我打断一下这个课代表的讲话，我曾经有一次我开一个国外的节目，他们是吉尼斯挑战吃蚯蚓。我恶心，
1: 活蚯蚓吗？
0: 好长那个蚯蚓，
1: 活的吗？
0: 那蚯蚓得有30-40厘米长，真是。
1: 切开吗？
0: 不切开，整个
1: 整
0: 个
1: 生吞呀，
0: 像吃面条一样。然后呢，它
1: 生酮吃法。
0: 对，是一个大桶，一个大桶里面透明的桶里面都是这个蚯蚓，然后几个外国人在那儿比吃，看谁吃的多。当时我真震惊了。我老震惊了，我说这是恶搞节目吧？这种
1: 就是以前我们会看外国人这种吃播比较多，但是现在我确实也能想象到一些，就例如说很多的大家会吃一些千奇百怪的食物，很少常见的水果啊，就大家很少会见到一些水果，例如说那个包从头包到尾，最后有一个被祖先淘汰了，确实没什么意思的那些玩意儿啊，就生活当中大家见不到的，
0: 哦、
1: 都是
0: 你说那个，我知道了。就是那个
1: 类似于莲雾一种东西是吧？包
0: 不是，就是他那个切嘛，就是那菲律宾那个切，最后冷不大一个哈，冷不大一个，就这么的，对，多大呢？就像一个足球那么大的东西，肯定篮球那么大的东西，比足球还大，然后切。

0: 然后用那个账号开始让所有喜欢新媒体的朋友们就是进入到这个空间当中都给他点赞，他这个号达到了一定粉丝之后就出售。
1: 哦，
0: 你懂了吗？
1: 你进群了。
0: 我当时进来，我说他干嘛，我练棋嘛。他说这个号上就养号。
1: 对，我们就觉得就是很奇怪的迷惑行为。你看人家都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我们的点在什么，在他吃的是什么，他为什么要吃、然后呢我们怀揣着好奇进去了，人家呢人家引流，然后人家把你卖了、
0: 对，
1: 把你卖了你还帮人家数钱呢。
0: 对，就这个就是互帮互助嘛，就这种情况。我说这个真有意思啊。我说他说好像是有规定嘛，到多少人能挂什么小黄车类似的这个、这种情况啊。
1: 果然
0: 不容易，不容易
1: 果然他们能发财啊、
0: 对，他们真是能发财啊。
1: 就是其实你在吃的上面我们也有很多啊，就例如说有些人他就会吃，夏天到了会吃一些，就例如说治疗挤了钩子有人会吃这就类似于比较鲜食的东西，像
0: 趴着，
1: 对，就是还有就是蚂蚱呀，然后还有类似于说这个爬龙扇呀、就这些鲜味儿、对吧、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喜欢吃、但是一到夏天一定会有一个习惯，就是大家去摸脊梁沟，快了马上操着公园，大家都会这个一家人出动。
0: 我小时候去逮过一次，但我不是晚上去、因为晚上我不敢去。
1: 那你白天能逮到？
0: 白天能啊，
1: 飞的。
0: 那个就是那个知了，它没有、就是那个飞起来的，
1: 飞起来的已经变，
0: 对，已经
1: 翅膀，
0: 已经脱壳了，
1: 那还能逮到啊？
0: 能啊，我告诉你多好玩吧。这夏天的时候，有很多小朋友就爱逮，逮那个。它有两种方式，一种呢是用那个湿了的毛巾去逮，一种就是这个、用那个，比如说一个铁条吧，弯成一个弯，然后呢套一个麻袋，不大不小的麻袋，那时候最常用就是洗衣门袋子。然后呢用一个非常长的这个竹竿，然后发现它在哪儿的时候往上扑啊，一扑呢小虫呢一紧张，哎，它就开始往袋里飞，飞的时候呢你一转就把那口给收住了，就可以拿下来了，很经典的一种做法啊，
1: 轻松拿下啊。大家也可以效仿一下，有没有什么好的逮知了的啊。
0: 对，
1: 群里有朋友回复我们了啊，
0: 小小布丁啊、
1: 哦，是就是这个画面，太对了，
0: 这是
1: 各种虫类，
0: 这是小明太鱼
1: 啊，
0: 这个呢是知了，这是蚂蚱，然后这个是板筋，
1: 那个算了，那个算了，那个不是猎奇的，不是迷惑行为，那是夏日正常行为大赏。
0: 对对对，这个就是面筋、
1: 蛋白质，高蛋白，
0: 这是
1: 相当哇塞，
0: 一把小鸭肠，这是。
1: 好了，可以了。
0: 你能难倒我吗？你发这，你能难倒我？真是，我天哪！
1: 让他写一篇200字的看图写话，他可以给你写2000字，滔滔不绝。蛋白质过敏，对，其实我特别喜欢吃的一种就是大家很少会吃的一种，就是活物会下去去烹饪的一种，也是这种，但是很少人会接受。但是还有身边一些人的他的行为，我的行为可能你不能接受，但是还有身边一些人的行为，我觉得不能接受。就例如说，有人喜欢吃青蛙，
0: 牛蛙，
1: 对对对，
0: 青蛙不能吃，
1: 牛蛙，
0: 就是那个饲养的牛蛙嘛。
1: 对，前两天有没有看一个新闻？就是有一位网友点外卖，备注了说。给我几只没剥皮的青蛙，还是没剥皮的青蛙？
0: 对，生青蛙。
1: 对，生青蛙，剥皮吧，剥皮。
0: 不剥皮，那没了。他说给我就没，就是活青蛙，就是没做过的、没加工过的青蛙。他给我发了几袋的这个活的过来吗？
1: 对对对。
0: 哎呀，
1: 就还挺迷惑的。其实对我来讲，迷惑的点是哪？就是我曾经去一家饭店，朋友请客，当时上了一个菜，特别大，大概有。那么大吧，比刚刚那个要包的那个东西还大，就超级大，一大桌的样子，就在主菜的位置。那大家都特别匪夷所思，没见过，这长什么样啊？长着像牛蛙一样，又不像。你看我们平常吃牛蛙，它是肢解开的，它一整个。然后就大家请客嘛，就是要考虑到朋友，也要看，就讨论一下，哎，这什么菜？介绍一下。后来发现原来是就是整只。后来发现要不得，端下去吧，就真的是。就是有些人他是下不了口，但是对我们来讲是见都见不得。
0: 哦，你就说的就是牛蛙的事儿。
1: 一整只。
0: 哎呦，你这个人胆小。
1: 一整只。朋友们可不行啊，这些动物不能吃啊，不是我们餐桌上的必备物，它会有很多的这个潜在的这些危险在的。
0: 而且呢，里面寄生虫嘛。
1: 对对，确实。
0: 问题
1: 它没剖肚子。
0: 生的吗？
1: 对，不生，

0: 熟的，它
1: 没
0: 抛肚子，对，它是用那种爆炒的方式。
1: 哦，那个是东北的那种吃法
0: 哦，
1: 对吧？
0: 他们说特别鲜，特别香。
1: 对对对对，有人受不了，
0: 那我就是那个有人。朋友们，我就是那个有人。
1: 啊，那是林蛙吧？
0: 对，林蛙。
1: 哎呦，我不记得，因为有一次我和一个朋友，他给我介绍的时候，
0: 对，
1: 然后他是一个东北的朋友嘛，他给我翻他手机里相册，他说你们这儿有没有卖这个菜的？我翻去，我说你是啥菜？那是我给你拿着，给你看看啊。他就翻出来那照片，我当时
0: 哦，你看一个照片就记忆犹深。你想象一下，那个菜在我面前转，然后呢，你作为东家，往前一倒一个呀，
1: 他
0: 倒一个呀，
1: 他就这么大吧，对不对？
0: 好小，然后又是那个蛙的样子，因为以至于牛蛙我都不吃，你何况林蛙？
1: 那
0: 是好
1: 贵了，那东西
0: 盛情难却。你倒一个王爷，你倒一个，尝着好吃。
1: 哎呀，
0: 就是你知道吗？就是筷子它夹不起来，
1: 滑溜溜的。
0: 突然间，我就变成了林黛玉，说话就是有气无声的。我说啊啊哦，不敢说一个准确的用词。后来我实在是见不了他们，就下嘴，你知道，有人开始下嘴缩了。
1: 嗯，
0: 我说能不能给他断走？我求求你们了。
1: 哎呦，这真是，就有的时候就是视觉冲击要比这个味道还要猛一些啊。这个网友七根冰棍下面的这个朋友，他说我是往发动机里面浇凉水炸了。这种人觉得天太热给车降温啊，哦，发动机上倒凉水，结果发动机给憋炸了，是吧？
0: 一般情况下你都是怎么跟车降温？
1: 我是这样的哈，我告诉大家，就停在那儿别动了，然后你就停在那儿，不管是刹车片还是发动机，就停在那儿，有条件的打开引擎盖，然后或者说你在旁边等着，让它自然降温。可不能快，那个东西不能快，不能急速降温，急速降温
0: 则不达呀。
1: 对对，特别容易出问题。
0: 有些人啊，他就怎么讲呢？他就喜欢用一些方法去给他急速去降温。
1: 嗯，
0: 我就不一样了，我都放在地下室，每天出来23度，进去23度。
1: 不是这样的，你是开过的，没办法。
0: 我给他整无语了啊，因为我那个车你知道吗？它是就是它，我们现在的很多的电车它都是透的。特别晒，你可能想象那个电车特别晒。
1: 不是的，
0: 就是那个女生，很多人都是穿着这个特别长的那种防晒，恨不得就从头到脚连这个头都裹起来那种。真的，就我为了
1: 就开个车是吧？
0: 对，为了开个车，你会觉得这个行为怎么这样？就是大家怎么夏日真的是迷惑行为。这个女孩为了开个车至于吗？但真的你在车里面甚至比外面还要晒。透过你的那个就是透明的玻璃会直接的直射到你身上，然后我算是女孩当中比较的不够精致的，就不怎么精致的，我戴个太阳帽挡不住，妈呀，根本挡不住，那真的太晒了，你知道吗？
1: 这
0: 真的，我就突然间能共情他们为什么就穿着防晒衣，然后戴着防晒帽，然后再戴着口罩，甚至墨镜，全副武装，真的太晒了。
1: 那你这个和我那有一段时间是一样的。那段时间就是我觉得有点晒，那次我觉得放弃，那天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来上班的时候呢，我戴上头盔之后我坐车里了。真是我坐车里面了，我突然想到我前几天刷了一个视频，一个女生说自己憨憨的，然后呢很想笑，就是她自己戴着那个头盔，那个头盔像那个你知道沈腾演那个飞驰人生里面那个赛车级的那个头盔差不多，套上去之后，然后他开着自己的车出了车库，然后往公司去，走到半路上才意识到自己带的本来是想骑电动车的，
0: 汗流浃背。
1: 对，我当时也是，我戴着我的头盔，然后我开车门，我坐到车上了之后，那个车烫了我一下，我才反应过来，哦，我说我要骑电动车，我为什么会往车里坐？
0: 车都说都给你烫成这样了，你还这个执迷不悟，还往我这儿坐，你的头盔都戴好了，
1: 提个醒，这真的是提个醒这种情况。
0: 就有时候啊，我们有时候就是，其实有时候卡点儿，就在开车和骑电动车之间徘徊，然后有时候就确实就戴好头盔了，然后坐到车里了。就是有时候你也很匪夷所思，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行为？但是他就是有这样的行为。
1: 迷糊，咱不知道为什么会这种情况。
0: 你说的迷糊，我今天想起来，《人民日报》刚刚发了一条链接，我还跟你分享来着，就是他吃了这个菌子，然后他下楼追着他老婆打。然后评论区，就警察来了制止嘛，然后就后来去带去问话，评论区好多人都说，你确定是吃了菌子吗？难道不是想报一下仇吗？
1: 哦，吃了菌的看他老婆像蛇似的，
0: 对，迷幻了，知道吗？就是迷幻行为。
1: 哇、
0: 嗯哦，
1: 他胆儿真大呀，他不跑，
0: 嗯，
1: 追着老婆打，你真是哦。这他今年高寿啊？
0: 想当年，想当年就是我们正当年的时候啊。
1: 当打之年，
0: 对对对、
1: 嗯，
0: 正是体强力壮的时候，正是打人的好时候。
1: 嗯、这个朋友说我是那个、嗯，就这样说一下吧。16度的空调盖棉被，第二天我面瘫了。
0: 这个我真的是深有体会，就是这两天就是孩子比较贪凉嘛，会把温度调的比较低。但是这两天会有一个现象，就是这两天医院里面的这个鼻病毒，也就是我们平常说的感冒，
1: 嗯，
0: 就是鼻病毒原因嘛，感冒也在呈上升趋势，也可能是因为大家开空调，
1: 嗯、
0: 也可能因为这个公共场合的一些病毒的传播啊。就我家家人也是。
1: 嗯，
0: 就是他比较贪凉嘛，肯定就是开空调盖被子，喜欢把身上裹紧，然后开空调开得很低，然后他不至于面瘫，第二天感冒了。嗯，
1: 那这个问题一定要多多注意一下啊，确实是的，大家别为了一挤这一会儿的凉，然后呢搞得自己很难受，这个感冒这两天好是真的很难好的。
0: 夏天感冒特别，
1: 对，而且呢
0: 特别难好。
1: 前两天还给大家讲一下、
0: 嗯、
1: 就是昨天还给大家讲了，就是这个睡觉呢需要三个条件，第一个就是微凉。
0: 微凉，
1: 对，大家能 get 到微凉什么意思吗？
0: get 不到，来跟我讲讲。
1: 就是比室温正常温度啊低一点，低1到2度就可以了，微凉。
0: 哦，学会了。
1: 比如说外面28度，你26度，
0: 嗯，
1: 然后
0: 我30度，
1: 卧室里面26度就行了、
0: 嗯嗯、
1: 然后呢就这个睡眠时候呢一定要是空间足够的安静，光线足够的暗，然后呢就是微凉一些会提升您的睡眠质量。
0: 你这我儿子哪一条都不占，首先他得把温度调到16度，
1: 微凉
0: 打到最低，然后另外他要把那灯开着、
1: 嗯、
0: 开灯睡觉
1: 那开灯、哎、
0: 另外你说什么保持干净是吧，他床上乱的一片狼藉
1: 安静你告诉你儿子，你想想说、
0: 嗯、
1: 你说开灯睡觉影响长个儿
0: 管他呢，不用长高啊、我们家人均1.8米。
1: 啊，好，
0: 就是你永远就是别人接受不了别人说教，就是很多人他是永远接受不了。
1: 嗯、
0: 我们这个酷婆婆跟他讲啊，你知道吗？睡觉的三个条件，1、2、3、4。别人说什么时候他能讲完呀？
1: 就听够够的是吧？他这个面瘫我还真见过。
0: 我也见过，我觉得我就是我先讲好不好？就是面瘫啊，就我身边有太多的因为吹空调跟夏天，然后呢去面就是有这个病症，包括现在很多的年轻化的一个状态。我身边朋友30来岁女生，你平常看她非常健康，偶尔还会健身。那天她告诉我，她说她吹空调了，面瘫了，我都不敢相信，你知道吗？难以相信。后来她去就是医院嘛，确诊之后，她去，因为我们有一个东方邪术叫针灸。
1: 嗯，
0: 对吧？中医
1: 行，都唱的你是
0: 对不，就是我们意思就是它
1: 传统
0: 效果好的意思
1: 啊。
0: 这个有一些效果好一点，还好，因为不是每个地方都像我们是中华药都有中医院的，
1: 嗯，
0: 不是每一个城市都具备的。但是这个面瘫确实是在呈年轻化的趋势，而且大家的重视程度特别低。
1: 嗯，
0: 对吧？他好在哪呢？好在亳州，他知道，对吧？可以去针灸、
1: 嗯。
0: 那后来经过也是很长一段时间的治疗才过来，就明显不对称了，就
1: 塌了嘛。
0: 对，
1: 肌肉不用力了，不就塌了吗？
0: 对，而且他针灸一定要有一个注意的点，就是有人会说啊，就是这针灸啊，有时候就可能是一针它就好了，就相当于什么呢？就是它对症了，它就可能慢慢就会恢复。
1: 嗯、
0: 有可能它扎下去之后，它给你不对症，你以后就这样了。所以大家
1: 这么严重啊，
0: 根据自己的症状啊、
1: 嗯、
0: 根据自己的症状，因为我确实不仅是我朋友，就我妈她也曾经因为吹着凉风，而且是夏天吹着凉风，然后呢会有一些就是出现了面瘫，当时我们全家都不敢相信，我就觉得怎么可能会只是在车里吹了一会儿空调，
1: 嗯，
0: 然后就会出现症状。第一天没有放在心上，心不在焉的，我说没事儿，怎么可能？我觉得这是生活当中不太普遍的事情啊、那当时我朋友还没有出现这个症状啊，然后后来发现第二天直接是口歪眼斜了，我们全家就重视了。
1: 哦、
0: 嗯，
1: 就是这个程度开始增加了。
0: 对，大家一定要有一些症状的时候就立马去就医，真的不要拖，不要觉得这个事情怎么可能会发生在我身上。例如说中100万，明天到账。
1: 想想就开心，
0: 下班去买彩票。当然还有一种面瘫啊，就是属于类似于其他病毒引起的，例如说有一种病叫做带状疱疹，它就会引起一些症状，例如说严重的就是面瘫。如果你的查不到是带状疱疹，因为疱疹它长疱疹是特别疼的，然后呢你会特别晕眩，然后它不仅影响你的健康，有可能你在精神上面受折磨的同时，你完全没有注意到你的脸已经歪了，然后你就错过了那个治疗时期，而且这种是不可逆的。
1: 你是不是有个医生朋友啊？
0: 啊，我是健康小管家。
1: 你懂得太多了，这
0: 健康你来讲。
1: 也不是不是，我不讲了，我就是说，我就想简单说一句，就是我见过的，就是这个面瘫的，我没想到能那么年轻，就是自己的朋友，他是吹风扇吹的。
0: 嗯，对。
1: 后来就慢慢就好了，那经过积极治疗，被我们抽了两巴掌。好了，我们进段广告，稍后回来，不要走开啊！
2: 快乐出发。

0: 好的，时间来到18:02，感谢您继续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王杰，欢迎回来。
0: 欢迎回来啊。好，进入到我们的节目的下半段呢，首先来说一下节目参与方式啊。
1: 欢迎大家通过调频 FM107.2 交通音乐广播收听节目，也欢迎大家可以通过视频的方式参与互动。您可以直接在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点开之后呢就可以看广播参与互动。当然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视频号耀都时空参与互动。
0: 是的啊，也提醒到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557285401，进群之后呢只要艾特我们的管理员或主持人就可以了，会把你的微信加上，把你拉进我们的微信群，这样在群里面就可以畅所欲言，每天开心的聊起来了啊！好，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啊。
1: 好，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我想起来了，就是那个牛蛙的啊，就是我们刚刚不是说到那个夏天的迷惑行为嘛，我们今天的话题，然后我们俩共同说到刷到那个就是视频，说什么牛蛙，人家说的是牛蛙不要烧，烧饭的烧。不要烧、然后店家就认为说这个不做了，然后给他送了活的几个、
0: 哦，扒出来这条新闻了是吧、
1: 可不容易，他找出来了。
0: 我说为什么上半段正在想什么事似的，想这事儿呢？
1: 就是你这大家都应该都刷到过吧，就是一个女生点了说牛蛙不要烧，就是不要红烧的意思嘛、类似于她用其他的行为嘛，就其他的方法做嘛，然后店家给她送了一个活蹦乱跳的牛蛙。
0: 理解不错误，就是这样运过来之后不会出啥大错儿。
1: 完全按照字面意思去执行的啊。
0: 对，蓝山处打了个问号，可能也是在说你们在干嘛，我们在吃牛蛙。李莎石料啊，这朋友说今天主题是啥？今天主题是夏天的迷惑行为啊！感谢大家能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来，这是在我们视频号下方留言的朋友啊。
1: 欢迎大家，有什么夏天的你认为身边出现的迷惑行为，也可以来说一说啊。
0: 咱刚说到哪儿了？说到第三16度了。
1: 对，16度面瘫嘛，我们刚说到面瘫嘛。
0: 山东妈妈费孩子是防晒。
1: 你有没有刷到这个名场面？
0: 没有。怎么了个名字？说前两天一个视频火了啊，山东的一个妈妈骑电动车带娃，太阳太毒了，她把后座的孩子身上的 T 恤扒下来盖自己脸上了。
1: 我昨天也有一个相同的操作，就昨天我去拿这个外卖，然后特别晒，昨天就大概是3:30的时候，那一阵儿就突然间天晴了，然后呢外卖他给我放错了门，我们平常不都放在这边门吗？那边门你知道吗？差很远。一个南一个北，中间我们大概有将近300米的样子吧，200米多少？
0: 六里地
1: 啊，六里地，10公里啊。
0: 对。
1: 然后呢，我本来是徒步过去嘛，就想着一个人就是踏破这个千难万阻去拿我的外卖。哎妈，都是跟我说偏了啊！就是我本来就想着去下门，就是下楼就拿到外卖，没想到啊，有点远，然后南辕北辙了嘛，两个门啊，那我就怎么办呢？就那咱得去拿呀，外卖在那儿对吧？然后我就走着走，不对，这太阳太晒了。我当时穿了一个披肩，我有一次直播穿了那个披肩，就我们网友还调侃说这个把你马甲脱掉那个，我太晒了，我怎么办呢？我就把那个马甲脱了盖头上。这还没完，我就走着走着碰到我们一领导，他给我打招呼，我确实这个帽檐防晒嘛，那肯定是挡着点的，知道吧？我没看到，然后头又有头发，然后呢他给我打招呼，他说：“哎，那可是王杰。”我想啊，那不是王杰。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要把它盖在头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领导都点到你名了，然后我还说啊，那不是王杰。我至今也没想起来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迷惑行为。
0: 哦，你这有点，你要是我要是你
1: 啊、你要是我，
0: 我如果说是你的话，我就会给北门岗打电话，我坐南门岗给北门岗打电话，喂哥哥，那个我的眼睫毛受伤了，你能把那个北门岗的快递给我送到南门口来吗？
1: 今天没贴好啊，就是没贴翘。
0: 确实我们这个院子比较大，然后你走过去走来的话也不是很方便啊。就是他自己能健身，但是呢就是想要走路。
1: 我可以去健身房爬40分钟坡，甚至我今天想多消耗一会儿50分钟都行，但是你让我去特意出门那不行。
0: 你说这事让我突然想到了我很多朋友。我很多朋友，我们最近这段时间呢，我随份子嘛，随的比较多。然后呢，我基本上我这俩月吧就没有老老实实在家吃过饭。
1: 天哪，
0: 就基本上就是因为这事儿。
1: 这是在外面存了多少钱呀？
0: 不是不是，你看吧，有的时候帮别人忙，你知道吗？就是这个事儿没发生之前，你得给他准备嘛。
1: 嗯。
0: 你就要去忙活这个，忙活那个，忙活那个，忙活这个。
1: 热心肠。
0: 对，你忙活完之后呢，别人又得请你吃饭。然后这种情况，我发现了有一点，就是所有随份子的，就是叫去随礼的那些朋友们，他们呢就尽量能把车开到饭店的楼下，他就不可能多走一步。其实那个我说你们把车停到马路对面不行吗？
1: 要不然呢？那二里地了。
0: 不，
1: 我走着来得了。
0: 你就过一个马路。
1: 那我走着来得了，我从家走着来得了，这饭我不吃得了。
0: 对，他们都成这样了呢，就是能停到门口，那门口已经堵的呀，就不能就能强抢能过一电动车。
1: 嗯，
0: 然后
1: 呢也得塞进去。
0: 对，也把这车塞进去。
1: 对，
0: 开出来的时候要等很长时间。
1: 开进去的时候也需要很长时间啊，也不能腿儿。
0: 啊，我就说你们就不能把车停到马路对面吗？
1: 那不行，
0: 那最多多50米的距离、
1: 啊、
0: 然后呢他们就说不行。和特别搞笑的一点是哈，就是我也不知道这是谁的这个出现那种思想，我的妻子也这样说过，他说你怎么把车停那么远。我说你天天那个天天这个什么文体中心跑5公里都不累。
1: 天什么天、啊、你怎么把车停那么，就是停得远，怎么了，说话不能硬气一回
0: 啊。不敢不敢，我这人呢已经怂惯了，尤其是对自己爱的人不敢大声喧哗。
1: 大胆，
0: 嗯，
1: 把车停那么远，这马上给您开过来，您在阴凉处等着。
0: 还真是这样做的。一般车停得远的时候呢，我都是自己去开车，那孩子的妻子在哪儿等着。
1: 嗯，
0: 一般都是这种情况，男人嘛。
1: 多远呢？过个马路。
0: 其实没多远，其实也就。多个100米左右的距离。
1: 哦，100米啊、哦。
0: 对，
1: 那要这样说，我这个艰苦奋斗多了，我最起码得300米。
0: 哦，你看你这事儿啊。
1: 我都要歌颂我自力更生的精神了。啊、
0: 嗯、啊。
1: 可歌可泣啊。
0: 你要是你买个100米长的门面。是吧？
1: 我不用讲，我现在已经笑的哈哈哈哈哈哈。
0: 嗯。然后我有一个这个特别，认识时间不是特别长的一个朋友。他特别搞笑，是个男生，他呢就是他特爱，选买房子。
1: 嗯，
0: 你听听这个人的爱好，
1: 这人爱好多么朴实啊！
0: 对，他特爱买房子。我说你买了这么多房子，他名下得有十几套房产。我说买那么多房子，你为什么不买栋别墅呢？他说我也想买。我说你为什么不买呢？他说我不喜欢打扫卫生。所以买别墅之后，那个打扫卫生的那个空间就大了。你说我要买个100-200平的，就在一个平层，我去打扫卫生，我这一平层打扫完就结束了。我当时我愣了一下，
1: 我
0: 说我
1: 去，这什么
0: 逻辑？这逻辑我是行不通。
1: 这逻辑我也行不通啊！
0: 我说你都那么有钱了，你就不能请个保洁吗？
1: 实在不行，永洁上啊！
0: 我当时我说我就给你们打扫卫生，你意思也别给多。
1: 不是打扫卫生，我们去联络感情，顺便实在看不下去了，拾到收拾收拾
0: 啊！还是您会说哈，
1: 管个饭就行了，是吧？
0: 对对对对、
1: 啊，
0: 我就和他这样聊嘛。
1: 兄弟，咱别墅都买十来栋这种啊？
0: 不是房子，
1: 我知道这张嘴就开始造谣嘛。
0: 对，真是
1: 你传给我的是他房子有十来栋，我张嘴就是他别墅买了十来套。
0: 我天，我这真不开玩笑。上一次他带着我就说：“你看这个小区我有一套啊。”然后我说：“那个开玩笑似的。”
1: 我不信，你拿出来房本。
0: 他说多少多少栋，然后密码多少，你去开。然后真的有的时候
1: 啊，我不信，除非我住进去。
0: 啊，你爱信不信？哇，他真的是、啊。
1: 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
0: 对对，哎。他还真跟我说这事儿，说过这个话，就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他这个人呢，爱打扫卫生，不爱让别人收拾，就爱自己收拾。
1: 我理解，
0: 嗯，
1: 我理解。你看向我的时候，我能说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家也特别干净，但是我跟他有相通的点，就是我会觉得家里干净，神清气爽，
0: 哦，
1: 状态特别好。
0: 您十几套房啊？
1: 对，我正想说我的区别是啊，这是我是十几套房，我还有套别墅呢，
0: 哦、
1: 别告诉别人。
0: 您那称托叫别野。不带土的，知道吗？
1: 他不信我，家人们，你们相信吗？
0: 哎、
1: 你看，
0: 哦，那确实是你是爱干净，我知道、
1: 嗯，
0: 这个确实是家里收拾得很干净。
1: 咋的了？我那别野就不能邀请你去做客？
0: 不是不是不是，我到那儿我得打扫卫生，不行。他爱自己打扫卫生，我说你靠什么生活呢？他说每天早上。 算了，不说他的生活了。
1: 每天早上那个看这个上升线的那个是吧？
0: 啊，对，有点让人羡慕，
1: 对吧？是每天早上看一下这个上升线，就是以我们俩以至于都觉得都学到了非常多的
0: 知识 K 线图，
1: 然后对，然后让大家觉得我们是行内人。然后那天聊得意犹未尽，对吧？我们那天刚说一半，他说你们俩这门清，我们俩说不不不，我们俩略知皮毛，
0: 对，
1: 没有实践，全是理论。
0: 他真不容易。他因为就是这个之后，这个人特别好。
1: 他到底容不容易？刚刚说他工作太让人羡慕了，然后下面一转就是他真不容易啊！他有十来套房要打扫啊。
0: 他没事天天出去嘛，他也是干药材发家嘛。
1: 嗯。
0: 后来就是改行干这个，还有他有一些自己的实体，然后呢，就是也和朋友一起合资干什么，就是真的就全让他赶上了。他说他自己命很非常好。咱也知道，
1: 人和
0: 咱也知道顺着说，就不能背着说，知道吗？
1: 啊！
0: 他说对对对对，是的，是的，哥哥，
1: 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 QQ 空间我都没有十几套房子，
0: 我都没有停车位呢。
1: 我连我 QQ 都没穿好看衣裳呢，我说啥了？啊！
0: 我是 QQ 秀啊！
1: 我的女 QQ 秀我都没让她秀一下，我说啥了？啊！家人们，还有比我更贫寒的吗？
0: 当年那个 QQ 秀是怎么火起来的？
1: 我哎，你们还有 QI
0: I Q Q I
1: 哎，
0: 世界
1: 哎，你唱这个歌我突然想起来最近有一个特别迷惑的行为，就是说到筷子兄弟，我们都知道他有一个特别感人的歌叫父亲，对不对？
0: 嗯，
1: 还有一首歌就小苹果，对吧？以这两首歌算是一个是无厘头搞怪，一个是深情，然后进入到大家视野当中。他最近出了一首歌，那个 MV 真的是迷惑行为啊。
0: 叫什么歌？
1: 他最近出了一首歌，去搜一下，就在里面呢。就是其实这个肖老师是一个特别特别有演技的歌手。
0: 哦，对，是
1: 对
0: 他是非常有演技，
1: 他是演一些歌手。但是呢，另外一位老师呢，他就各种装扮的女装，然后回眸一笑。
0: 肖央还有，
1: 然后就
0: 王太利，
1: 对对对，然后王老师那个装扮真的是让人匪夷所思，极为困惑，就是觉得玲花跟这个凤凰传奇的玲花跟那个男
0: 曾毅
1: 他们俩真的是就是实打实的是合作关系。
0: 你到底认不认识他们四个？
1: 理不清了，理不清了，跟我们的十几套别墅一样啊，不好意思家人们啊，难理清啊，理不乱，剪不乱，理还乱啊。
0: 哎呀，那叫什么千里之巅有杆秤。
1: 这又跑哪去了，这又跑哪去了。
0: 对对对对，那首歌嘛，这是就是理也理不清嘛，说也说不清。然后呢，这个我们今天聊的是夏天的迷惑行为啊。河北的这位朋友说，河北黑熊吓坏游客，河北有个漂流景区，工作人员穿黑熊玩具埋伏在河边，游客漂流经过的时候就会突然扑出来吓人。这 NPC 现在都那么难了吗？
1: 对。有很多的 NPC 特别火，河南景区有一个 NPC 就是让人印象特别深刻，他就每天都是来不及了，快点上班了，砰往那一坐，每个视频都是来不及了，快点了，砰。他是个盆栽。
0: 哦，他是个盆栽，
1: 对，
0: 是吧？
1: 他就抱着他的那个树，然后抱着他那个盆，他抱着盆，然后他穿着一身树的衣服，就是每一个小视频都是来不及了，快点上班，砰坐到盆里了，来不及了，快点上班，砰坐到盆里了。我当时看的时候，第一遍看的时候我觉得
0: 无厘头，
1: 啊，对，好匪夷所思呀，好迷惑的行为啊。第二遍看我已经习以为常，第三遍看我已经
0: 羡慕，
1: 第四遍看我已经担心旁边万一有淘气的孩子就在旁边随地打小便，毕竟他是活物嘛。
0: 哎，这个让我想起了那个叫什么来着。哦，都搞成这样了是吧？
1: 对，搞成这样，他叫做什么，这首歌叫做逍遥仙。
0: 哦，
1: 然后你看他装扮，就是他不擦边不炫技，纯恶心你。
0: 那个河南万岁山的那个，这最近有那个NPC 以前是装扮那个大英雄，是吧，大将军，后来呢就是因为他的工作呢做了一个微调，让他演了一些乞丐，他说乞丐真香啊，这是。
1: 你说那零食现在都挑着拿了，你知道那人家那零食不带袋的，说那不带袋的，人家非常委婉说不带袋的我不好拿，
0: 随时投喂。
1: 对，然后不带，以前那是随时投喂，就是来者不拒啊，就吃的特别开心。现在人家挑挑拣拣了，人家说的就特别的正式，这不带袋的不好储存。
0: 我明明以后咱这几个景区要是缺乞丐，我也去。 哎呀，这往那儿一扑腾，就找到最舒服的地方。
1: NPC
0: 在景区门口，我在那儿横躺着，不给糖，不让进门。就这种情况。
1: 哎，你有没有看今天？就是我们今天早上，今天刚刚发那个我们话题的时候，你说没有人，你有反应，但是群里有发链接。
0: 嗯，
1: 对，有发链接。哦，对，王大力，王大力，
0: 王太力。
1: 啊，王太力，我这近视眼啊，不好意思，丁总，我这边近视眼啊。
0: 主播你好，主播再见，你这就是。
1: 啊，美女有对象吗？美女没有对象，有老公。
0: 还有孩子，嗯。
1: 嗯。
0: 炫炫雅丽啊，这朋友们的叫啊，是我们，你说什么？是我们群中当时
1: 对，今天早上发这个对吧？年华发的
0: 这个是吧？
1: 对，
0: 这是什么？
1: 你快了，就你不是要去当 NPC 吗？
0: 啊、
1: 哦，马上就七月份我们的三国的这个大型的这个相对来吧。
2: 喂，相对那就针锋相对，全面烧杀遍地相会。
0: 不行，这怎么连咱的声音也出来了？这有点，这有点不行了啊！这算了，算了，算了，算了。
1: 就是那个大型史诗那个曹操剧嘛，就是会七月份出的时候和大家见面，
0: 嗯，
1: 就期待大家拭目以待，说不定到时候 NPC 门口坐的就是我就在这台上啊，就在台上演这个曹操当中的某一个角色啊，他可能就在门口等你，等着接你们进去看我。
0: 这蒋干，真的也特别的确，你看那沈腾那个开心麻花那个吗？
1: 哪一个？
0: 蒋干和曹操啊，小乔来过没有？小乔没有来过哦。我听你这口音，小乔来的最早有仨月了，我。
1: 都撇到小乔家里去了。
0: 啊、对对。啊，这个这是什么外卖备注啊？牛蛙不要烧、
1: 啊、牛蛙不要烧那个嘛。
0: 嗯。还有，四川熊猫热到劈叉啊！
1: 哎，每到这个暑假，大家都会去看熊猫哎。就是那种夏令营，你看现在我发现我朋友圈很多的旅行社都已经开始宣传了。
0: 你先稍等一下
1: 啊，
0: 不是因为这个季节，是因为这个时间。
1: 哦，因为
0: 孩子们放暑假了是吧？他其他想去他也去不了他呀。
1: 我跟别人讲这个，我有老公和孩子，别人不相信，也难免孩子别人不相信。我怎么可以做到每天都忘我？又忘了哦，原来我还有个孩子。
0: 哎，
1: 原来他也放暑假。
0: 就是我孩子今天上。就是那个、
1: 哎，上几年级来着？我每天都接来着，我确实每天都接，你明白吗？就是我确实每天就是事无巨细、亲力亲为，从早饭到午饭到晚饭到作业都看。但是我有时候也会忘了我还有个孩子，也会忘了他到底上几年级。但是有时候我也会跟老师打电话，就是他这一阶段什么什么知识学的不扎实。
0: 网上有很多这个什么迷糊的父亲，人家就出来个迷糊的母亲。就是我闺女说，我闺女今年大二，她说你闺女才今年大二啊。我闺女工作两年了，你闺女不是比我闺女还大点吗？对，然后呢，他就给他闺女发信息说：“闺女，你今年大二，你啥时候这个毕业来着？是四年是吧？”他说：“爸爸，我已经工作三年了，我现在已经升部门主管了。”他还以为孩子在上大学，你知道吗？
1: 最怕是那种爸爸记得接我的孩子在幼儿园一班。
0: 哎呦，当时我真的是我就很震惊，有的父亲能忘到自己孩子不上学了吗？就是
1: 他都已经停留在他最美好的时间段了。
0: 对，他都已经升部门主管了。他说去年的那个西装，去年那个什么西装是谁给你买的？你还记得吗？你去参加你同学的什么60岁大寿什么类似的这种情况。哎呀，
1: 活成我们羡慕的样子啊！
0: 他说你还记得家里有大哥吗？因为他60了嘛，
1: 记得特别清楚，门儿清。我跟你讲，
0: 不，你看他60了，他是个小女儿，小女儿刚刚大学毕业嘛，就是说他应该是在40岁左右的时候生的这个小女儿，小女儿已经工作几年了。
1: 哦，他们家的情况是这样的呀。
0: 对，然后呢，他说这个大哥，你还记得咱家还有个大哥吗？说你还有个儿子，你还记得吗？我的爸。天天迷迷糊糊的，这个是啊，
1: 不至于啊，60而已
0: 啊。他说我记得不都小峰吗？对不对啊？那俩人还很温情的聊。
1: 我摊牌了，小儿子哪个班我都记不住，看微信班级群才想起来。就是我是在记住和记不住之间徘徊，就是我有时候记得特别清楚，我甚至记得他坐班里第几排哪个位置，但是我有时候就突然想起来，哎，你是6级、5级、3级。哎，你几几班来着？确实就是年级跟班都不记得了，就是那个时候就不知道为什么就很迷糊。
0: 我记不住孩子的岁数，每次别人问你闺女多大，我说17年的，记得自己一算。
1: 哦，就记得是17年的。
0: 对的，就
1: 把难题交给别人。
0: 对对对对，就这样，那就让他一算嘛啊。
1: 确实 确实啊，就是你看你要记得的话，你要每天记得他多大多大多大，当他有一个大的变化的时候，你就能记得了。就例如说他有一个6岁、3岁、8岁、12岁的时候，然后你就记得了啊。然后可千万别有人问我属啥嘞，别问你，还是问孩子呀，别问你是吧，你不记不得自己属什么的吗？
0: 他记不得孩子属啥。
1: 嗯，你看你都能记得年龄对吧，哪一年出生，他记不住哪一年啊。你看你跟人家显摆什么呢，人家记不住你非得显摆。
0: 这个你查嘛，你说2020几年是属什么的，真是。好了，看下一位朋友，最后一位吧，好不好？
1: 嗯。
0: 他说西瓜前阵子呢，全网都在破案，有人拍到西瓜摊主往切开的西瓜上喷不明液体，全网都在骂什么科技与狠活。结果官方一查呢，就是普通的饮用水，为了让保鲜膜贴得更紧一些。
1: 还挺迷惑的啊。就跟这两天就是我看了一个视频，就是说吃鸡蛋，就是说很多人说啊，这个鸡蛋蛋白质不是高吗，就跟我们刚看到那些小动物一样，蛋白质高吗，那我们很多人呢，就是生活当中最能接触到的最平常的最便宜的蛋白质不就鸡蛋吗，然后所以大家都说一天最好吃2个鸡蛋，对吧？
0: 嗯。
1: 然后有专家就建议说了，一周吃6到7个、8个、10个都行，尽量让大家吃鸡蛋，补充蛋白质。
0: 嗯。
1: 然后下面就有好多评论说，我也想吃鸡蛋呀，都是假鸡蛋呀。然后好多就是也有很多的网友过来说，你知道一个鸡蛋造假比它原本鸡蛋成本还高吗？
0: 对。
1: 就是大家各抒己见，那个评论震惊我了。我当时看这个热搜，因为那个视频很简单，就是提倡大家。多吃鸡蛋，最好1天2个，1周6到7个，就非常简单，标题也非常清楚。我说为什么这个那么简单的新闻会有那么多的赞和那么多留言，我点开，天哪，大家的迷惑行为让我震惊了。
0: 我们都不知道你们在搞什么。
1: 还有一些拿出来他自己种的，就是种的那就是养的鸡嘛，然后下的蛋，这些我能理解啊。就他养的鸡下的蛋，他说我这个是什么自家产的，然后自产自销，放心，这些我确实能理解。还有一些人就是特别特别的匪夷所思，我刚刚能说出来的都算是凤毛麟角。
0: 大千世界，这个世界当中呢，存在很多的这个神人。我们可以亲切地称之为他为风口浪尖上的激流勇进者，这也
1: 佼佼者，
0: 太迷糊了，真的是无法理解。就有的时候他会给自己灌输那些思想，就是自己想的，
1: 臆想的，
0: 对自己臆想的，就觉得这事就应该这样做的。这什么火龙果为什么那么红，他往里面打红药水了，
1: 西瓜为什么那么甜，里面都是甜蜜素了，
0: 不是，我瓜里面打糖了。
1: 冷彻寒霜，谢谢你的小心心啊，大家可以点关注就可以了啊，谢谢谢谢大家啊。
0: 但是今天到这个点呢，要不得不和大家说拜拜了啊，因为这个节目就1个小时陪伴大家回家。那么看一下节目时间，结束今天的悦动全程，相约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拜拜，我是永杰。
1: 拜拜，我是王杰，我明天不听不散了，再见。
0: 再见啊。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冬天，韶关梅岭，听，鸟声惊落了古梅上的寒霜。春天，茂名庚子镇，听，蜜蜂在荔枝花海中穿梭。夏天，增城正午镇，听，雨滴溅起早稻的清香。秋天，深圳福田湿地，听，海桑种子从枝头落下，扎进泥里。绿梅广东，让我们看到山水，听见四季，记住乡愁。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曾以为会相守一生的人，如今只剩模糊的侧脸。那些赌咒发誓的誓言，在时光流转中碎成了泡影。当初争吵时的歇斯底里，拥抱时的满心欢喜，送别时的眼泪婆娑，都成了回忆里的零星碎片。我们曾在烟火人间里相互取暖，却终究抵不过现实的搓磨。在某个岔路口轻轻说了再见，原来最深刻的感悟，最后都会沉淀成心底的温柔印记，教会我们珍惜当下，也学会与过去和解。那些错过的、遗憾的，都成了成长的注脚。

曾以为你就在不远处，一个转身就能重逢，于是把所有期待都熬成了漫长等待。那些一起走过的街巷，分享过的奶茶温度，深夜里的碎碎念，都还清晰的像昨天。我数着日子盼你靠近，却看着距离在沉默中越来越远。原来不远从来不是空间的度量，而是心与心的牵连。有些人注定是生命里的过客，即便近在咫尺，也会在岁月里渐行渐远。那些没说出口的牵挂，最终都化作心底的柔软。感谢你来过，也接受你离开。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2: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曾以为你就是我的全世界，是我疲惫时的港湾，失意时的光亮，和你在一起的每一刻都像坠入被温柔包裹的天堂。我们一起看过清晨的日出，熬过深夜的彷徨，分享过成功的喜悦，也分担过挫折的迷茫。我以为这样的时光会漫长到永远，却没料到离别来得猝不及防。你的转身离开，让我的天堂瞬间崩塌，只剩无尽的空荡。谢谢你曾为我搭建过那样美好的天堂，教会我爱与勇敢。那些珍贵的回忆早已化作心底的力量，支撑我在没有你的日子里继续向阳生长。

曾以为永远是最郑重的约定，那些在星光下许下的诺言，说要一起走过风雨，共度余生，如今只剩泛黄的回忆。当初牵手走过的老街，并肩看过的晚霞，分享过的心事，都还在记忆里鲜活。可时光流转，人心易变，曾经的海誓山盟终究抵不过现实的落差，在某个平淡的日子里悄悄消失，逝去的不只是诺言，还有那段纯粹的时光。那些未兑现的约定，最终成了青春里的遗憾注脚，教会我看淡离别，也珍惜当下每一份真诚的相遇。

是谁？你听，音乐突然响起。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以为远行是为了追逐远方的梦想，打包行囊时的憧憬，告别时强装的洒脱，都藏着对未知的期待与对过往的不舍。路上的风雨，深夜的孤独，偶尔的迷茫，都在旋律里缓缓铺陈。那些咬牙坚持的日子，那些无人问津的时光，一点一点打磨着初心。原来远行不只是地理的迁徙，更是一场与自己的对话，一次慢慢成熟的蜕变。那些走过的路，遇见的人，受过的伤，都成了生命里的养分。远行的意义从来不是抵达终点，而是路上的成长与释然，是终于懂得与生活温柔和解。

0: 会明白。
1: 我们曾在午后分享同一副耳机，在雨夜共撑一把伞，那些温柔的细碎都藏在一次次哈喽的问候里，后来挥手告别，那句没说出口的再见成了心底的遗憾。多年后再听这首歌，才懂哈喽里藏着未说尽的牵挂。如今街角再无你的身影，那句哈喽却成了时光里的回响。那些错过的时光，未说透的心事，都随着旋律沉寂。原来有些遇见只需一句问候便足以温暖半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那年巷弄里的樱花瓣纷飞，我们并肩走过洒满花香的街道，晚风里藏着说不尽的温柔。曾以为繁花会见证长久，却在某个落英缤纷的日子轻轻说了再见。那些一起打卡的地方，分享过的抹茶甜筒，深夜街头的絮语，都随着樱花飘落藏进时光深处。逝去的不只是一段时光，还有那时热烈的心动。樱花年年盛开，而我们却再未重逢。那些藏在旋律里的遗憾与怀念，成了每次想起最温柔的注脚。

些日子里，快乐是一点一点积攒的，和你分享的零食，并肩走过的小路，深夜里的碎碎念，都成了记忆里的微光。我们曾一点一点靠近，把陌生熬成熟悉，以为这样的陪伴会绵延无期，可后来也在一点一点疏远，联系变少，话题变淡，直到再也没有交集。那些未说透的心事，没来得及完成的约定，都停在了原地。那些失去的时光，虽有遗憾，却也温暖过岁月。那些一点一点积攒的美好，早已化作心底的力量，支撑我在往后的日子里慢慢前行，好好生活。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这是我们的地球，生活在这里的动物超过150万种。最大的哺乳动物蓝鲸，比最小的哺乳动物鼩鲸重1亿倍。飞得最高的黑白兀鹫，能飞到1.1万米。与此同时，地面还有40种不会飞的鸟类在悠然步行。猎豹跑完10公里的时候，树懒只移动了70米。如今地球所有鸟类中，只有30%是野生鸟类，在所有哺乳动物中，36%是人类，60%是家畜，野生动物仅占4%。
3: 改造自然是人类的梦想，当我们真正拥有了这种能力，我们却把地球变成了荒原。我们都做了些什么？

爱的出路，怎样才算得到幸福？却竟是人生。

0: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 台风来临前要及时关注台风动向，加固搬移易坠物品，关好门窗，检查电路、炉火和煤气，备好生活必需品，不要到台风经过的地方旅游，更不要到海滩游泳或乘船出海。台风来临时避免外出，停止户外活动，远离易倒建筑，车辆减速慢行，绕开积水路段，防范山体滑坡、泥石流和山洪等地质灾害。防汛避灾，人人有责。

Don't you love me? Sorry. I'm so sorry.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3: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4: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3: 他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5: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3: 他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6: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喂，
3: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他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2: 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0: 们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1: 哎，老人家，走快点啊！
2: 阿姨不下车啊？这样刷马。
0: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3: 孙女儿啊，烧了你最喜欢的红烧肉，等你回家呀。
4: 哎，孙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0: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8: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雨天交通事故率比晴天高出25%，能见度不足和错误使用灯光是两大主因。雨中我们的视线会被雨水、雾气、前车水雾三重遮挡，那这时候呢，车灯不仅仅是照明工具，更是车辆的位置信号和汽车语言。雨天开车灯光到底要怎么用？双闪能不能开？雾灯和远光灯又该怎么切换呢？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雨天行车灯光秘籍。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我们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李荣浩的年少有为。

很多车友认为暴雨天气开车慢点就行，却忽视了灯光的核心作用。先来看一组数据，雨天的事故当中，因为能见度低导致追尾的比例高达 43%， 而合理的使用灯光可以将事故风险降低到 60% 以上。被看见比看得清更重要。如果是下大雨，那么你的车灯可能是其他司机判断距离和位置的唯一依据。灯光穿透力分级分别是雾灯大于近光灯，大于双闪灯，再大于远光灯。暴雨天远光灯会因为水雾的慢反射形成光墙，反而致盲。那么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能见度低于200米时必须要开启雾灯和示朗灯，否则可能面临处罚。

不同的雨势灯光策略完全不同，咱们分三级应对。小雨能见度大于200米的时候，灯光组合为近光灯加上侍廊灯，那此时呢开双闪灯属于滥用，频繁的闪烁也会干扰后车的判断。那中雨能见度在100到200米之间，灯光的组合是近光灯加前雾灯加侍廊灯，车速降至50千米每小时以下，保持安全车距。那大雨及以上能见度小于50米的时候，灯光组合为近光灯加前后雾灯加双闪灯，车速降至40千米每小时或以下。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3: 双闪灯是暴雨天最容易被误用的灯光，能开双闪的情况之下为能见度小于100米时，以及车辆故障或者事故停车的时候，正常变道时和能见度良好时绝对不能开双闪。

汽车月时间，欢迎回来，继续跟大家来聊一聊雨天行车的灯光秘籍，雾灯和远光灯。有个别驾驶员分不清雾灯和远光灯的区别。那么雾灯呢，是专为低能见度天气而设计，穿透力强，光线呈辐射状，能照透100米外的水雾。雨天开启远光灯呢，会像照镜子，光线反射回驾驶员的眼睛，眼前就会是白茫茫一片，可能瞬间致盲。

在这里要提醒大家，不要长时间使用示宽灯。示宽灯并非让你看清楚路面，而是让别人更好的能看到你。在雨势逐渐变化的过程当中，如果从始至终一直使用示宽灯，显然是不正确的。应该按照雨势的大小进行灯光合理的切换，不要使用远光灯。一些车主会觉得远光灯的照明范围大，下雨天呢会选择打开远光灯，这是非常错误而且危险的做法。因为雨雾天气会造成光的慢反射，远光灯呢会导致车前形成白茫茫的一片，容易造成交通事故。那送大家一句雨天行车的口诀：降车速、拉车距、开尾灯。你的每一次正确用灯都是在为生命安全铺路。刚才我们和您聊了雨天行车的灯光使用秘籍，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哼，你瞧，底下那几个人，我都想了半天了，还在山顶上晃悠，这是一点没把咱雷公电母放在眼里呀！
3: 雷公兄莫急，估计他们是真的不知道哪里安全。你看那个小伙子，还往大树底下跑，快提醒他。
2: 树下的小子，快离开！你是想给我当引线吗？打雷闪电的时候，你躲在那儿最危险。
3: 还有山顶上的几位，快蹲下，找个坚固的房子躲一躲。
2: 嗯，这还差不多。
3: 车里那个姑娘就很不错，找个地势高又空旷的位置，待在铁壳子里，关好门窗，甚是安全。
2: 哈哈，如此甚好。
4: 呼吁雷电，莫侥幸，科学自救，保平安。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7: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我就可以看到了。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汽车涉水对发动机的影响。很多朋友以为水没不过排气管就安全，这其实是大错特错的。发动机本质呢是精密的空气泵，当水位超过进气口，通常呢位于中网后方30到50厘米呢，水被吸入到燃烧室，但水不可压缩，活塞上行的时候呢，就会发生液压锁止，就会像用可乐罐猛砸装满水的矿泉水瓶儿，结果呢就只能是发动机当场罢工。那更可怕的是呢，二次启动，这个保险公司是拒赔的。

发动机进水的核心危害要跟大家来说一说，就是机械损坏。如果汽车在水中停留一段时间，水中的矿物质和杂质呢可能会沉积在气门和活塞上，形成积碳，这就会影响发动机的正常工作，降低燃油效率，甚至可能导致发动机损坏。如果汽车在行驶的过程当中，水通过发动机进气口进入到气缸之后呢，会导致发动机无法正常工作，因为水是不能被压缩的，所以进入发动机的水会阻碍活塞的运动，活塞运动受阻，导致这个连杆弯曲断裂，甚至击穿缸体，俗称爆缸。润滑系统失效，进水之后呢，机油乳化就会呈乳白色，失去了这个润滑的性能，加剧发动机内部的磨损。那么汽车在水中行驶之后呢，水可能会进入到油封，导致油封老化失效，这会导致机油泄漏，影响发动机的正常工作。电路系统故障，还有我们的行车电脑传感器等等电子元件短路，也可能会引发故障码或者是功能失灵，那它的维修成本是非常高昂的，包括还会有一些隐性的后遗症，长期的锈蚀细菌滋生也会产生异味以及积碳的问题，影响发动机的寿命。那么锈蚀和腐蚀呢，在汽车在水中行驶之后呢，水可能会留在汽车的某些部件当中，导致锈蚀和腐蚀，这也可能会影响到汽车的性能和安全。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车辆涉水程度有以下三点：涉水车水淹至车轮，但是车内无进水，通常的称为涉水。这种情况比较多，对车辆基本无损伤。那么水进车呢，就是水淹至车轮的一半，但是车内进水。车内淹至仪表台以下，一般呢是称之为水进车。这类情况呢，对车辆本身的性能造成损坏，不过呢，只需要进行专业的处理，还可以继续使用。不过泡水车就不一样了，泡水车呢是水位超过车轮，车内进水淹至仪表台，这种呢一般称之为水泡车。这类车辆的水位已经给发动机、变速箱以及车身电器等等造成了严重的危害，维修过后也不能再继续使用了。

涉水驾驶应该要低档匀速的缓行，那么关闭启停路线呢，走中间的车道，顺前车轨迹，要避开暗坑，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防止前车推浪淹没汽车进气口。

自从2020年车险改革之后呢，涉水险已经并入机动车的损失保险，但是有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车主需要额外投保才能在发动机进水的时候获得赔付。那么四步完成涉水理赔啊，第一步呢就是现场应急处置，车辆熄火之后啊，切勿二次点火，立即拍摄车辆的进水位置、水位线以及周边的环境照片，同时呢要记录涉水时间，还要联系专业的拖车公司把车辆转移到安全的区域，切记自行移动车辆。那么第二步呢，就是要及时保险报案，48小时内拨打保险公司的报案电话，说明涉水的时间、车辆以及车辆的这个受损的情况。第三步呢，就是要配合定损勘查，保险公司要将安排定损员拆解检测发动机、变速箱等等这些核心部件。第四步呢，就是提交完整的材料，需要准备行驶证、驾驶证、银行卡原件以及维修清单，特别要注意保留拖车费发票。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喜欢早晨天边那一抹温柔的红日，喜欢乡间夹杂着药香的清新空气，喜欢杯中豆浆所散发的丝丝温暖，但是我最喜欢的还是收音机里传出的那个悦耳的声音。

早间的7:30，收音机前的朋友早上好，我是李振，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7.2收听今天的节目。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哈，今天桥城区的天气为24摄氏度，到30摄氏度之间，现在的气温是24摄氏度，阴天，北风2级，空气质量呢是优级。预计呢，明天的天气将会是一个晴天，21到33摄氏度，那也是一个晴朗的周末哈。

关注完天气，再来关注一下城区的路况情况。根据测算啊，现在的城区路况情况还是比较好的，几条主要的干路哈、啊、都是现在通行非常顺畅的情况，但是在个别的地方还是存在一些堵点的，比如说在这个桃花公园的南门啊，爱上 KTV 上善明俊小区的北边存在一个堵点，还有呢，就是在魏武大道的一些地方，通行呢稍微有一点缓慢。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飞蛾生宝宝了，蜻蜓夫妇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亲历者。走在路上，随时随地接收资讯。

0: 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聊的话题啊，就是在生活中看似是好习惯，实际上呢威胁着健康的习惯。就是在生活中呢，不少人会因为怕浪费啊，有一些节省的习惯哈，但是呢在不经意间，这些习惯呢就埋下了很多的健康隐患。首先第一个呢，就是肉哈放在室温下解冻啊，这个解冻肉类的时候呢，很多人都会从冰箱里取出来，比如说啊，中午哎呀吃红烧肉，吃红烧排骨啊，早上的时候可能会把这个肉哈、先从这个冷冻室里把它拿出来啊，说解冻一下，中午就可以直接焯一下水就可以做了哈，就放在室温下，或者呢是直接泡在水里来解冻。其实呢，这两种方式都不建议。哎，这个泡在水里解冻，我还真的做过哈。
1: 嗯，
0: 可能泡在水里解冻的速度会更快一些。为什么不建议呢？因为这个室温呢，一般呢是指20到25度，而4到60度呢，它就属于这个危险的温度范围了。它呢是有利于这个细菌的滋生的。这个室温解冻呢，比较大块的肉类呢，至少需要2个小时，有的呢甚至4、5个小时哈。在这期间呢，微生物它会迅速的滋生啊，你食用起来呢可能就不安全了。
1: 一篇发表在食品工业科技上的文献就显示哈，科研人员用实验对比了不同解冻方式对猪肉品质的影响，包括刚刚说的25摄氏度的室温解冻，还有就是25摄氏度净水解冻，4度的低温解冻。结果就表明哈，4度的低温解冻虽然是比较慢，但是不仅能够有效降低细菌的繁殖，还能抑制脂肪的氧化。较慢的解冻还可以让肉类当中的水分充分的有时间的渗透到相应的组织当中，尽量保持肉类的饱满状态，能够较好的保持肉类的品质。
0: 嗯，是的。那在室温下解冻的肉类呢，它的汁液流失的是比较多的，像口感呀色泽呢也是稍微有些差的。那净水解冻呢，它水温呢一般是25度左右，而且它的导热能力呢是大于空气的，所以说呢它的解冻速度也会更快，汁液流失呢是更严重的，口感呢就比室温解冻还要差。那怎么解决这些问题呢？你可以提前一天把这个冻肉从冰箱的冷冻室转移到冷藏室来缓慢的解冻。如果说你忘记了，也可以呢用微波炉来解冻，就是你可以把它调成这个解冻的模式。不过呢，食物的这个体积呢不能太大最好呢就是小的扁平的那种这样的话受热呢就是比较均匀的。这个微波炉解冻相信大家肯定也都用过我也用过。如果是大块的肉的话，确实你在下面的那一层你发现都白色的了，都快成熟了，上面呢还是在冻着的那个状态所以说呢，而且呢这个微波炉解冻以后你要立即进行烹调，就不要再重新冷冻在冰箱里了。
1: 还有就是煎炸过食物的油继续用来炒菜，很多人炸过东西之后这油不舍得扔，是不是会留着继续炒菜用，甚至用多次煎炸的食物油用来炒菜。这种油呢很多都已经不健康了。首先经过高温煎炸之后的食用油营养价值会降低，破坏了必需的脂肪酸和脂溶性的维生素。一项发表在食品科技上的研究，利用高效液相色谱仪测定回锅油当中的脂肪酸成分，结果就发现花生油当中的亚麻酸呀、亚油酸和油酸等不饱和的脂肪酸含量通常在85%以上，但是经过了2个小时的煎炸之后只剩下17%了。就是植物油当中的维生素 E 经过高温油炸会有70%到90%会被破坏掉，那反复使用的回锅油破坏的程度就更为严重了。
0: 是的，而且呢这种油呢它含有很多的有害成分就你在煎炸的过程当中，这个油脂呢它会受到空气当中氧气和水分等这些东西的影响，会促进呢氧化酸败，就出现一种好像这个哈喇味随着这个煎炸次数的增多呢，这个酸败程度呢就会逐渐的增加，那油脂氧化酸败后产生的过氧 氧化物和自由基呢会加速人体衰老的速度。啊，一说难道吃这种油会加速衰老吗？以后千万不要这种做法了哈，还会产生这种多种致癌物哈，比如像啊这个丙烯酰胺呀，还有啊多环芳烃呀，什么杂环胺啊等等哈。同时呢还会产生反式脂肪酸，回锅使用次数越多它的含量呢就越高。这个反式脂肪酸我们都知道对身体呢是不好的啊，我们看到买了一些零食呀，还有一些调料当中啊，经常会看到哈，它会添加它会那个标上一个大大的字哈，就是没有反式脂肪酸，零反式脂肪酸哈，会这样提醒大家啊。那这种成分呢它摄入过多的话会增加心血管疾病的死亡风险。那怎么样解决这种问题呢？就是扔了你确实觉得太可惜哈，咱平时呢也不会经常油炸食物啊，偶尔一次的话剩下的油呢我们可以合理的利用，你可以先把它冷却静止啊，然后呢把这个残渣啊过滤掉以后呢就密封冷藏保存起来，就做凉拌菜呀，或者是调这个饺子馅儿呀，或者是啊这个蔬菜焯水的时候呢可以使用。因为蔬菜焯水的时候我们知道可以放一小勺油啊，可以让这个蔬菜呢保持它的色泽啊。有的家庭呢我看可能会比如说油炸以后，它油炸首先呢我们油炸的时候不要倒入太多的油，以免这个浪费，你只用这个适量就可以了，尽量的少一些啊，根据你这个炸东西的这个量。然后炸完以后呢，很多人可能会把它倒在瓶里啊，或者是倒在那种啊罐子里啊，然后呢就以后就经常用啊，用到最后了就会发现很多的这种食物残渣，就你炸东西比如说炸丸子啊，炸麻叶，或者是炸其他的薯条呀之类的哈，你会发现后面最下面的油的最下面会有沉淀的，会有这个淀粉之类的面粉啊这样的东西哈啊。所以说呢我们啊首先炸的时候就要控制这个油的量，以免呢浪费。第二个呢就是用我们刚刚说的方法哈，把它啊这个残渣过滤掉以后把它密封啊，冷藏保存起来，你可以做凉拌菜或者调饺子馅儿呀，蔬菜焯水的时候滴上几滴呀，都是可以的。
1: 那还有一个就是炒菜之后立马关掉吸油烟机，为了健康着想，大家炒菜结束之后一定要继续再开一会儿这个抽油烟机。
0: 嗯，
1: 烹饪的时候加热食用油，大家都知道会产生相应的油烟，它是食物烹饪过程当中挥发的那些油脂、有机质以及热氧化合物这个裂变产生的一些混合物，也是含有很多这个芳环烃类和醛类等有害物质的。在高温烹调过程当中还会使食物当中的蛋白质和氨基酸产生一些诱变性和一些杂环胺之类的东西。有发表在一些相应的科学杂志上的论文就提到哈，有研究发现有非烹饪时间相比室内烹饪过程当中啊，这 PM2.5 的质量啊浓度和数量浓度会分别提高12倍和85倍，所以长期处于这种环境可想而知会给健康带来很多的不利，增加像呼吸系统疾病啊，心血管疾病啊，甚至这个生殖系统啊，睡眠障碍啊，都有相应的影响或者是风险吧。
0: 嗯，是的，而且不仅如此哈，就一项关于厨房吸油烟机不同运行模式下 PM2.5 动态分布影响分析的文献呢，就指出了在烹饪的时候产生的 PM2.5 它会迅速的充满房间，所以说呢我们要在烹饪之前20秒就打开油烟机，可以更好的控制油烟的分布，来防止呢油烟的扩散。那在烹饪过程当中呢要一直保持开启的状态哈，并在烹饪结束以后呢让油烟机继续来工作3分钟，可以更好的排出 PM2.5， 就使它的浓度哈满足空气质量要求。这个问题呢我们可以比如说你开始烹饪前，你想到啊我开始要做饭了，在切菜的时候你就可以把这个吸油烟机给它打开了哈，就等待半分钟左右呢开始倒油炒菜。你不要倒油以后哈啊我要开始炒菜了啊油啊倒进去了，放葱姜的时候啊我想到啊把抽油烟机打开吧，那这个时候呢就有点晚了，你可以提前个1-2分钟。这个烹调结束以后呢也要再等几分钟，比如说3-5分钟的时间哈，再关闭这个吸油烟机。
1: 那还有就是很多朋友哈、 尤其是咱们中原这一块的，
0: 嗯，
1: 就喜欢吃热饮烫食。从小我们也被教育，是不是？
0: 赶紧吃嘛，就凉了。
1: 对对对对，趁热吃，趁热吃。其实这种喜欢吃滚烫的饭呀，爱喝冒气的热水、热茶、滚烫的粥啊，这样的饮食习惯会增加患食管癌的风险。
0: 嗯，
1: 我们的食道其实很娇嫩，健康的人口腔和食道内的温度通常在37摄氏度左右，是不是？最适宜的食物温度呢？那就是10度到40摄氏度。一般食道能够耐受的食物的最高温度呢，也就是50到60度。当我们的舌头感觉到很热的时候，通常食物的温度已经达到了70摄氏度左右。所以来说，对我们的身体就是一个很烫的这个温度了。
0: 嗯，
1: 如果经常习惯吃这个烫食，即使吃下很热的食物，也是不敏感的，
0: 对，习惯了，
1: 对，就会在不知不觉当中一次又一次的去烫伤我们的食道黏膜，导致烫伤修复再烫伤，然后这样反复发生，就增加癌变的风险。
0: 嗯，是的。那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呢？就是不要吃烫食哈，就是也不要喝这个烫的饮料，
1: 嗯，
0: 可以呢就用手背试一下它的温度哈，就是感觉温温的不烫手就可以了。那我觉得我在这方面做的比较好，就是不吃烫的东西，也不喝烫的饮品哈，也可能是一种习惯吧。
1: 嗯，
0: 有一次哈，就是我记得是我家人，我就想晚上的时候我想喝一杯水，
1: 嗯，
0: 然后他就给我倒了一杯水，然后我
1: 已经凉了，嗯，不能喝了，给你加点热的吧。
0: 然后他说啊，温度刚刚好可以喝。然后呢，我因为困嘛，我就闭上眼睛，然后呢就喝水。我一喝第一口，我说怎么这么烫？他说这一点都不烫。然后我就比较生气，我说，你如果说不烫的话，你把它喝下去。结果他咕咚咕咚咕咚一杯水喝完了。我天哪，我就觉得我们两个的这个感知的温度的感觉怎么差别这么大？我就觉得很烫那种感觉哈。就是我的从小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家人经常说你吃饭怎么这么慢，这都饭都这么凉了，你还在这儿磨叽。我觉得从小我听到我妈，哎，还有我奶奶他们跟我说的话啊，最多的就是这些。所以呢，我觉得可能也是小时候的这种就吃饭比较慢的这种不太好的习惯，然后呢就直接影响了我长大以后呢吃饭的速度啊，也是比较慢。但是呢它有一个好处，就
1: 是
0: 细嚼慢咽，但是也不是特别凉哈，可能就是温温的，就是感知温度的这种感觉和别人可能不太一样，别人觉得正好，我可能觉得啊就是有点烫。
1: 嗯
0: 啊，所以说啊，今天这个看到这样的一个科普的知识哈，啊，我顿时觉得释然了。
1: 嗯
0: 啊，我这样觉得也挺好，没有和别人不一样。
1: 就反过来说哈，就是在我们在教育下一代的时候，千万就是不要再强迫这个孩子去趁热吃，就像你说的，用手背可以量一下这个温度。
0: 嗯
1: 嗯，可能在以前，因为我们这边生活条件不是很好的时候，是不是？尤其是冬天的时候，如果你不趁热吃的话，这饭真的就会很凉很凉。但现在，在我们现在这个生活这个时代，基本上不存在这种情况了。大家也不要就是强迫或者强求这个孩子必须趁热吃，是不是？这样对他的这个胃肠道啊、肠黏膜啊，这个非常这个影响非常不好。
0: 嗯，对，我跟我女儿就经常说，因为她才3-4岁嘛，我经常就说啊，嚼碎再吃。
1: 嗯，
0: 我觉得这个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哈，我这样说是没有什么科学依据的哈，这是我自己的感觉。就是这个吃饭的快慢好像和遗传有关系吧。我觉得我好像从我记事起，我就吃饭就是比较慢那种，就是比较磨叽。
1: 嗯，
0: 但是我女儿，我就觉得她吃饭就是特别快。她吃面条，我就觉得我说你到底有没有嚼呀，你能不能嚼一嚼再咽呀。她吃饭我说的最多的话就是嚼碎再吃，先别咽呢，这口有没有嚼碎，我就在看着她。就这种哈，我就觉得是不是遗传，他可能不太像我吧，可能像他爸爸。所以我说这不知道有没有和遗传有关系哈。不管怎么样，我们在生活中不仅呢就是要细嚼慢咽啊，还有就是不要吃太烫的食物哈。这样的话，可能你吃一顿两顿这没关系，但是时间长了哈，就会发现一些问题了。就像我们之前的一位同事哈，现在已经退休了。啊，他就是喜欢吃烫的饭。
1: 嗯，
0: 后来呢他就觉得嗓子那儿就觉得老是好像有被什么堵着的感觉，就不舒服。然后呢他就去医院检查，结果呢医生就告诉他说他那个嗓子下面那个叫什么部位哈，可能是不是上食道那个，他说就结了一层厚厚的疤， 从那以后呢，他就再也不敢吃这种烫的东西了。稍微呢，他的温度感知的话，他已经习惯了呀。他可能觉得啊，刚刚好的温度，其实对于他的这个食道来说呢，就已经是烫的温度了。所以说，他觉得啊，稍稍有一些温温的感觉的时候，他在吃。
1: 对
0: 啊，所以说我们也要养成这样的比较好的习惯哈。
1: 嗯，
0: 还有呢，就是发霉的水果切掉坏的部分继续吃。我觉得这一点，我们的父母那一辈。肯定有父母经常这样做哈，我们这一代我觉得还好，不会这样的哈。比如说苹果发现了一个黑的霉点啊，我们肯定不会再把它切开，什么把霉点去掉再继续吃，肯定不会这样的哈。因为这个啊，这个我觉得大家都是知道的啊，这种行为呢真的很危险哈。有的苹果你看有一点黑，你把它切开以后，里面其实啊有很多坏的那个地方，你闻一闻或者你尝一尝的时候，它就会觉得啊这味道已经变了。这只要食物发霉了，无论你肉眼可见的面积哈，无论它有多大，无论是一个小黑点还是一大块这个黑色的东西哈，因为呢这个其他看不到的霉菌的部位很可能呢也已经被它占领了。就像是一袋苹果或者一袋桃，是一袋水果哈，最近是吃桃子的季节啊。之前呢就是我们家就有一袋桃，它在一起就是有两个已经发霉了，就长那个
1: 黑斑，
0: 那个长长的那个白色的发霉的毛。

0: 交广信息速递，网罗新鲜资讯。首先关注头条资讯。最高人民法院举行依法惩治新型毒品犯罪，防范未成年人药物滥用新闻发布会。会上，最高人民法院刑务庭庭长刘卫波介绍，人民法院持续加强未成年人涉毒案件审判规范化建设，通过制发司法文件和遴选典型案例，统一从严惩治涉毒轻未案件裁判规则，加大司法保护力度，构筑全方位立体化的未成年人保护法网。
1: 在完善政策法律规范方面，近年来最高人民法院单独或会同其他部门制定多部门司法文件，明确从严惩处涉未成年人毒品案件的裁判立场。
0: 最高人民检察院数据显示，2025年一月至今年的五月份，全国检察机关提前介入重大毒品犯罪案件1800多件，监督立案900多件，纠正漏补900多人，其中被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200多人，纠正遗漏起诉罪行700多人，纠正遗漏同案犯800多人，那其中被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100多人，书面纠正侦查活动违法4000多件。
1: 国家能源局的消息，截至今年五月底，全国发电机的装机容量达到40.1亿千瓦，超过美国、欧盟、印度、日本、俄罗斯发电装机总和。2010年至2025年，我国发电装机年均增速达到9.7%，高于美国的1.7%、欧盟的3.2%、印度的7.1%、日本的2.9%、俄罗斯的1.2%。
0: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调度显示，随着全国小麦收获基本结束，各地夏粮旺季收购有序开启，为农服务贴心跟进，确保颗粒归仓。2026年小麦旺季收购量1亿吨左右，与上年基本持平。截至目前，全国收购夏粮已经超过3000万吨，总体进展顺利，开局良好，优质优价特征明显。
1: 今年的高考落下了帷幕，查分、志愿填报、录取等环节成为考生和家长关注的焦点。一些机构或者是个人为谋取经济利益盯上了这个关键时期。